0: 没有办法正常的上快速路。第二呢，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永湾路匝道的这块也是临时交通管制啊，永湾路匝道现在也不能够正常的上快速路。第三呢，是说到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出城方向，目前的话琼州大桥的流量非常的集中，尾部呢是已经滞留到了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所以请大家提前择道绕行到文明东隧道或者是海瑞大桥。那如果提前绕行的话，基本上都要在靠近到海府立交桥这块就要开始做决定了啊！你比如说呢，要绕行到海瑞大桥的，你从海府立交桥，然后呢直接去转入到海府路，然后往五公祠滨江路啊这个方向呢去走，就好很多。又或者呢，提前的选择在国兴大道，你像五指山路啊，包括往蓝天路里面，或者是美祥路、美院路啊，这样呢就可以直接到文明东隧道去提前走。提前量流出来之后呢，后面的其他的这个路线相对来说车不会像国兴和琼州大桥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多。不过呢，因为本身琼州大桥是一个比较折中的位置，所以可能也要看大家最终的目的地是哪儿。如果说你本来呢是去江东像是江东新区的靠海的那一边的话，那走文明东隧道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你去机场啊，或者是往准备高速之类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还是海瑞大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哎，刚刚又说到最新的交通提示啊，说到快速路的这个交通管制准备解除，我们从监控上也看到了啊，现在正在把护栏拉开，估计呢再过上一两分钟，整个的这个路段上就管制全部的解除。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椰海大道跟金福路这个路口确实是堵车啊，它的一个堵车的方向呢主要是从东往西的方向，目前的话陆陆续续的是快要接近到美华路路口的路段，同时在椰海大道的海一第二附院的门口现在也是往秋海路口方向流量会更大，这个主要还是受到去医院的车辆进出停车场所造成的。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和凤翔路路口的南北双向流量也是比较大，南往北方向像凤翔路路口，包括椰海大道路口、高登街路口都有点走不动啊，各位呢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上呢之前是有说到，一个是永昌天桥的正下方往海淀岛方向右边的车道有两车追尾，然后目前呢是处理完毕啊，但是路段上的车一点也没有少，还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另一方面呢是滨江路的马坡小区，过完红城湖延长线之后，马坡小区门口斑马线的左侧车道也是有两车追尾，这个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啊，还没有处理完毕，仍然是停留在路面上，所以也导致呢去机场方向只有一条车道可以走。然后红城湖这个路口又比较宽，本来那就是从多变少，然后还发生事故，导致车道只有唯一的一条车道了，所以现在确实是挺堵的，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注意呢避让事故现场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你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

0: 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会是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小鹏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095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8:1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看看大家吧。
8: 张博士啊，他说只有他是家里蹲太久了吗？睡多了压得左侧肩膀拉伤了。
7: 嗯，
8: 年纪大了多睡点都觉得很心酸。
7: 哦，

0: 那至少都睡觉了啊。
1: 啊哈，休息了。
0: 我看到刚才是，金泰他说的是，去参加了一下6号和7号的环热带雨林公路两场雨林山地赛，享受了一下比赛路上的风景，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挺好看的。嗯，而且整个骑行过程当中，我发现现在骑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不知道这个骑行的难度大不大呀？
1: 嗯，
0: 坡多不多呀？
1: 啊哈
0: 啊，402号朋友啊。
1: 现在有很多喜欢骑行的朋友呢。
0: 嗯，
1: 深爱如长风啊，他说他小孩取名叫沈德环，他说环字怎么读最为标准地道啊，这不就是环吗？
0: 他问的是标准普通话发音吧，你的发音说不定还带了一些山西口音呢。
1: 环
0: 要按一甲的口音去读，
1: 那不是环吗？
0: 就跟我当时考普通话测试的时候读到大小的小，普通话老师说山东的吧
1: 小，
0: 他说你每个地方对于某一些字的发音有当地的这个特色，不一定大家听的是普通话就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专业老师一听就知道你是哪个省的。
1: 那
0: 你研究研究吧。唯一他说的是这是什么时候的车标啊，这是前年的吧，磁吸车标吧，磁吸车贴。
1: 是啊，环不就是就这一个音吗？还有别的音吗？UFO说啊，好气哦，上了7天的班。
0: 嗯，
1: 医院的辛苦了。
0: 问喜马拉雅没有954的朋友，因为喜马拉雅在维护，在维修啊，估计中午才能恢复呢啊，估计中午才能恢复。
1: Lucky 啊，他说3个月又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地点，又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领导啊，真的挺烦的。
0: 嗯，为什么要换了呢？Paul 他说的是，这个假期远离城市的喧嚣，独享大海的宁静和惬意。这是哪里呀？
1: 开着你的游轮出海了吗？
0: 这是大洲岛啊，是吧？
1: 开着你的游艇出岛了。
0: 嗯。这是花多少钱买了个游艇啊？你的游艇使用率高吗？
1: 嗯
0: 啊，上团购了没有？我们也坐一坐。孤独的展望说，954在喜马拉雅已经断联5天了，这个是我们不太好控制，因为它的后端啊，它的后台操作端不在我们海南，在上海，所以呢需要他们维护的话，等到他们上班之后才能维护啊。来吧，请王真出来介绍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
2: 早上的8点15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是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滨江路上目前的话呢，不管是往机场方向还是往红城五营长线的这个方向，虽然说之前的交通事故呢都已经全部的处理完毕了，但是确实车还是非常的多的。比如说像从红城湖往马坡小区的这个位置，因为是多车道变两车道啊，所以它确实还是有一些堵车的。永昌天桥这块的话，纯纯就是车多，真的多到确实不太好走啊，后面已经直接滞留过了海瑞大桥的这个区域当中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考虑，适当的选择其他路线啊，来绕道通行的会更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话在整个桥面上的这个堵车已经堵到了从龙坤北上匝道口的上口的这个区域当中，流量也很大啊，包括在万绿园的正门口、国贸三横路口的路段现在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而且从现场监控上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就是流量特别特别大，所以各位呢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不发生事故啊就已经是这个路段上走的最顺畅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这边可能至少要2个以上甚至3个以上的红绿灯等候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看起来呢，从五溪路上过来的车，它在绿

0: 灯的这个间隙里面，都直接停留到了路口的中间，它不能在绿灯放行的时间里面完全的去彻底通过路口啊，通过路口这个效率和速度是非常低的，所以现在呢也有严重的拥堵情况，确实是有点走不了，但是又没看到有交通事故，就是流量很大啊，注意行车安全吧。另外呢，在龙科南跟凤翔路路口的南往北方向，以及琼州大道和高登街路口往红城湖方向，包括在海文高速往桂林洋互通下高速的这个位置，还有呢海文南路上快速路往机场的这个方向，都有严重的堵车情况。另外呢，在高速方面，观澜湖互通往秋海互通的方位上，目前也是陆陆续续的滞留到迎宾大道上高速的上口。另外呢，在 S82 机场联络线啊，往机场的这个方位上，现在整个的南都江大桥呢是在堵车的，已经堵到铁龙路的后边，那整个的这个拥堵情况也挺严重的。 S81 的话是在海航城，然后一直到上龙桥立交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大概有200到300米左右是走不动的，真正上了高速往东线啊没问题，往机场的话还要受到南都江大桥这一块的交通拥堵情况的一个影响。总之现在仍然是处在整个早高峰的这个峰值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保证自己的一个顺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他是赵金。
2: 嗯，来看一下 Kevin 假期去哪儿了啊？一号去尖峰岭爬了尖峰岭，看了日出。二号去了博鳌书屋，顺路吃了个潭门海鲜。下午去了牛奶海，这个假期啊，被海南的山山水水治愈了啊。对，景色真美，但是真晒呀。
1: 嗯哼。
2: 对呀、啊，这个牛奶海在哪里呢？海南也有牛奶海啊。
1: 海南不到处都是 牛奶海吗？就不是深蓝色、浅蓝色的海，就是 牛奶海啊。啊，不就是这么定义的吗？
2: 嗯
1: 哼。林，早上好。朋友他说，周末好眼力，一眼看出大洲岛。大洲岛当年还能上岛的时候啊，那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遍地的海胆啊。
2: 现在不行了、啊、
1: 但是你这个小游轮
2: 游艇，
1: 小游艇是从哪儿出发的呢？是从海口出发的吗？
2: 啊，阿毛说这个环岛高速往机场有没有哪里堵车？绕城往机场啊，机场互通南都江大桥这边在堵车。
1: 嗯
2: 嗯，还有是观澜湖互通那边去秋海方向在堵车。
1: 嗯，我对这个游艇比较感兴趣啊。这个游艇啊，它烧油的话，大约怎么个烧法呢？就是你跑多少海里或者公里，大约烧多少油呢？
2: 嗯，
1: 哦，就是如果你从海口环
2: 还是三亚
1: 环海岸线到了万宁之后。大约烧了多少油啊？
2: 是从海口出发还是从三亚出发的呢？
1: 这个游艇它的维护费用高不高啊？
2: 好像不便宜。
1: 它几年需要换一次什么吗？空调滤芯之类的。
2: 用的频率应该不会那么高吧？
1: 嗯。
2: 来提示大家一下那个路况啊，夹心面包说海瑞大桥出城方向的左车道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
1: 嗯哼。来吧，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等等。4到16岁均可以参加，详情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你像我这普通话就不能叫小朋友，
2: 你可以去学，
1: 我可以去学，但是我超龄了。
2: 你不超龄啊？
1: 4到16岁，
2: 你可以报成人班，
1: 是吧？
2: 嗯，
1: 我不报。
2: 啊，牛奶海在琼海旅游公路段。
1: 嗯，
2: 哦，大家玩的挺好啊。刚刚哪位朋友来着也晒了一下照片、
1: 嗯、
2: 好像是 Debbie 吗？也去上海了。
1: 哦、嗯、哎，也去迪士尼
2: 了。

0: 你看这大阴天啊，这高楼大厦。
1: 这种国庆假期去迪士尼玩一个项目需要排队排多久啊？还是你们，我觉得其实在国庆节你买那种 VIP 票也是排队吧？
0: 也得要排呀。
1: 嗯。
0: 而且
1: 迪士尼每1000块钱下不来吧？
0: 1000块。
1: 当天。
0: 嗯，你如果是买那种通票的话，可能就不止喽。如果带着小朋友的话，有很多人带小朋友，他会住在那个乐园里面。
1: 我肯定说的是不含住，
0: 普通的
1: 只乐园。
0: 我忘了门票是多少钱了。
1: 门票是400大几吗？500吗？
0: 哦，
1: 对吧？
0: 对，是。你还得吃，还得再买点东西。
1: 那确实，东西好像很难不买。
0: 很难不买。我这种不爱买东西的人，进到那里面根本控制不住。
1: 环球影城、迪士尼乐园这种，好像如果选人少了去，香港人没那么多吧？相比较起来，如果都是国庆假期，香港的迪士尼跟上海的迪士尼相比的话，是不是香港的迪士尼人没那么多吧？
0: 假期的时候去香港玩的人也很多啊。
1: 但是去上海更方便啊。
0: 那倒是，嗯，都人不会少的，都不会太少。对，是香港那个是比上海的稍微要旧一点点。
1: 倩他说，平均下来每个人880，买的早享票和管家。
0: 哦，
1: 他说3号那天下雨了，然后有管家的话确实少排队很多，他们等的排队的项目都没有等太久，
0: 所以还是得要买，买这个
1: VIP 相当于。
0: 对
1: 啊，
0: 王中啊，他说在海瑞大桥的西往东方向桥面的中段啊，刚刚两车追尾。
1: 嗯，
0: 哎，好多朋友遇到这个事故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甜甜圈他说呢，听反方向的钟，能不能回到假期第一天吧？上班第一天根本就睡不醒。我昨天还在那说，我说如果这个假期能重来该多好啊，哪怕是再来几天也行。我的要求并不多，再给2天的时间。
0: 没事啊，你以后有机会啊，
1: 有机会啊。
0: 夏鹏说啊，游艇的油耗和柴油汽油发动机转速是否逆风，是否顺流都有关系。停游艇码头是按尺寸算的，一尺1天8块钱。
1: 你的游艇往外租吗？Paul啊，还是就是自己停着玩？
0: 还是说是租的呢？
1: 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可以带着孩子后续的假期去农村农场，里边有很多小朋友，里边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可以抓猪，让小朋友去参加抓猪比赛，一玩可以玩大半天呢。详细的话可以直接发买票，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到954公众号直接下单，大人门票送饮料，小朋友门票送饲料啊，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下单吧。
0: 我一号那天不是去了一个这个自由爪爪吗？
1: 啊，你去自由爪爪了？
0: 对，去跟安琪拍了一下他那个在自由爪爪跟小动物互动的那个视频。
1: 嗯，
0: 现在发现啊，小狗啊真的很幸福。
1: 也发现现在的产业类型
0: 越来越多了。嗯，
1: 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家里边养狗子的朋友们准备的狗，像其实相当于是狗子乐园吧？
0: 对，
1: 啊。
0: 人家啊有很多寄养在那儿的狗子，他是住别墅的，那一间一间的小别墅，
1: 那小木屋呗，就是
0: 小木屋，对人家来说那不就小别墅吗？
1: 狗子们可以去游泳，有专门的狗子游泳池，还有狗子零食、狗子操场啊等等。想带狗子们去，无论是寄养还是去游泳还是去跑步，吃零食的朋友，当然也有人吃的啊，有人吃的餐、人喝的饮料，也可以带小朋友去。详细这个可以直接发小狗，直接发小狗。到微信平台上来，这些都是在海口啊，没有走出海口啊，都在海口呢。别发小狗过来。Tiffany 他说的是未来的乐道也听不到了，那就是目前我知道的是爱安喜马拉雅听不到了，乐道喜马拉雅听不到了，就喜马拉雅在维护啊，用喜马拉雅收听的朋友都听不到啊。季红他说听到大家到处去玩羡慕了，他说为了这个培训呢，跟同事换班，今天开始他要连上3个夜班了。

0: 然后呢，季红说呀，火山口那个宠物农场他也去了，真的很不错啊，特别是像养狗的，对，家里如果有养狗的朋友啊，去那个自由爪爪停车也挺方便的、
1: 嗯、
0: 你走的时候他可以给你把停车费也抵扣了嘛、
1: 嗯、
0: 主要是吧，那里面的那些大草坪啊，小狗子在那里头奔跑、
1: 嗯、
0: 玩耍嬉戏，太方便了，
1: 是的、
0: 嗯、环境也好、嗯，
1: 看一看大家吧。V 他说的是，听你们老是说不是云听出问题就是喜马拉雅出问题，他都不用这两个，他现在用的是另外下载一个收音机的客户端，也是车载流量，从来没有节目出过问题，这是一个好办法，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吧。就大家如果车可以下载，这个情况还得是你车本身就有收听收音机的功能，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你下载的收音机 APP 也是通过第三方软件收听的，
0: 是，
1: 它不是云听就是喜马拉雅就是蜻蜓，就是阿基米德，
0: 或者你们可以试一下蜻蜓啊，因为很少听到蜻蜓这边有出什么故障，
1: 嗯，但是这个可能得大家安装，有一些车不能安装第三方软件，我的车就不能安装第三方软件，
0: 嗯，
1: 就它有啥就是啥，
0: 嗯。我们这些安卓系统的话，它是可以直接下载的吗？
1: 也没人的车是苹果系统啊。
0: 嗯，
1: 都是基于安卓的这个。
0: 你的也是吗？
1: 都是吧。我的车机肯定不是苹果车机啊。
0: 嗯。下班了，他说在白沙门被蚂蚁咬了，起了三个大水泡。你这个最好到医院去看一下吧。
1: 那不会是那个什么活什么蚁？
0: 不知道呢。
1: 嗯，
0: 蚂蚁也分好多种呢。
1: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秋天过得挺快的？
0: 今年秋天这不才刚来吗？
1: 怎么就才来啊？立秋都立多久了？
0: 立秋立很久了，但是海南热不它还一直热着吗？
1: 每年那个路上那个臭树都臭完了。
0: 石南花啊。
1: 嗯，
0: 石南花海口的开了吗？我还最近没有
1: 都臭完了，
0: 我最近没有闻到，
1: 感觉半个月之前都已经臭完了、
0: 哦、我是那天在昌江闻到了。
1: 嗯，来吧朋友们啊，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以后赵鑫啊就会打起12分的精神来上早节目了啊。
0: 那可真的是
1: 他再也没有蔫了吧唧的这种理由了啊，挺好。
0: 哎，先休息
1: 往上探
0: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见，
1: 一会儿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有朋友说从东线高速啊，然后去机场的话堵不堵车？你从东线高速去机场现在还可以啊，不堵车。正常的东线高速呢，到龙桥，然后转入到 S82 机场联络线啊，然后呢就到机场胡同，到机场去了，没什么问题。因为之前南都江大桥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啊，所以现在就挺顺的。那 S81 上绕城高速也逐渐的恢复到了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它现在只有在匝道上略有通行缓慢，但是你只要上了高速了，或者还没上高速之前啊，这个都还可以，挺顺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绕城高速往观澜湖胡同和秋海胡同中间这块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呢，是陆陆续续的直接排队已经过了观澜湖胡同，接着往龙科南胡同去了，所以现在这一段的堵车长度至少有将近1公里左右，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看要不要在这一公里这块略有堵车一下下，或者干脆走市区。但是你走市区的话呢，椰海大道并不是特别好走，一方面呢是红绿灯比较多，另一方面啊也挺堵车的啊，学院路路口这块堵车，然后到前面的话呢，海垦南路路口的位置往秋海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走不动，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

0: 较建议呢，说你现在出发，然后从迎宾大道上绕成高速，然后往西线高速方向，因为现在才出发，等你到那儿怎么着也得有个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说不定到那儿的时候啊就已经好很多了。他现在呢是正在缓慢恢复的一个正常过程当中，所以建议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往高速上来。他的这个堵车呢并不是说完全部都堵死，它是陆陆续续的车流量大啊，然后经过事故现场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堵一些，过了事故点之后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也会好转。再来关注到的是海修快速路，如果大家是东往西方向，那么在永湾路匝道上口的这一块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后面的车队呢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到了海修桥的正上方，也就是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啊，这边呢是挺堵的，能走桥下可以走桥下，然后呢从永湾路匝道再重新上高速，那这样的话呢就好很多了。如果是西往东方向，那纯纯就是在秋海匝道上口附近，因为它的一个长实线的设置，导致呢去了右侧两车道的这个车就走得非常非常慢，而且还要跟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有一点互相要排好自己的位置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走得确实是挺慢的。这一段呢要重点来注意。现在在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是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秋海大道上排队呢差不多是滞留在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上，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好转了一些些，但是它在滨海立交桥的下桥口这块也不是事故呀，停在路面上很久啊，前方车都快过完红绿灯了你还在下坡呢，这个位置上就是大家如果说你轻微遇到了一点通行缓慢啊，你这个车停下来了，那你要注意观察路面，前方走了之后呢要赶快跟上啊，赶快跟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

0: 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8: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Lisa 姐说呀，这次潮州之行收获满满啊，一路各式美食吃个不停，估计又要胖几斤了。
7: 胖吧，
8: 胖吧，没事儿。
7: 到年纪该攒点肉了。
8: 你俩玩的挺开心的啊。
7: 嗯。他跟谁？
8: 焕姨。
7: 哦，你们两个真的是旅游搭子呀。
8: 是。
7: 你们两个真的是一起去过很多地方。
8: 对呀。挺好的。
7: 倩他说呢，早享票是官方 APP 买的吧，199一个人，管家提前请会便宜一些，管家是跟酒店合作的，他们请的只跟他们的800，一般应该是500，就是就你们这一个家庭是吗？这一个家庭800是吗？啊，他说管家指挥你的路线，免走冤枉路，但如果是平时淡季，其实正常买票进园就好啦。
8: 嗯，其实平时淡季啊，你只要不挑周末的时间去，应该也还好。因为我当时是在淡季，但是选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去，
7: 哦，
8: 其实人还挺多的。
7: 嗯，一阳他说的是都是用车载广播收听，但是每天开车开到城外啊，半路上就听不了了。咱们现在收听范围没那么广
8: 啊，
7: 你用车载客户端听的话，那就是你在美国听都能听得到了啊。
8: 嗯。喜马拉雅在维护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半个一，他说啊，海秀西喜天酒店门口有交通事故，一辆车呀撞到了高架桥的桥墩儿。
7: 嗯，
8: 哎呀，小心慢行吧，大家啊。
7: 嗯。
8: 我之前不是我的车从来没有怎么出过海口嘛，
7: 嗯，
8: 这次它是第二次上高速。
7: 嗯。
8: 然后我就发现
7: 你的车有2年整了吗？没有，
8: 没有，1年半吧。
7: 啊，
8: 1年半不到，因为就过年的时候你们家用了。

0: 一下出了个告，出了个海口、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一回了。
1: 嗯，
0: 之前呢我还挺担心的，因为嗯，终于啊把你过年给我加的那箱油用完了。
1: 哎呦，
0: 终于用完了。
1: 嗯，
0: 我还有点担心说，当然就是中途加油倒是挺方便的了啊，我心想我能不能不用加油给它撑回来、
1: 嗯、
0: 后来发现其实也还行，因为现在充电挺方便的。
1: 嗯，
0: 电加油这么一下来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担心。
1: 嗯，里程跑了多少里程了看没看，有两万了没有？
0: 没有，1万5到了吗？好像没到，1万4，1万5吧。
1: 一年半才开了1万5，也相当于你平均每年开个1万公里。
0: 我连海口都没怎么出过呀。
1: 这跟出海口当然有关系，但是你就算是跑趟三亚来回也就是1000公里，顶死啊，也就是800公里啊。
0: 嗯，每天就其实就是上下班啊、
1: 哦、
0: 我也不会往太多远的地方跑。
1: 你只要离开家，你去的地方都是远方。
0: 嗯，长留是远了点儿。
1: 都到单位了。
0: 都到了啊。
1: 都上班了。
0: 嗯。肉肉说呀，能把娃凑合养大不容易啊，等到好好养自己的时候也50多了。你现在也在好好的养自己啊。
1: 哎呀，我还有一年我就奔四了，我有什么话要说吗？我
0: 不是奔，是到了。
1: 哦，我要奔五，不好意思，口误啊。来看一看，咱们近期不是有一个小活动吗？
0: 什么小活动呢？
1: 这个小活动是一个拍视频的小活动啊。
0: 对，在这儿呢。
1: 说吧，你介绍吧。
0: 嗯，这个是有一个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的一个短视频的征集啊。其实大家现在也可以继续拍，因为它截止时间到下周1、12号。大家在假期时候啊，跟着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啊，你可以用短视频来记录，发到抖音呐、啊，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里面，然后艾特一下海口发布啊，记得添加个话题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到时候就可以参与拍摄推荐了。详情呢，大家可以回复海口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
1: 倩刚才不是说去迪士尼嘛，
0: 嗯，
1: 然后平均下来每个人不是花了880嘛，
0: 嗯
1: 嗯，其实我觉得去这种乐园啊。包括你不是也去了那、哎、你是去长隆了吗？
0: 我没有去过，我只去过这个上海的迪士尼。
1: 哦，因为你还得住宿啊，你哪怕是住在附近没那么远的酒店，那也不太便宜。
0: 我们当时是大淡季，订在这个迪士尼附近订了一个民宿。
1: 嗯，
0: 那倒是不贵，淡季的话300-400块钱吧，但是我
1: 民宿可300-400，淡季其实贵了。
0: 那我们三个人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均下来也还好，而且它附近的所有的这些民宿也好，酒店也好，它都有车给你送到。
1: 住在迪士尼多少钱？800，
0: 不止，它那个酒店加上门票是不是得2000多啊？
1: 这门票是双人门票吗？
0: 好像是一个家庭吧，我记得我当时好像看了一眼，是不是2000多块钱啊？
1: 嗯，
0: 它那套票。
1: 玩不起了，感觉有点、
0: 嗯、但是吧，我们也见到人家就像倩一样这种有管家带着的家庭、
1: 哦、
0: 他们倒是确实挺方便的，看什么演出的时候、
1: 嗯、
0: 人家永远都在前面。
1: 哦、嗯、来吧，珍妮儿有什么话要说吗？珍妮儿
0: 说，为什么你到60后才能做到好好养自己呢？嗯，
1: 对啊，你就不像珍妮学习一下，人家20-30就开始好好养自己了。
0: 来吧，
2: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那到了早上8:45的话呢，大多数的路段就逐渐的正在缓慢恢复正常通行啊。你比如说呢，上个时间段还比较堵的，靠近到迎宾大道、龙坤南路、一海大道的这个路口的位置，都逐渐的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影响不大了。但是大多数的这个还在堵车的路段，要不就是交通事故啊，要不呢就是受到之前的事故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呢，现在在绕城高速往观澜湖胡同、往龙坤南胡同，包括往秋海胡同的这个方向上，现在还是有堵车，它的这个堵车长度呢大概在600米左右，就是比上个时间段的整体状况呢其实是在好转啊，但是它还没有彻底的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态势。所以如果你从市区想要去西线高速，然后又在府城啊，或者是在龙坤南、海淀岛等等啊，那这样的话呢确实还是可以继续的考虑先从迎宾大道或者是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然后往西线高速方向，虽然过来

湖那块是堵了一点点啊，但是还是能走的。再来关注到海瑞大桥，海瑞大桥之前呢是在桥面的中段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当时呢也导致了这一段上的严重交通拥堵，都快要接近到滨江路附近。那么现在的话，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正常啊，暂时影响不大。现在在白驹大道和琼山大道的交叉路口。

0: 一个是白驹大道的直行方位上，滞留到江东水岸的小区这块，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另一方面呢，是琼山大道的左转弯去琼州大桥的，现在呢也是快要排队到汽车客运站啊，就是后面挨着掉头口附近的这个区域，大概堵车长度呢有200米左右啊，200米左右。也请各位多多注意绿灯放行的时候啊，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海秀快速路的话，现在主要是西往东方向永安路匝道上到秋海匝道下再到秋海匝道上这一段的话，因为受到事故以及秋海匝道上桥口这块的一个道路的车道设计啊所造成的一个通行缓慢，那目前的话呢是陆陆续续的直接滞留到秀英大道的正上方。还有呢，就是之前咱们听众朋友有爆料一则路况，在这个位置刚好就是在靠近到海秀西路叫喜天酒店啊，这个位置说是有一辆车撞到了高架桥的桥墩儿，那目前的话呢是有点严重。这边秀英大队呢已经出发了啊，现在也是正在处理事故的过程当中。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儿，这会儿应该是都已经到单位了啊。
2: 嗯。见他说这是这是肉肉
1: 说
2: 吧，
1: 肉肉说的吧，
2: 他说感觉迪士尼没个淡季的时候，
1: 肉肉应该会很喜欢去这种游乐园，
2: 拖家带口的孩子们也很开心啊。
1: 嗯，那天啊我们就在那儿研究这几个小朋友啊，珍妮儿家两个小朋友，肉肉家两个小朋友，发现呢挺有意思的。肉肉家两个小朋友，姐姐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妹妹跟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珍妮儿家也是，挺好。
2: 有没有谁家长得完全不一样的吗？说一说。
1: 基因挺强大的。
2: 昌江的席跟海口的席有区别吗？反正就是酒店的席，都是海南酒席，
1: 对、
2: 啊、
1: 都是酒店的席，它不是那种村里面，如果是村里面的话肯定会更有意思吧。酒店的话可能就不太，酒店的话应该大同小异。
2: 那苗苗这个婚嫁是
1: 人家还没休呢吧？
2: 还没休啊、只是结婚，
1: 任
2: 何假期都没休。
1: 没休吧？
2: 其实他可以从10月8号开始休他的婚假。连上了，半个月
1: 连上了，挺好。
2: 你小马同志，这不是超长
1: 探亲
2: 假
1: 开始了吗？
2: 连上国庆节，整个10月份都不在。
1: 宋宋应该是11月吧？

0: 带小狗去玩吧，
1: 嗯，
0: 这个自由转转你没去过吗？
1: 我没去，
0: 哦，我以为你已经去过了呢。
1: 没去。
0: 嗯，
1: 家里边养狗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是针对家里边有狗的家庭准备的一个狗狗乐园。
0: 嗯，
1: 狗狗在这边呢可以寄养，你出差可以寄养在这儿啊，或者是这有狗狗的泳池，狗狗的零食，当然也包含了大人和小朋友的吃喝玩乐也都有啊。
0: 是，
1: 它主要是为狗子准备了一个娱乐场所。
0: 嗯，
1: 娱乐场所狗子 KTV 倒是没有，啊，
0: 反正一万多平那大草坪啊，
1: 嗯，
0: 狗子们是可以尽情的奔跑，
1: 嗯，
0: 因为它分了这个什么中型犬区和小型犬区嘛，
1: 啊，
0: 给他们区分开了啊，你们就可以在他们各自的领地里面去玩玩耍，
1: 嗯。详细的大家可以这发小狗两个字，
0: 嗯，
1: 到微信平台上来，
0: 嗯，
1: 这发小狗两个字过来吧。
0: 是的，而且那儿也可以给小狗子洗澡。
1: 嗯
0: 嗯，
1: 另外呢，想要带孩子们去参加抓猪比赛、抓小猪比赛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去一下这个农村亲子农场，它里边呢可以有什么做披萨呀、做巧克力手工啊，还有抓小猪比赛啊，等等，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成人门票送饮料，小朋友门票送饲料啊，可以直接发
0: 送喂动物的饲料啊，
1: 小朋友当然不能吃饲料了啊，
0: 嗯，
1: 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吧。
0: 兵哥说呀，虽然上班呢也不是很忙了，要做一些十一的收尾工作啊，上班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在家呀那是真放松啊。
1: 兵哥，你有没有觉得咱这个岁数有点

0: 有点微老，
1: 微老的感觉
0: 是，就
1: 是
0: 没有没明显没有前几年那么有
1: 活力了，
0: 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嗯，
1: 这个
0: 兵哥再过十年，如果咱们节目还在的话，到时候聊天就会变成了胳膊腿还好吧，膝盖不疼吧？啊
1: 哦，再过十年，咱不一定能遇着了。
0: 怎么着了？你去老年，你去老年大学了？
1: 去老年大学。嗯，航仔说呀，为啥油价没降呢？以为国庆回来油价会降呢。
0: 哎，涨涨降降，停停。
1: 嗯，
0: 大家难道还没有习惯吗？
1: 自从啊，这个真的是充电之后，对于油价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的在意了，
0: 只在乎电价了。
1: 对，
0: 嗯。
1: 那天不是回到海口之后差不多用完了嘛，我想着说这油箱里面还得要留点油啊，
0: 嗯，
1: 所以我就去加了100块钱。
0: 嗯，
1: 嗯，确实不便宜，10块多呢。
0: 只在乎充电什么时候便宜了，再加上自己又没有充电桩
1: 啊，
0: 所以整个冬天都没有办法充便宜的电，只能夏天的时候去充便宜电了。嗯
1: 嗯，
0: 我们小区主要是好像没有人，因为我们
1: 一个都没有啊，
0: 我没发现
1: 自家装的，
0: 我没发现地下车库有那个充电桩。哎，
1: 你们小区地上也没有？
0: 我们小区地上也没有，只有物业在小区东门安了几个，那个是第三方合作的那种。
1: 哦，那是真不够啊。
0: 嗯
1: 嗯，
0: 的确不够。
1: 嗯，但是现在的话也确实是挺方便的。你看我从海口出发，我们从海口出发的时候我还想着说嗯，这点油和电撑到昌江再充电应该没问题吧？结果中间去了福山，嗯，在澄迈，在福山那边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好多充电桩，这么一随便一充，充满了。
0: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把自己的充电桩出租出去的啊？比如说，分段出租给其他邻居用，
1: 怎么收费呢？
0: 但是你说出租这个事吧，好像
1: 对呀，
0: 也只有晚上是最便宜的了。
1: 那有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充啊。
0: 对，而且都是慢充吧，
1: 嗯，可不，
0: 你白天充的话也不便宜，你用它，你用邻居的充白天也不便宜，
1: 那你在外面碰到一个充还更方便呢。
0: 对，
1: 嗯，
0: 快充还更快一些呢。
1: 是啊，哦，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几天这个大暴雨的天气还会再持续一下。反正海口气象台呢有分享啊，今天咱们海口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嗯，
1: 明天是哦，今天周四啊，
0: 嗯，
1: 明天是周五啊，
0: 嗯，
1: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就慢慢开始回温一点点了，
0: 嗯，
1: 但是这两天是真凉快呀。
0: 对啊，屯昌今天学校都停课了。
1: 雨太大了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整体上海口这两天天气就还可以啊。
1: 嗯
0: 兵哥说呀，特别有同感，特别没有朝气，天天暮气沉沉的。他说到时候我们可以讨论什么症状，吃什么药，看哪个医生挂哪个科室。真的
1: 聊养生呗。
0: 对，
1: 嗯，
0: 到时候真的是哎，是吧，
1: 嗯，
0: 老寒腿嘛，你去挂中医院那谁。
1: 节目里头可以相互推荐一下。嗯，但是吧，总有人老去，总有人年轻嘛。
0: 嗯
1: 嗯，可以听歌了吧？
0: 是太直接了吧？你好大的胆子，你！
1: 还有没有没跟大家分享过的消息啊？
0: 嗯，
1: 这国庆过完了，大家可以囤一下那个这两个酒店的房型了，房券了。
0: 对，因为它本身国庆和中秋不可以
1: 用，
0: 但是周末的时候可以用。
1: 是的，
0: 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和双床房。
1: 嗯，
0: 去玩的朋友可以提前囤
1: 一
0: 囤，应该还有199块钱的特价房呢。
1: 嗯，
0: 啊，
1: 还有一个是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
0: 那个是个海边的房呢，还是啊？
1: 旅游公路上面的。
0: 嗯，大家可以发特惠，直接发特惠两个字囤一囤，应该还都有199的特价啊。
1: 嗯，八九说呀，家用充电桩呢你可以设置成共享的，给别人扫码充电，
0: 但是最便宜的时间段还是晚上啊。
1: 嗯，他说加钱可以自己设置时间段。
0: 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广告时间。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了。之前的早高峰时间段的一些特别拥堵的这个路段啊，多多少少呢都是有一些缓解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有朋友是从龙科南上绕城高速，然后往秋海互通的这个方向，那确实呢比上个时间段要好很多。现在堵车的范围呢大概也就100米左右啊，有一小段是通行比较缓慢。在过完了观澜湖互通之后呢，整个的往秋海互通方向就非常的顺畅，完全没有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琼山大道跟白驹大道的交叉路口，整体的通行状况也比上个时间段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可以保持顺畅行驶。另外呢，在琼州大道往武功祠方向，特别是在红车湖路路口左重安的话，确实可能还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略有缓慢一些。现在在龙科南和高登街路口南往北的方向啊，排了一点小队，这边主要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流量比较大，而且是快车道这边的车会更多一些。像右边的辅路啊，通行呢就好很多，不需要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以及呢海秀桥的正上方，还是建议大家能走左侧的2到3车道优先考虑啊，左侧的2到3车道不要走到右侧去，走到右侧呢会非常容易的出现走不动啊，或者是被堵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建议大家直接去走到左侧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0: 继续提醒各位，目前的话呢，从长堤路龙华路路口的路段要继续的往大同路一中转盘的这个位置上，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是有一点堵车的，但是我们从现场视频数据来看，只要绿灯放行应该就都过去了啊，因为现场也就排了十几辆车，并没有严重的拥堵，也没有大排长队。另外呢，在秀华路的海南省人民医院这块，要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也是非常的多，车队的尾部呢滞留到秀英大道路口的路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已经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心，最高可享5000元贴心，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3: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8: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9: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还包括家装灵感、反诈反走私、禁毒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5: 嗯，只要是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和关注的焦点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你和家之间的那些故事。
6: 是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海南融媒口才招生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这样一些课程，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5: 嗯，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是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时间呢是一直截止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参与方式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井号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艾特海口发布短视频或者是抖音号，就视为你成功参与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赶紧开拍，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活动的详情。
6: 是的，关于人宠同乐的这样一个宝藏地哈，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在这儿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5: 是的，
6: 直接回复小狗可以了解到我们各个不同的链接，因为这个链接的内容的话其实也是丰俭由人的。

0: 这个自由爪爪呢，他们今年因为国庆期间非常非常多的铲屎官，特别的火爆。然后今天他们是要进行一个全场的消杀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是寄养啊，或者要带狗狗玩啊、游泳啊，咱们明天再去。但是你可以先发送小狗，就是如果你要拍什么，
1: 把这票囤起来。
0: 对对对，哎，这个一会儿我还会跟大家通过我们那个短视频详细的来说一说哈。
1: 也来看一看，这会儿小伟来了，说安琪，张早上好。今天第一天上班哈，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上班，欢迎各位，
0: 欢迎
1: 老朋友来了，说安琪这样早上好，来打卡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因为昨天就在说今天可能会有这个暴雨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呢是大暴雨。市区气温是24度到28度，乡镇气温是23度到28度。明天周五后天也是要上班的，周六总体的天气的话都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是阵雨，
0: 没错。
1: 温度的话维持在23度到28度，或者说23度到30度之间。
0: 哎，新书那本书叫什么名来着？讲书屋故事的那本书，叫
1: 四个字，
0: 寻光而至。
1: 对
0: 对对对，寻光而至。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你已经过去的这样一个十一假期。
0: 我们这个其实，在十一放假之前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哈，
1: 布置了一个任务，相当于是。
0: 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在假日期间，然后拍摄三张能够记录就是你十一期间的一些生活的，比如说美食、美景、有趣的事儿，或者你的自拍。
1: 是。
0: 然后呢，发送信息是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抽取3位幸运的听友，送出的就是《新生书屋寻光而至》，这个是小欣姐原创的一本书，非常非常的好看。每一个全本书看过的人都跟我说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就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
0: 对，
1: 很多的故事，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呢，会送给3位幸运的朋友，这个都是安琪当时在这个我们签售会的现场去给大家买的，买完之后又找了小欣姐去签名的。然后你当时也买了好几本，
1: 我买了应该3本还是2本，我放在小欣姐那儿了。也可以送给大家，
0: 对对对，
1: 因为
0: 那个我们后面到时候再送。
1: 对，因为到时候的话，我们看一些特殊的机会哈，特殊的场合来分享给大家。今天节目当中刚刚说到了，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不管是发到听友群当中也好，还是这个分享到我们的后台也好哈，就是美景美食、有趣的一些事，或者说你的自拍，都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张扬这会儿正在找我回家拍的一些照片。我回家其实我是30号晚上就到家了，下午的飞机应该4点过吧，然后6点过的飞机，8点过到的泸州，然后开车回去。那天晚上其实就已经开始下雨了，所以我回家5天的时间差不多每天都在下雨，
0: 就赶的这个天气可能不是特别好。
1: 是的。
0: 但是你们家那边是不是已经开始很冷了？
1: 天气有点凉了，我穿这个短裤短袖有一点点凉，所以还是要穿，比如说你衬衣长裤就差不多，这个温度是刚刚好的。
0: 但是你们家那边它的气候什么的就应该是很舒适的吧？
1: 对，没错哈。我也找了几张照片，因为我回家其实是因为外公过生，所以整个假期几乎就没有怎么玩。然后有的时候是回家接亲戚，然后这个仪式那生寿宴结束之后嘛，有很多亲戚是从老家赶回去的，所以又从泸州那边开车，然后送回他们回老家，所以5天的时间几乎就是来回在跑。
0: 我呢在假日期间有拍到几张很好看的照片，我现在也正在，
1: 我也找了一些照片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对，
1: 反正吃的好吃的是贼多的，
0: 但是也没看你胖啊。
1: 我是好像回来重了差不多1-2公斤吧。
0: 哎呦，这个真是完全看不出来哈。我们这会儿先给大家做着这个关键词，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整个假期当中有去了哪里，有没有去到这个地方，它是可能你去的时候并没有抱什么太多的希望，但是到了那儿之后你发现天哪，就是给自己带来了很大惊喜的那种，有没有？
1: 反正我们同事哈，因为本身同事结婚的关系，然后去到了昌江那边，
0: 对，
1: 然后好像还体验到了那边很不错的一些，比如说民宿啊，或者说一些书店呐、还有一些不错的体验哈。安琪这边也设置好了关键词了。
0: 对，我现在设置好了假期一，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假期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然后张扬那边可以找一下自由爪爪的那个短视。你现在哇、
1: 这是泸州的音乐。

0: 节，
1: 这是泸州啊，
0: 好像那个音乐节差不多有将近20万人。
1: 你先做关键词，然后一会儿
0: 我们分享一条视频哈。
1: 好，我这边来找吧。我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视频，其实在十一的期间应该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有通过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应该是有看到的。
0: 是，
1: 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就发送小狗，这个也是能够找得到的
0: 那个视频是吗？
1: 对，我接下来跟大家要说这个视频呢，不光是说要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是那天还真的是有挺不一样的一些感受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哈，这个视频当中会有一些我的介绍，然后大家可以找到了，大家可以发送小狗，就是你自己来看一看哈。
2: 这个国庆阳光正好，我在海口新园区火山口附近发现了一座15000平的人宠乐园。
3: 草地晒得暖洋洋的，狗子打个盹儿就肚皮朝天。一块草坪，一阵风，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就能把时间变慢。

0: 我喝柠檬茶，吃汉堡意面，他有自己的宠物餐，脚边一趴就是一下午。那一刻你会明白，最好的治愈不是逃离，而是在一起放空。庄园式寄养，独立房间，洗护美容一站式。等我回来接他的时候，估计他都已经不想我了。
1: 我先来给你结张票，带着狗子过来游玩、寄养、游泳一站式搞定。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椰城小卖部的小程序，点开 Puffery 自由转转人宠餐咖的专区，这里面一共是有8款产品可以自由选择，
0: 却让这个假期变成你和他之间长长的一次深呼吸。国庆假日带上狗狗来自由转转吧。
1: 这个是1号的那天下午，然后我和欣欣我们两个人去那拍了一个视频，刚好就是赶在快要落日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很意外的参加到了自由爪爪他们举办的一个叫宠物拔河运动会，特别搞笑。就是虽然有的狗狗我觉得它挺聪明的，但是一给它们两边都套上那个绳子之后，所有的狗狗就变成傻狗狗了，
2: 就不会走道了。
1: 对，然后我们家的狗更是傻，它就是你把那个绳套在它那个身上之后就愣在那儿了，然后你怎么喊它它都没有反应。我妈就给了我一个她在家烤的那个鸡胸肉干，结果我就被一大堆的狗狗就围上来
2: 了，
1: 然后我那个手都不知道是到底在使哪个狗的嘴里，你知道吗？
2: 哇，太热闹了，
1: 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一张图片，因为我们只能放5张图片呢，就没做到关键词，我给张扬看一下。这个是我在短视频里面截的。然后这个是他那个
2: 现场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现场我们当时拍的一个视频。这只狗是一只大金毛，然后它就在那儿跟我玩球的时候，我们就拍下来了这样的一个瞬间。
2: 这是本身店里面的，就是我们那个餐卡里面的，
1: 是的，
2: 对对，
1: 是的，它就是一直在，它应该叫，它叫什么来着？有一个金条，有一个叫发财，它好像是发财。然后还有一个画面在那个视频当中，是我去了寄养的那个区里面，然后他那不是寄养小别墅，就是小别墅外面带那个小草坪嘛。有2只柴犬，你看到没？就是我说那个等我回来，狗子可能都不会想我了。就是他们两个特别搞笑，他们两个应该是一家的。然后我当时过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只小狗的脑袋居然在那个，他那个房子是有一点在草坪上面架空的，就有一个空隙。然后那个小狗居然钻到了那个房子下面，就露一个脑袋在那儿，他一看我过来就特别特别的热情。然后我就跟他互动了一下。
2: 反正这个地方啊，我们刚刚也和大家说到了，如果大家要去的，因为今天他们是店休，因为要
1: 消
2: 毒消杀。大家可以先把这个票囤一下。直接发送关键词小狗到1054的微信平台当中，这个链接也很多种类，比如说有专门供小狗，比如说游玩的，那同时呢还有你在那边逛很久之后饿了之后有吃的，也是很多种类。
1: 是的，大家可以发送小狗来看一看。然后如果想看安琪假期去了哪儿，就发送假期一，看看这些地方你能不能认得出我是去到了哪里。
2: 诶，我看到有一些图片哈，比如说第一张和第二张应该就是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拍的，是不是？
1: 假期
2: 一里面，
1: 哎，大家不要发大写哈，是阿拉伯数字的那个假期一，
2: 只有假期一数字的一才能够看到图片。前几张是哪儿？
1: 你猜不出来是不是？
2: 看不出来。
1: 这个真的是在假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
2: 宝藏地。
1: 怎么说呢，我是去之前呀先打卡了一下它那个地方，它是一个

0: 临高，临高它是属于市还是临高市？临高县？临高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搜索一下。
1: 西县那边哈，西县
0: 是西县那边。嗯，然后呢？我们那天也是出发的很有意思，就是前天，前天我爸早上来接我，要去他们家，然后我妈说，那我们要不然去那个叫什么红树湾那边去溜达溜达，在老城，
1: 哎，
0: 我们就开车到了那儿，到了那儿之后呢，他那儿需要买票，然后呢，我说，哎，那这儿能不能让狗子进啊？我们不是很确定，然后就没有进去。然后我爸说，哎，临高是不是离这儿不是特别远呢？因为那会儿刚好是上午的10点多、11点左右。我说不是特别远，我们从老城那边开车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然后我们就一路开车去了临高。然后当时去临高的时候，我不是得找嘛，就是这一路我要在哪打卡呀？
1: 有什么好玩的？
0: 当时我就看到有一个博主，他就是在我拍的第一张和第二张的那个位置，他就是这样取的景。
1: 哦，
0: 然后我之前开车只是从那儿路过过，这就是临高叫文澜公园。然后它是有一个当时花了1.几亿，对对对，重金，然后打造的
1: 一个
0: 牌坊街，1.7公里啊。
1: 嗯，
0: 然后我拍照的这两个地方，它是最大的那个中间那个大门。对，然后当时我就给我妈看了那个博主他拍的照片，我妈说这怎么拍，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高，我们拍了半天然后才找到那个位置，你要走到很往前，然后拍摄者呢是一个很仰拍的角度，才能拍到这样的照片，
1: 特别漂亮，
0: 真的很好看。
1: 尤其你看它细节的第一张的那个细节的雕塑哈，
0: 对，
1: 然后哎，你这个角度也很好看，
0: 就是这个角度找的呀。当然后期也很重要，
1: 颜值本身就在这儿，还有一些其他的照片。
0: 然后第三张照片，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惊讶的一个景点，在临高的
1: 古岩瀑布。
0: 这个地方拍照的时候，实属还生了个气来着。
1: 怎么地？
0: 它这个瀑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免费的景区，然后你把车停好了之后呢，你要走那个木栈道，然后就是真的很不错，这个小众的打卡点
1: 也是和叔叔阿姨一块儿去的。
0: 对对，我们带着狗子去的。然后你就是走那个木栈道的时候，旁边都是树啊，旁边又有一直有那种溪流这样流过来，你也能隐约听到瀑布的声音。然后走走走走走，就突然出现了一个落差20多米的一个大瀑布。
1: 你看它的这个树林就非常有海南的特色。
0: 对对，然后它其实那个观景台的位置不是很大，好多人都在那边拍照。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快快快，你来帮我拍照。就是站在那儿的时候，它那个水一直往你的脸上崩。然后我妈就说，哎呀，你今天穿这个衣服显胖，哎呀，这样不好看，那有路人。我说没关系，我后期都可以 P 掉的。
1: 这张是好看的，这张是好看的。
0: 这个原图啊，就是有一点儿灰蒙蒙的，然后我把它色调稍微调了一下，但是真的很值得去。
1: 这个的话光影也特别好看，
0: 对对对，
1: 它那个树有阳光洒下来，
0: 你看那旁边有两只大的那个
1: 孔雀是假的吧？
0: 是真的，
1: 真的孔雀。
0: 你就是人家，
1: 我以为是雕塑的那种
0: 孔雀，就人家当地人，然后你如果去拍摄跟他们一起和瀑布拍照要收费的那种。
1: 这个你是花了钱的吗？
0: 没有没有，
1: 就
0: 我只是取了一个景，
1: 不用孔雀抱着那种的话就不用收钱
0: 啊。对对对，
1: 再下一张，这是哪个沙滩？
0: 这个就是我被咬的那个沙滩，就是在昌江蘑菇屋的那个位置。
1: 哦，
0: 我们是4个人，然后那天下午因为苗儿的那个晚上的婚礼它是6点钟开始，我们中午到了吃了个饭，就跑到蘑菇屋那边的海边，然后坐在那个树底下，很凉爽。我们那天下午一直都是阴天，然后我就穿着个长袖，被咬了一身的包。
1: 这是不是蚊子吧？
0: 不是蚊子，
1: 不是蚊子，
0: 它是一开始是那种就是红斑，然后过了一两天就开始起包，现在就是起那个
1: 水
0: 泡，
1: 起那种
0: 水
1: 痘。哦，
0: 对，开始起水泡了。
1: 估计是有点毒。
0: 对，这个是谁帮我拍的？你能想到吗？
1: 肉姐？
0: 不是。
1: 墙
0: 啊，对，其实原图有一点不堪入目，也是要后期 P 一下。
1: 反正这个阳光真的特别好，很羡慕啊！因为我回家之后几乎天天都在下雨，所以对于海南的天气来说的话，还真的蛮适合的。因为我应该是5号那天傍晚的时候落地海口，哇，那个风，有太阳，那天是有太阳的，然后还有点夕阳西下，
0: 对，
1: 就落地的时候已经看不到这个晚霞了，但是呢，这个温度特别好，然后又有点风，小风吹着，特别舒服，特别惬意。
0: 我们群里的朋友啊，大家。

0: 把图片发到那个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推送中奖信息。
1: 已经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的这样一些朋友啊，我来看一看吧。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都分享过来了。这是哪儿啊？舒然刚刚给我们发过，这是去了贵州吗？这个瀑布？
0: 对对对，昨天晚上我刚见了他。他们整个七天是进行了一个贵州的那个叫特种兵游。
1: 哇，这个特别有名的贵州的那个
0: 桥，
1: 对，
0: 每天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在17000-18000步。
1: 这是贵州的哪个寨子？
0: 哦，他还拍了好多那种就是旅拍的那个照片，也很漂亮，
1: 好看好看。说到了，黄果树瀑布，花江大桥，还有千户苗寨，
0: 千户苗寨
1: 暴走的国庆假期，
0: 对，
1: 糖豆妈妈这边也给我们分享家里面的小朋友拍的照片，是不是？
0: 哦，来看一下糖豆妈妈这是去哪儿了呀？
1: 这是美人鱼的造型，哎，
0: 哇，那应该是三亚那边
1: 小孩，家里面的小孩，
0: 对，
1: 然后桨板，还有哪个摩天轮？哪儿的摩天轮？
0: 大吉烤炉，这是什么？
1: 看不出来哦。说到了三亚加陵水，
0: 哦，
1: 然后陪孩子玩的超开心的这个国庆假期，
0: 真好，只要开心就行哈。豆浆油条跟我们分享的，这是
1: 吃的，
0: 吃的，哎，他也去三亚了，
1: 有一个烤炉的，蛋挞。然后呢，你有点像广西那边的什么，水果捞啊，加了椒盐什么之类的。
0: 哦，椒盐水果，酸叫酸野。
1: 酸野，
0: 然后
1: 三亚是去的三亚。
0: 对，猴哥这边呢，跟我们分享到，我看是去的哪儿哈？对啊，你这是在海里呀？这对岸不就是徐闻那边吗？这是去的徐闻那边，是吗？
1: 我刷到他朋友圈了，他去了徐闻，吃了生蚝，然后还在吐槽说没有我们海口的好吃。还有明飞，明飞是去海钓了，你看到他的图片没？
0: 哦，还没来得及。
1: 他的这个海钓，钓了好多鱼，鱼获颇丰啊！哇，太羡慕了，
0: 太羡慕了。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29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的更多内容。提醒大家，已经在后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发了图片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发送到后台，因为稍后我们会给大家来派发中奖信息。
0: 好，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一小部分的位置呢重点注意啊，比如说现在在南海大道，这个应该是跟长天路路口附近，快到长天路红绿灯有两车追尾，目前的话呢是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海大道海医第二附院要继续的往秋海路口方向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大概有个100多米，这边呢主要是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然后来回进出主干道，确实呢会有一些拥堵和滞留，过完了海医第二附院啊，再继续的往秋海延长线的这个方向就好很多了，倒是也不需

0: 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呢陆陆续续的已经滞留到了海秀桥的桥下，这个路段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现场监控也没有发现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秀华路往秀英大的方向现在是排了一点小队伍，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受到进入到秀英大道的这个位置通行缓慢所造成的连带影响，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金鼎路路口的路段，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啊，选择从海秀西路或者从美俗路来绕道行驶会更方便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通行。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东线高速目前的话是过完了昌盛互通，往龙泉的这个方向是有严重的堵车情况，目前堵车长度呢大概在1公里左右啊，现在是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暂时还没有特别的了解清楚现场，比如说是施工呢还是事故，一会儿我们跟交通指挥中心呢再沟通一下啊。如果大家着急的话，那么从阳山大道然后潭山东路转入到龙泉的这个位置再上高速会更好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4: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以严

0: 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迎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9:4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时代继续又回到节目当中哈，刚刚我特意关注了一下明飞刚刚在我们听友群当中分享到的海钓的照片，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呢，说贵吗？他应该是就应该比如好几个人一块儿出去的，然后500块钱一个人。我看他这个鱼货的话还是蛮丰富的，有什么石斑呐、如果钓到什么龙虾应该不太可能吧，那种龙虾
5: 应该比较少吧。龙虾没海钓过真是不知道、你说是小龙虾吗、
6: 大龙虾
5: 大龙虾哇，看到大家跟我们拍的这些照片，
6: 好多朋友都去了好多地方，吃了好多好吃的。
5: 我们逐一来打卡吧，先来看到猴哥，他说是带孩子去了祖国大陆的最南端，然后返程在海上观了美景啊。然后看到小茹说，
6: 就是徐闻那边嘛。
5: 小茹给我们分享过来，假期是带着孩子去了金牛岭公园、
6: 夏威
5: 夷海
6: 岸。
5: 然后同学生日派对也是过得特别的开心的、
6: 看看照片呢，小朋友这个打卡的照片，海边打卡、他海边打卡的照片，
5: 是的是的。
6: 有朋友回复到了椰汁哈，椰汁应该是有关键词回复的，是不是
5: 短视频吧？可能是。
6: 还有这个泰岸说到了徐文的生蚝啊，都是广西来的，徐文人路过
5: 哦，是椰树，不要发椰汁。
6: 是的。
5: LJ 这是去哪儿了呀？
6: 看看图片。
5: LJ 这应该
6: 肯定是
5: 海
6: 南。
5: 对，
6: 但具体是哪儿？第三张能干
5: 透
6: 识别出来吧？
5: 没看出来。
6: 秀英炮台那边吗？我没去过、我不知道，我不能识别哈。
5: 应该是，应该是。第四个好像，因为我后面好像看到是那个大楼，然后吃了好吃的。哎，你要说到这儿的话，我突然还想到去哪里了，就是，这是哪一天？10月几号来着？然后我们家里人是开车。去了一趟江东那边，去了一趟江东，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就想说去那边溜达溜达吧。我们就从大西边，然后走快速路，走到了琼山。

0: 道，然后滨江路那边，
1: 嗯，
0: 我发现江东就是你顺着琼山大道那个最边边上走，有好多湿地公园。
1: 嗯，
0: 你比如说像什么纳雅，什么纳雅河湿地公园吗？
1: 嗯，
0: 然后江东那边还有好多湿地公园，
1: 那个叫做什么西头古庆文化村也在那边。
0: 哎，对对对，我们当时也是有路过那边，
1: 嗯，
0: 就有好几个，还有一个什么江东滨江公园，
1: 嗯，
0: 哦，
1: 还有一个什么十里金滩魅力江东，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找一个地方，然后把车停下，你就特别适合遛狗那边。
1: 它那边的海岸线和我们比如西海岸那边应该不太一样吧？
0: 嗯，它那边的沙滩比较短，就不像西海岸那边，它可能是有大片的那种沙滩。
1: 就是从那个比如栈道，然后到海边，
0: 哦，
1: 距离挺长的，它那边就很短，是不是？
0: 对，它就比较短。
1: 嗯，
0: 然后那边的海整体的感觉跟西边那边的海也不太一样。我们那天去的时候风超级大，然后非常非常的凉快。
1: 明飞说到了，国庆从儋州出海钓鱼收获满满，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了，
0: 嗯，对，
1: 看到 Lisa 在群里面分享到去了潮汕那边，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知道你和谁去的了。
0: 我昨天还想说真的假的，然后后面一看，哦，果然是
1: 朋友圈哈，啊，就识别出来你这个截的图旁边那个别人头发丝还在那儿呢。
0: 明飞的那个海钓，他是儋州出海钓鱼500一位，
1: 嗯，
0: 那我觉得他这值了呀，
1: 值的，
0: 对啊，
1: 值的，
0: 这么多的海鱼，
1: 而且体验了一下这种乐趣。
0: 对对，
1: 丽姐来了，说去了昆明的美食，
0: 嗯，
1: 有吃昆明的烤肉，
0: 哦，
1: 还有吃啥啊？
0: 去昆明吃烤肉了，
1: 嗯，对呀，
0: 这辣子鸡吗？
1: 这是辣的啥东西炒的？
0: 你不是去那边应该吃什么那个辣排骨锅啊，
1: 哎，
0: 然后什么五色饭，啊，
1: 然后还有什么菌菇汤啊，
0: 对对对，
1: 菌子汤啊，这种应该比较地道，
0: 可能是没来得及发哈。嗯
1: 嗯，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9:40的时候，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了温馨提示。
0: 嗯，
1: 998环岛高速海口往三亚的方向 ，K 应该是7公里加这个840米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占用到了第一车道，车多缓行，请途经的车辆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提醒大家，是环岛高速海口往三亚的这样一个方向，
0: 嗯，
1: 有道路施工。肉肉，哎，给我们发来图片了，哦，去看省博了。
0: 肉肉，这个一会儿让他自己进来分享你的那个有做好关键词吗？
1: 我的有做好关键词，
0: 哦，是什么？
1: 大家直接回复应该是张扬一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哦，
1: 第一张图片就是我在应该是出发之前就和大家说到的，泸州那边有一个音乐节，
0: 嗯，
1: 然后这个音乐节它相当于这个体量相当于什么呢，
0: 嗯，
1: 太湖音乐节，
0: 哦，
1: 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么大的体量，总共是，
0: 哦，
1: 它应该是有3-5天的时间吧，
0: 嗯，
1: 然后有20万人去到了那边，
0: 哦，
1: 第一张图就是我当时没有去现场，
0: 嗯，
1: 我们那天应该是5号那天我要走了，
0: 嗯，
1: 然后我开车从那边路过了，看到了现场的这样一个盛况，
0: 天哪，
1: 非常多的人，
0: 那个大屏幕那么大，
1: 而且它那应该是长江，它那个江就是长江，
0: 哦，
1: 然后那边是有一个泸州的几桥啊，然后横跨桥，它其实以前是一个空港，
0: 嗯，哦，
1: 就是当地的居民就是一砖一瓦，嗯，然后把它背过来的，做成的这个跑道，然后后面把这个机场挪到外面去了，所以这是音乐节的现场哈。然后第二，
0: 我有一个疑问
1: 啊。
0: 那在后面的那些人他们还能看到前面了吗？那么多人，
1: 他其实有几个大屏，前面的话是 VIP 区，
0: 哦，嗯，
1: VIP 区后边就大屏，你想音乐节现场的话有的是在前面蹦迪的，然后他们本身其实是铺了草坪的，
0: 嗯，
1: 但是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又下雨，全是泥，
0: 有很多大咖去吧，
1: 很多大咖去，什么许巍呀，啊，
0: 哦，
1: 还有那个唱鲜花的回春丹呢，
0: 哦，
1: 都去到了现场，非常热闹，他体量有20万人，然后后面就是回老家了，回老家我们这个菜地我妈种的那个辣椒，我妈说你现在已经立了秋了，说这个辣椒太辣了，让我不带，
0: 嗯，
1: 然后我说嗯还是得拿点回去，然后带回来了。
0: 就是菜园子里面有虫子吗？
1: 没有虫，有蚊子，
0: 哦，
1: 有蚊子，然后我就这是朝天椒，
0: 哦，
1: 然后拿回家冻到冰箱里边了，已经冻到冰箱里了。然后第三张图的话就是我一直念念不忘，这应该是我小的时候吃的，
0: 这是什么？
1: 紫江田鸡，
0: 哦，
1: 但是是养殖的田鸡哈。
0: 天哪，
1: 野生的肯定是不行了，是保护动物。
0: 而且这是不是下面是烧那个柴火的那种？
1: 这个不是，我们烧的，这个是烧的气。然后我们一般春节的时候会烧柴火灶，
0: 太香。这是你自己做的？
1: 我妈做的。
0: 哦，
1: 然后我妈做的本来说没吃完，我妈说那给你寄点回去吧。本来说就将就那个打包抽真空，然后拿回这个海口。后边我妈说

0: 不行，又给我新鲜做了一锅，新鲜做了一锅
1: 妈妈的爱。
0: 今天已经寄了，估计今天能收到，估计今天能收到。
1: 我怎么觉得你回去一趟你变白了，这皮肤超级好。
2: 我能说话吗？
0: 你能说我看到肉姐点赞了这个蛙。
3: 对呀、
1: 啊，
3: 我看到、
1: 你们有发朋友圈，我怎么都没有刷到。
0: 那天中午的时候发的。
3: 我跟你说，就是我是会单独点进去，我也很少刷。

0: 片，
1: 然后最后一张图就是我们家那个菜园子长的那个辣椒，
0: 这么多呀！
1: 其实已经讨这那叫什么？我现在有点那啥，
0: 导物、
1: 已经收了一茬了。
0: 哦，收了一茬，还有这么多？
1: 对，
2: 你就是爸爸妈妈会在那儿照顾那个菜园子是吧？
1: 对呀、我妈现在、我妈昨天跟我说，我要回去栽其他的东西了，应该是要把其他东西给收了之后栽其他东西了。
2: 这个月份还能栽啥呢？
1: 栽什么东西？
2: 感觉都慢慢凉了嘛。
1: 冬天的什么儿菜？
0: 儿
2: 菜哦，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儿菜。
0: 我知道，我吃过
2: 儿
0: 菜
2: 是什么样子的？
0: 儿菜就是那种大朵的，是不是？
2: 其实就跟有点像那种芋头的长相，是吗？
1: 有对，有点像，
2: 是不是？
0: 我
2: 的第一次吃过，我说啥呀？还挺甜的那个。
1: 他那边我们那边用来炒或者煮汤都行。
2: 煮汤
0: 儿菜是不是云南也有啊？儿菜
1: 应该云
2: 贵
1: 川
2: 都
1: 有
0: 哦、
2: 还有那个
0: 还有
2: 一个叫。东韩菜你们吃吧？
0: 没有，
2: 他们
1: 苋菜，好像
2: 叫东韩菜，就是
0: 东韩菜。
2: 他们菜上面
1: 紫色的
2: 叶子上长的毛毛，
0: 毛毛
2: 就是长了碎绒毛
0: 啊。
2: 就
0: 冬天长那吃到嘴里面是
1: 你说的，我听过。你说的我听过，对，
2: 熬汤它刮油、
0: 啊。你说的是不是有点看起来它那个叶子上像露水一样的感觉的？
2: 那是冬，那你说的是冰菜？
0: 对，那个
2: 是不
0: 是
2: 不是那个？就你问你妈妈肯定知道。
1: 我听过这个名字。
2: 东
1: 汉
2: 菜，哎，对，就特别刮油。
1: 哎，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上次哦，不是前两天值班吗？然后我前脚在给我妈发那个四川话的语音，然后我后脚就跟那个大姐说，我说这个东西咋子，然后那个大哥没听懂，我一下恍然大悟，我说的是四川话，
0: 回去就很自然的融入到这个语境了，
2: 想想都好玩。
0: 大家发送假期一和张扬一来看安琪和张扬的图片，然后我们接下来请肉肉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哈，这个假期真的是
1: 太开心了，
0: 充实的，
2: 对，真的是很充实，感觉没有休息呢
1: 啊，玩都没有休息是吧？
2: 对，就一直在路上，但是就是对好奇，各种好奇在那种。
0: 你发的第一张这是在哪里呀？
2: 是不是有点像长江三峡的感觉？
0: 有点像当时游那个乐山大佛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在哪？
2: 王下乡。十里画廊
0: 哦，往下想着、哇，下次
1: 我
0: 一定要去一趟。
2: 哎呀，但是就是真的要开车，要很技术很好的。
0: 哦，你说就是东绕西绕的，
2: 对，就把我甩的，就是这个路哈，甩吐过两个人。
0: 天
2: 哪，就是我
1: 和四川的那种乡道相比的话，怎么样？
2: 有点像上峨眉山，但是它比峨眉山更窄更弯、
1: 哦。
0: 它不是离那个霸王岭已经很近了吗？
2: 从霸王岭上去再下去就是往下想。
0: 哦，从霸王岭再上去再下去，
2: 上去然后上高很高一个制高点，再往下绕，绕到，因为它应该是在峡谷里，
1: 然后去了又要返回，原路返回。
2: 对，
0: 它有那个就是停车好停吗？
2: 停车还行，
0: 是需要收费的吗？
2: 要，我想想，要收费，
0: 要
2: 买门票，
0: 能带狗吗？
2: 他没有，我们没有注意这一点，应该可以，
1: 应该可以，
2: 因为都是野外，他没有说室内什么
0: 的。然后他一进去就是你就自由行的那种。
2: 他会把你引到一个摆渡车场，然后让你坐摆渡车再下去。
0: 坐摆渡车再下去。
2: 他那不只有这个十里画廊，他还有个皇帝洞。
0: 哦，皇帝洞，对，钟乳石的那个是不是？
2: 哎、对，哎，我还挺觉得挺诧异的，就是在那个山里头有这么洞。其实他那个山壁上有很多种洞，但是他开发出来的只有这一个。
0: 哦。
2: 进去还是挺震撼的，就是我没想到咱们海南也有这
1: 种
2: 地貌，
0: 对，
2: 它应该也叫喀斯特地貌吧？
0: 我记得你之前在海南去过一个呀，
2: 水花石洞，
0: 哦，然后当时还身上起了一堆疹子回来
2: 的，对，那个是它跟那个还不一样，水花石洞它是完全从水上过的，就是你在从船上往过走，那个水也挺好看的，但是那个皇帝洞呢，就完全是在山上，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值得去。就是海南的地方需要你慢慢的去发现，
1: 是的，
2: 就不要着急的去赶路那种，就慢慢的看。
0: 因为我一直我就想去海南的这种能跟大山那种大山是很近距离的
1: 亲密接触的
0: 接触的那种、因为往往都是要么我们在爬山，要么就是你离得很远看到那个大山，
2: 就是反正这个假期完全就是在山里。
0: 哦，真好。
1: 第三张图就是皇帝洞，是不是
2: 皇帝洞？对， 他也得爬上去。
1: 但是这个采光，
2: 洞里其实你去桂林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洞也是这种光，
0: 那里面很凉快吧？
2: 凉快，
1: 凉快的，
2: 然后很空，就是、那个、
0: 很空，
2: 说话有回音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2: 当时我们去的
1: 里面
2: 潮、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我们一家了，就是有点晚了。
0: 那有人给你们做讲解之类的吗？
2: 没有，
0: 那就你们自己在里面，
2: 对，有
0: 点害怕，有
2: 点害怕，真有点害怕。
0: 要往里面走很久吗？
2: 不久。

0: 你上去过后，你往里走，全程大概也就20来分钟。你要往上走，还是要爬一点点路的，就进去。
1: 我记得当时我们两个是去桂林还是去哪里？然后它也是有一个超大
2: 的
1: 那个，
2: 是
1: 的，
0: 桂林的可能更大一点。
1: 然后它是坐那种类似于小木车，然后进去。
0: 那没有，我们就走路就足够。
1: 还有的是要坐船。
0: 那就有点像水花石洞了。水花石洞你进去过没有？
1: 没去过，那是在哪儿？
0: 琼中
1: 啊，琼中，
0: 丹州还是琼中呀？完了，我是好多年前去的。
2: 好像黄果树瀑布那边是有你说的
1: 那种
2: 洞的，对吧？
0: 有什么龙洞？
2: 对对对对
0: 对，黄果树那个我知道，
2: 因为它其实那个徒步的路线还挺长的，黄果树瀑布。
0: 对对对，那个就更大了。
2: 是
0: 海南这个就适合你们慢慢走，带小朋友也没问题
1: 的。然后后面你们去百花岭了吗？
0: 百花岭是我
1: 之前的，
0: 我就觉得要分享一下百花岭的感受，是我没想到的，就是意外之喜。
1: 对，
0: 就我总觉得它可能没有什么惊喜吧，但是进去过后，就是你推荐嘛？
2: 哦，好看哎！
0: 进去过后很舒服，然后它又不用特别累，但是还是就如果说年纪特别大的或者年纪特别小的也不建议。
1: 还是没有霸王岭好爬，霸王岭是很好爬。
0: 我没敢去爬霸王岭，因为第二天要爬尖峰岭，我就没敢爬。
1: 尖峰岭怎么样？
0: 嗨，别提了，我本心是要爬的，因为它是有两条线，尖峰岭。然后我就特意问了那儿的工作人员，
2: 就是看日出那点儿是吧？
1: 对，
0: 但是我没去那条线，
1: 哦、
0: 那条线是。还是要有一定耐力的，而且小朋友他爬
2: 不
0: 了，
2: 对，
0: 就去了另外一条雨林谷，还有天池那一条，那也是走够呛了，走了很久，但是就是很舒服，像你说跟山亲密接触呢，
1: 对，
0: 他就沿着那个山谷那个溪流建了个栈道，这边就是大山，
1: 哇，
0: 然后那个小朋友还特别惊喜的遇到了一条蛇，
1: 哦，
0: 然后这个蛇有个故事，来得及讲吗？
2: 来得及，
0: 就是他在我，哎呀妈，我们还前面去了那个。鳄鱼小镇
1: 啊、哦，我对对对，
0: 小朋友就做了一个手，就手做小小东西，他就很喜欢，一直戴在脖子上。然后那个小东西他就一直手里玩，就是玩着玩，突然就砰断掉了，在那个篮上啪的一下就断掉了。他正在伤心，他掉头跟他爸说，因为他们是我们分批嘛，妹妹走得快，身体特别好，他们就前面，我们就后面，他就跟他爸就是分享嘛，说断了，很失落。就在那瞬间2秒钟的时间，就他回头跟他爸说的时候，
1: 就发现一条蛇，
0: 前面就过了一条蛇。如果他不停，他就踩上去了。
1: 天哪，那是被咬到。
0: 然后他爸说：“天哪！”然后妹妹就把这个东西宝贝的不行，是他保护了他，就摔碎了，一直抱在怀里，特别搞笑。然后就很舒服啊、这个。
1: 霸王岭你有机会可以去一下，它很好爬，而且风景也不错。
0: 对，我看
1: 分好几条线。
0: 我看上山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霸王岭的那个景色呀、什么的就很美，但是就没那个勇气。
2: 后面几张的话就是省博了
0: 啊，省博，
2: 因为它好像明天就结束了、大家如果没去的话赶紧去
0: 啊，值得一看，
1: 太漂亮了，
0: 我那儿盯了半天，
2: 今天就结束了、
0: 今
2: 天就结束，
0: 今天八号哦、
1: 太美了，
0: 真的就是挺震撼的、
2: 它是一个特展，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哈、持续的时间其实已经有3-4个月了吧，7月底的时候开始、
0: 起码是3个月了，值得一去，今天还有时间呢，一定要去看一看，
2: 是的，
1: 对、我看有朋友发嘉宾，这是想要肉肉的这个联系方式吗？然后大象说，开车去王下乡比去水满乡还要绕，
0: 哎，
1: 就是那个你刚才说的石花水洞，就是在丹州
0: 吧？哦，我就忘了是丹州还是琼中来着。石花水洞也值得去，只是说皮肤敏感的可能就不要去到处乱摸呀什么的，也很美，很美。
1: 老朋友说起来吃的，肉姐你们声音都大了起来。
2: 来，我们来看看漫步云端这边发过来的图片，说国庆假期啊去琼海，哎，他也是去了琼海，
1: 对，
2: 喝了朋友的这个喜酒。
1: 还有谁去了啊？咱们也没有去琼，我也没有去琼海。
2: 哦，你们去的是
0: 昌
2: 江，昌
0: 江。
2: 然后呢，去了这个南海博物馆逛了一下，后边还在这个海口新开的这个南针茶楼望海店。
1: 哦，我最近还看到这个茶楼，不知道好不好吃。哦，哪天
0: 去
1: 尝尝？
0: 推荐去。
1: 好。
0: 我还想说一个点，
1: 什么点？
0: 我当时一下脑雾就给过去了，就是在刚才激动的时候想说一个点来着。
1: 你现在是忘记了是吗？
0: 忘记。等我，其实我这次就是往着另外一条线上去的。如果说是要是像你们说的哦，万宁，其实你们路过万宁，一个是去他那个小咖啡小镇上，兴隆。
1: 那你没有去鹿湾牧场？
0: 想去来着。
1: 那儿离咖啡小镇超级
2: 近，
1: 什么巧克力小镇？
0: 就是、怕堵车回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及早回来吧。
1: 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六号那天上午
1: 啊，
0: 六号那你就。路过看到了鹿湾牧场，然后但是我们当时还是拐到了奥特莱斯，就是可以推荐大家逛累的时候就是去里面奥特莱斯里面商场里面
1: 逛一逛，
0: 好多打折的。

0: 是
1: 运动类的，我觉得很推荐。嗯
2: 来吧，感谢肉肉老师给我们分享到的特别愉快的假期。
0: 对，
2: 毕克晨这边刚刚跟我们分享来的照片，我看这就去哪儿了？这是
0: 广
2: 州，广州、佛山、湛江。
0: 哦，
2: 发过来的图片。
0: 对 ，Lisa， 她吃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像怪物一样的，
2: 炸的，肯定是
0: 炸
2: 的。
0: 对，你过来看，
2: 你过来看。
0: 对，然后她还搞了一个
2: 搞了一个造型，然后搞了一个笑脸，那个什么脸，
3: 有点像煎堆的感觉。
0: 有一点，他们是去潮汕那边吃的。
3: 哦，哎呀，潮汕任何美食都，
0: 这个声音好奇怪。
2: 来吧，各位啊！
0: 汤圆这我们有分享吗？
2: 还没有。
0: 汤圆这是去哪玩了？又攀岩，小朋友，然后吃了满汉，这应该是哪里的满汉全？是石头做的。哎，我在哪里看到过？
2: 这个是哪儿啊？我看看这个图呢。
0: 我在哪里看到过？
2: 天涯什么赏石石头，它不是吃的。
0: 对，我知道啊，就是它用石头做的满汉全席，价值668元，668万元。
2: 嗯，
0: 我在哪个博物馆也看过类似的。
2: 肯定就是你去
0: 的
2: 那儿，肯定应该就
0: 是。不
2: 是
0: 不是，我去的不是这种分布。来吧，我们先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午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上午的十点钟，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在东线高速从海口往三亚方向7公里加849米的路段，目前呢是有占道施工，占用了其中的第一车道，现在呢是车头缓行，所以导致了从海口往三亚方向，那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后方车队已经接近到了昌盛互通的这个位置，而且现在整体的堵车长度呢已经超过了2公里啊，所以建议到从海口往三亚方向的朋友们提前考虑，可以呢走观澜湖阳山大道，然后转入到潭山东路，这样呢可以直接从龙泉的镇上这块来上高速，去往到三亚方向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个是东线高速的一个施工的情况，估计不会很快的结束啊，所以可能需要的时间呢会比较长，那大家提前绕行呢可能是最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 S82 目前机场联络线的话，从海口绕城高速往南渡江大桥刚上桥可能有个100米不到啊，这个区域当中呢是有交通事故，所以现在也导致从绕城高速往南渡江大桥然后往机场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堵车长度大概有个400米左右，现在已经过了铁龙路了，还在往后面排呢，暂时没有特别好的绕行路线，如果途经这个路段的话注意避让事故现场，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市区目前的话整体通行状况会稍微的好一些些，不过从各个路段的监控状态来看，像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这块呢往一中转盘方向主要是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那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车辆，需要大家呢考虑啊，把车停在对面的滨河路沿线的一些商业性的停车场，比如说一些餐饮店或者商业中心啊，这样的一些停车场和停车位停好之后呢大概步行200到300米左右前往到医院去会更方便一些，相对来说上午的时候医院的停车场饱和的程度会更高，然后也确实更加容易找不到停车位啊，建议大家提前早做打算。其他各主干道的话目前基本保持顺畅。

0: 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我是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这个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对，林这边说到了，你看这会儿已经下雨了，沿海大道中山南路哈、都下雨了。反正提醒大家，刚刚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到了今天这个天气，也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吧。刚刚这个，海口天气这边也分享到了8号到9号海口市都会有这个强降水的天气过程。
5: 是的，预计呢10月8号的下午到9号的白天，受弱冷空气和偏东急流的影响，我市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呢会在50到150毫米，局地200毫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城市排水、交通疏导、中小型水库道路，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桥梁安全巡查等等一些防御的工作哈。
6: 上个小节不是听友群当中有朋友分享到了吗？那满汉全席，是石头做的。补充到了，我刚刚问了一下哈，补充到了是在什么澄迈香水湾酒店
5: 啊？它
6: 酒店里面挺多有趣的东西，比如沉香，然后还有很多广西的天然的石头的展览，还有一个叫做应该是虫鸟传文化中心这个地方。
5: 然
6: 后说到了，还发了一张图，说这种东西都是天然造型的，木头根雕吧，应该是，
5: 对，应该是根雕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跟大家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在国庆节有没有刷到，就是一位女子特别特别的猛。我当时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点不太敢相信
6: 啊。
5: 就是这个彭女士，她呢9月23号从贵州出发，采用白天登山、夜间赶卧铺路的这个卧铺赶路的这种高效节奏，然后紧凑完成了5月打卡。
6: 我天哪！
5: 因为我觉得这5月她不都在
6: 挺远的。
5: 对呀，9月24号登的华山，9月25号登的衡山，26号泰山，27号嵩山，28号是另外的一个衡山。
6: 我天哪，年轻的时候才能这么搞吧。
5: 对，然后这个五月打卡呀，它分为两大参与模式。那这是五月哦，这个是在国庆期间，就是五月联合起来做的一个主题活动，叫做畅游五月读懂中国。然后活动有特别精致的那种纪念奖牌。那我觉得我们海南是不是也可以搞一个这种什么畅游几山，起个更好听的名字。我们这边的山，像霸王岭、火山口，那个白石岭，对，百花岭、莺歌岭，
6: 就东南西北中都有，对吧？
5: 五指山，还有我没说到的吗？应该
6: 还
5: 有铜鼓岭
6: 啊，是的，
5: 亚诺达那边那个叫什么？它应该也是在一个山上面，
6: 热带雨林那边是，
5: 对，也应该搞一个哈。然后它这当时打卡分为文士和武士。就很有意思。
6: 对，然后武士呢要求就是徒步上山，下山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其实真的我感觉虽然说上山会更累，但下山其实不太好走
5: 啊。不好走，
6: 对吧？就是尤其是你爬累了之后，你的脚会打闪闪。
5: 你下山的时候是怎么走？
6: 我就跳着走，因为
5: 你跳着走，
6: 因为不然真的就是爬久了之后，你的那个腿就是控制不住。
5: 我下山的时候是像螃蟹一样走，就是要把两个腿分得很开，然后
6: 叉着
5: 用屁股走，
6: 叉着走。
5: 对，
6: 我上坡的话就是 Z 字形，就那因为的确，如果你是直着上的话，其实有点累。然后我就它尽管是那种窄。

0: 楼梯，我也是 Z 字形的这样上去的，会稍相对来说省力一点点。
1: 我特好奇他那个纹饰是什么意思。嗯，然后他这个武士呢，需要在两步路有一个 APP 上面完成指定的徒步路线，而且每座山都设有三个专属的签到点，你必须得全部签到完，你才算挑战成功，打卡成功。
0: 嗯，
1: 然后他这个是什么强度呢？日均在2-3万步，体能消耗极大。
0: 2-3万步差不多就是30-40公里左右。
1: 哦，
0: 就一天差不多有那么远的徒步的距离。
1: 对，他说华山的攀登耗时最长，
0: 嗯，
1: 然后南岳衡山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
0: 嗯，
1: 全程步数在39000步，
0: 14公里以上。
1: 对，14公里以上。
0: 嗯，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总的这个路线啊。
1: 嗯，
0: 衡山的这个武士呢，他的专属路线和常规的这个游玩路线差异蛮大的，
1: 嗯，
0: 而且路程会更长，
1: 哦，
0: 难度也会更大，所以应该来说整个的话五天的这个强度当中，衡山应该是比较难的。
1: 嗯，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五岳里面我能去爬一个就很不错了。
0: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一天39000多步，将近40000步，然后短的话应该是21000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这个彭女士也说了，就是她自己可能身体情况比较好，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跟风去效仿，户外出行也一定要优先保障自身的这种安全。
0: 嗯，而且加起来她的全部花费，没有超过4000块钱，
1: 哦，
0: 对吧？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实惠的。
1: 对，我看到有位网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这个，有一位网友发的。他也是去打卡，
0: 也是，
1: 但是没有连着。你看他7月3号在泰安的泰山，
0: 嗯，
1: 东岳泰山1545米，
0: 嗯，
1: 然后5号就去了大同，爬了衡山，
0: 嗯，然后7月6号的话就去到了华山，
1: 对，
0: 嗯，7月7号后边就差不多每天一个了，
1: 对对，
0: 嵩山，然后7月8号就去到了衡山，
1: 嗯，
0: 南阳那边，衡阳那边，
1: 简直是超人了那种，
0: 嗯，哇，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才可以，
1: 对
0: 对吧？
1: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那会儿就觉得。嗯，不是累的，那会儿就不会感觉到累。
1: 哦，
0: 你现在，我上次应该是去，我看上次是去哪儿来着？
1: 哦，
0: 上次去，宁夏那边，
1: 嗯，
0: 也是爬了那个叫什么山，贺兰山。
1: 嗯，
0: 哇，爬了之后，我天哪，那腿痛了差不多2-3天的时间，
1: 就感觉特别特别累。
0: 是的，
1: 是，嗯。
0: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就尽管说，要多多接触大自然。
1: 嗯，
0: 其实有一些人也是不太适合爬山的，也来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吧。
1: 嗯，
0: 如果你的关节有一些疾病的，
1: 嗯，
0: 或者说心脑血管疾病的，体重比较大的人，不太适合做这种运动。
1: 嗯，
0: 骑自行车也是这样的呀，因为当时骑了之后就连着骑嘛，
1: 哦，
0: 每天都是100多公里这个行程，嗯，骑了之后就真的你的膝盖会咯吱咯吱响。
1: 哦，嗯，那你可能需要吃一点那个润滑的东西。
0: 是的，
1: 我们当时去昌江，然后包括去临高，都有遇到那种就是环岛骑行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当时穿的那个鞋特别逗，尤其是在临高，我们去了那个叫公园路什么烤乳猪，很出名的一家店。然后当时就有一个队伍，一个大的队伍，很庞大的那个骑行队伍，他们中午在那吃饭，他穿的那种很专业的那个骑行鞋嘛，
0: 嗯，
1: 他那个骑行鞋你就走路的时候就是很奇怪，
0: 对。
1: 然后我妈就说，你快看看他们骑行骑的腿都不会走路了。我说不是，那是人家那个鞋子的问题。
0: 他鞋有锁片，
1: 对对对，
0: 因为要和他那个下边的那个结合起来。 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宣传方面的内容。
1: 好，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到，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了吗？赶紧去农农村农场吧，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去买票。发送门票到954的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了，那儿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还有很多小动物，赶紧发送门票过来啊。
0: 是，另外大家如果想要带着小家里面的这个毛孩子哈，一块儿去到这个自由爪爪的，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小狗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因为这个地方的话，首先空间比较大，能够让狗狗们尽情的撒欢，同时呢狗狗玩了之后哈，人也可以这边来吃美食，他们有很多的种类供大家选择。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提供寄养、洗护、游泳等等一站式的服务。
1: 同时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是在10月12号之前都有的这个征集活动，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如果你国庆期间就是有拍了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短视频哈，都可以在你的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添加话题井号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艾特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视频号，你就是

0: 是正式的成功参与到拍摄推荐了，
1: 嗯，
0: 风格不限哈，大家可以发送海口到我们的平台上了解更多的一些详细的动态。
1: 是，另外大家如果想要报名关于海南融媒口才招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直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我们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的一些课程，引导孩子们勇于表达，敢于开口，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们来报名。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一组楼市资讯哈。昨天看到海南楼社在11.1期间有发了一篇文章，这个可能看完之后真的会让好多朋友说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年的一月到八月，咱们海南省的房价均价从年初的每平17,300滑到了每平16,000啊，这个跌幅呢是在7.3%。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海口的房价也在降，但其实我们纵观整个一到八月的话，海口的房价还稍微微涨了一点点，三亚比较稳，然后陵水出现了一个大跳水的情况。
1: 全省这个房价过万的城市哈，从去年的9个降到了7个。琼海还有乐东，这两个地方呢是退出了一字头的这样一个行列，降到了就10,000以下嘛。这是刚刚我们分享到的。那除此之外，包括海口，销售面积的话稳居第一的，但依然是以价换量的这样一个态势。
0: 是的，
1: 价格呢环比的话微跌，来到了差不多每平米1.22万。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一到八月，就是海南各市县的成交一览哈。先来看海口，海口的整个的一个单价，它应该是新房二手房全部都是放在一块儿的。它整个的单价均价是12,000，这个单价是环比有所下跌，是在0.9%。然后三亚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持平的，它的单价均价是在30,000左右。然后儋州这边呢还略微有所上涨，单价是6,900多。
1: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海口，一到八月的话，海口的这个新房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新房累计的话，成交是差不多193万平，成交的金额的话是236亿，算下来的话，刚刚说到这个价格就是12,000左右了。所以和一月份相比的话，好像感觉说降了一点点，但实际上只是一个阶段上的表现了。
0: 然后呢，海南楼色这边的分析就是可以看到说，今年海口房价跟去年的走势基本上一模一样，都是先冲高再回落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2025到2026这个海口房屋月度的一个销售情况。就是海口今年年初的旺季呢走的会更早一些，淡季也比去年要更淡一些。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11期间海口住建局是搞了一个看房活动，一个这个集中看房活动，不知道这一次整体它的成交情况是怎样的。
1: 这就是关于我们海口啊一到八月份的这样一个房价的情况，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当中的话，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应该是前段时间9月中旬的时候，中下旬的时候和大家说到的关于住建部的一个规定，一个要求。四楼及以上的这样一个住宅需要加装电梯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到了关于15、17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些有关情况。当中还是提到了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怎么样来建设好房子，就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
0: 对，他一共提到了14个方面来提高住房的品质要求，这里面有几个点给拎出来了。一个就是针对大家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那将层高标准会由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那为了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呢，新标准就提出四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我妈就是前两天看到这个新闻了，她老家的房子迟迟卖不动，迟迟不出手，
1: 就是要加装电梯，
0: 还是价格的问题。就是对方都觉得他的价格报的有点高，然后我妈就说马上就要加装电梯了。我说落实到你那个小区的话都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 护栏的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
1: 这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好房子怎么样建设好房子，以及好房子的这个标准哈，有哪些提出了这个具体的要求了。
0: 对。

0: 我们老家就是我舅舅舅妈家，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其实五楼，应该楼层其实总高不是特别高，应该就六楼左右吧。
1: 嗯，
0: 但真的爬楼梯上去五楼挺累人的。
1: 你长久久不爬的话，你爬一次就会觉得真的
0: 很累。对，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我外公你想80岁了，然后每天爬这个楼梯上去的话挺累。他们也在研究，就说看能不能加装电梯。
1: 嗯，
0: 但这个事情还是要，比如说有一家人没同意的话，那可能就实行不了这个事情。
1: 对对，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呢，这个是最近我看是不是秀英这边还是咱们整个海口推出来的呀，就是一个
0: 租房平台。
1: 对，以前没有一个说集中的租房平台，它叫做房租租。然后后面还带了一个英文名，这里面就是海口求职落户的朋友，你看过来，你像这种高额中介费呀、虚假房源呀、看房比较麻烦呀，这些租房痛点，在这个本土的租房平台当中，它是搭建了一个房东和租客直连的这么一个通道。
0: 它全程的话是没有中介费的，我当时租的房子还给了那个中介差不多房租的一半吧。
1: 我真觉得你后面如果要换房的话，真可以看一下这个。
0: 对，零中介费，然后平台呢也不插手房价啊、不截留这个租金，支持线上的电子签约。
1: 对，
0: 租房的这个流程是比较公开和透明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这个平台哈还面向的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推出了一些惠民的政策，比如说享受首月的房租减免，助力自贸港人才安居。
1: 是的是的，这个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需求的话，都可以到那个房租租去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说农场的地点在哪里，你直接发农场，不要发那个问号。你直接发农场过来，就直接有所有的推送了啊。
0: 侯哥说到了锁鞋，对，没错哈，骑自行车的穿的这个专业的鞋的话，就是锁鞋了。
1: 是的，
0: 另外这个平台，这个相关的平台的总经理也介绍到了，目前就是8月15号上线哈，目前已经有5000多名用户了，上架的房源超过了3000套，那应该是海口各地的，不光是某一个区的哈。
1: 对。
0: 对，差不多。
1: 我们在这个板块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楼下的这个物业呀，以后可能要跨界做养老了。那天也是在出门的过程当中，我妈说的，说诶，你们知道吗，现在不是小朋友也上幼儿园，说老年以后好像也有类似于就是给老年人上的那种
0: 什么班，
1: 对，托老班，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然后这个也是在9月中旬的时候，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就发布了一个海南省物业服务加养老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一个指引，然后面向全社会也是公开征求意见。这里面就提到了说，要充分发挥物业的服务企业常住小区贴近居民响应快速这么一个优势，去推动这个物业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深度的融合。
0: 其中哈就探索了三种的这个居家养老的服务模式，比如说基础性的居家养老服务，那由这个物业服务人依托呢现有的这样一些资质或者场所或者是队伍，为区域当中的这个居家老年人提供难度比较小的、专业性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这样一些基础的服务。第二点呢，就是提供一些专业的居家养老服务了，物业服务人和第三方的这个专业机构合作运营，比如说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驿站、小区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或者说社区的老年食堂、助餐点等等，提供专业性比较强的养老服务。
1: 对，
0: 还有就是运营嵌入式的养老机构，那围绕生活照理、还有这个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等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在社区当中嵌入满足全日照护，全日照护以及膳食服务，包括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等等功能性的一些小型化的灵活性的养老机构。
1: 然后在服务内容方面呢，它也列出了12大类的服务项目，涵盖了生活照料、助餐、然后助洁、助浴、助疾、助购、助医、文化娱乐、什么精神慰藉，包括适老化改造、呼叫服务和巡视探访。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你怎么能够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员，而且你面对老年人他必须得是很专业的人员。你现在有很多物业就是他连自己的活都做不好。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做的特别棒的物业公司，然后他可能人手也很齐备的那种，他可能比较容易开展。
0: 你想我们那儿的物业就相当于在那儿设置了一个物业中心，然后平时就2-3个人，如果是小区的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是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需求的。
1: 对，所以这个可能后续还是要靠多个部门怎么来实行一个联动，而且还要对这个物业的人员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这种
0: 评估培训。
1: 是的是的，
0: 来吧各位，时间来。

0: 到了10:28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另外，刚刚也有朋友在反馈说下雨了。海口市区还有没有些其他地方在下雨？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出城的方向应该是东线高速哈，这是在我看看哪个互通的位置，接近龙泉镇政府的这样一个路段，是有出现一小段拥挤的情况。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目前的话，东线高速从海口往三亚方向，在17公里，这个位置目前的话呢是7公里啊，7公里加849米的这个路段有栈道施工，占据了第一车道，所以目前的话呢是属于车道缓行这样的一个状态。具体的位置呢，应该是在过了昌盛互通之后，往前面十字路互通的这个区域的中间位置啊，大概呢就是快要到富伟村的这个区域当中。那目前的话呢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这样的一个状态，堵车长度呢超过1公里左右啊，建议大家还是提前呢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呢会更好一些。上个时间段的时候， S82 机场联络线往机场方向南都江大桥附近啊，还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有滞留，这个时间段的话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这块医院停车场饱和，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车，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啊会更方便。另外呢，在秀英这边的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位置，包括十四中的路段，它都是就医通道的里边，现在是通行缓慢，快车道这边呢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

0: 另外呢，秀英大道和秀华路路口的路段现在也是从秀华路转入到秀英大道的车会更多一些，建议大家如果着急的话，那么像海秀西路、美俗路啊，这个都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哈，目前东线高速出城的方向昌盛互通的这样一个路段，也就是市井村的这样一个位置，出现了一小段的拥挤和拥堵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如果着急的情况之下的话，可以右侧来绕行，可能这样的话会方便和快捷一些。
5: 对，关于反诈的这个事儿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是最近关于租金的一个诈骗，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有的朋友呢手里握着闲置的房产，不用费心招租打理就能够坐收高于市价的这个租金，看似稳赚不赔的一个躺赚的生意，实际上呢这是暗藏陷阱的，叫做新型房屋装修反租这么一个骗局。
6: 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和各位分享一下。近期呢，这个湖北的武汉公安哈，侦破了一起合同诈骗案，打掉了一个假借民宿托管高价出租名义骗取这个房屋业主高额装修费的作案团伙。目前10多名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检察院批准逮捕了，案件呢正在进一步办理的过程当中。关于这个骗局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5: 在去年5月的时候，武汉的一个市民王女士当时就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就说，哎，你不是刚好有这个闲房子吗？我可以为你这房子呀提供专业的民宿托管运营服务，然后你这个预期的收益那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而且它这个租赁价格呢是远高于市场价的20%，而且每年能够结算13个月的租金。
6: 而且啊，更重要的是，就你把这个房子托管给他了之后呢，不用自己打理房屋，不用自己对接租户，只需要出一笔装修的费用，后续就能够长期的稳定的收租。所以对方的这个说辞就让这个王女士非常非常的心动，感觉这就是肯定稳赚不赔的生意了。
5: 对，
6: 于是就决定签约，双方呢约定在房屋租期3年，然后这个装修的费用10万块钱由这个王女士来承担。
5: 哦，这里就有一个钱的问题了。
6: 是的，
5: 付了款之后呢，王女士就发现不对呀，这装修的施工进度非常缓慢，察觉异样之后呢，她就主动提出了解除合同，要求对方退还这个装修款，但是却遭到了对方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借故拖延。等这个王女士赶到公司办公地点了解情况的时候，发现

0: 早就人都跑了，然后他就马上向警方去报案。
1: 嗯，经过这个警方的调查之后发现啊，王女士就遇到了专业的诈骗团伙。
0: 嗯，
1: 这个团伙就是以假借民宿托管、高价出租这样一个名义对业主群体来实施诈骗的。
0: 嗯，
1: 民警也介绍到了，这是一种合同诈骗套路。
0: 嗯，
1: 这个团伙专门就瞄准哎你有一些闲置房而且还挺多的这样一些业主。
0: 嗯，
1: 对，顺便想要增收但是又怕麻烦的这样一种心理，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目的其实是骗取你的这个装修款。
0: 对，然后民警呢就给记者当时算了一笔成本账，你像这个团伙根据房屋装修状况去编造的这个费用，精装房收个三四万块钱，毛坯房收个20万，实际施工成本非常低，一套房的这种简易的水电铺装哈，可能也就是7000-8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他却7-8万的标准向业主收费，而且他们还会看人下菜碟，
1: 嗯，
0: 比如说感觉你的经济情况好，那他可能就是再浮动一些，
1: 嗯，
0: 往往水电完工就要求你要支付总装修款的60%了，
1: 嗯，
0: 一旦业主全额或者大额付款，那公司便开始无限期的拖延，直到彻底的失联。
1: 嗯，这个团伙哈，一年内在武汉骗取了差不多200多户的业主，累计超过1000万元。就从这个人数哈，他们这个团伙的人数从10多个人也扩张到了100多个人。同时，我们也发现，从今年比如说4月份开始，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破获了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总共是156名业主被骗800多万元。涉事的公司依然是以高价包租为诱饵，骗取你的这个装修款之后，仅仅是刷墙敷衍，最终失联。今年7月份呢，江西南昌也有多名业主向警方报案称，某民宿的这个托管机构啊，收取了高额的装修款，承诺高租金，实际装修仅仅是添置了家电和这个刷墙，随后就以各种各样的一些借口降租或者是拖欠租金。
0: 嗯，你说这个真的是太缺德了哈，真的是层层设局，精准的这个收割。反正现在就是全国有很多个地方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1: 情况，
0: 算是装修啊诈骗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吧，因为你也不知道说这种骗局会不会出现在咱们这边，大家都提前来防范着点。
1: 你看他们还专门搞了一个话术来和这个业主来软磨硬泡。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尤其是让你出钱的，提前出钱的，一定是需要注意了。
0: 对，
1: 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啊，比如说装修款应该按照工程进度来分期支付，拒绝一次性的大额预付，遵循先施工后付款、分段验收、按进度结算的这样一个原则，谨防上当受骗。
0: 是的，像咱们这个社区也银行，包括还有像房产行业呢，都要依托各自的平台积极开展这种警示宣传，尤其是在城郊等空置房源比较多的一些区域哈，就是要推送这种防范提示，提高业主辨别骗局的能力。
1: 来吧，这就是关于反诈的这样一个案例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曹阳的这首《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美食的那些事情了哈。
1: 嗯，
0: 你在老家应该吃了很多的美食。
1: 我找一找，我找一找。我们应该是，我看外公家那篇过生的话有很多美食，我差不多好像没咋拍照。我看没有来得及，因为那天我们选，因为我们是作为那个，那叫什么？就是
0: 属于是家里人，
1: 对，就一直在忙，
0: 嗯、
1: 一直在忙活、
0: 哦。
1: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有一些就是我妈这边的朋友，去了，人没有去，然后但是送了钱，送了这个份子钱，所以我舅舅舅妈又来到我们这边，然后点了一桌、什么肚、猪肚。还有什么鸭子、鸡，还有鱼，各种这个皮蛋呐、还有我们这边，这算是我们那边的特色，就是用笋肚，白笋和这个青笋烧的一个菜，烧菜，比较有名的烧菜，就几乎如果是办宴席的话，都会有这道菜。
0: 看起来真的是很不错哈。来吧，那跟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十一期间在临高那边有吃了那个烤乳猪
1: 啊，
0: 然后在昌江，中午吃了一个，它在整个海南各个市县好像都有，而且那个门脸都是一样的，叫做重庆肥肠鱼
1: 哦。
0: 我们三个去吃的，感觉
1: 好吃
0: 吗？好吃，但是好像海口这边也是有的。
1: 在金盘那儿有一家也是肥肠鱼，
0: 然后前两天是去到海淀岛白沙门公园，那边有一个新开的叫做雨林秘境，就是一个很有氛围感的那么一个餐厅。但是呢，我想
1: 海南菜是不是？
0: 它不是海南，哎，也有海南菜，它是那个融合性的，它主要是环境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店呀，想法特别棒，但开的位置不对。就是它那里面给你弄的那种，就是雾气缭绕的呀，你应该望眼出去是大海之类的，但是你放眼出去它是白沙门公园那个小孩玩的蹦床、对，
1: 风景不是特别好。
0: 然后他为了营造氛围感，他会放那个干冰，但是干冰我不知道老板什么有没有在听，干冰那个要控制一下它的量，它大起来的时候，就我们坐在那儿你都看不着你对面，
1: 因为干冰其实就是固体的二氧化碳嘛，它其实会影响到这个空气。
0: 是的是的。
1: 林这边说到了，说一年不登陆一二三

0: 发错了吧，有可能是别人输错了号码、啊、发到你这个手机当中了、
1: 嗯、对，
0: 嗯，来吧、嗯、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美食。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哦、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嗯、稍后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1: 嗯，我有点忘记了上次我们那个排骨焖饭酸辣土豆丝有没有说了，所以我今天又找了几个，
0: 好像
1: 一个是
0: 没有，
1: 没有是吗、嗯、那我们先把那几个说了吧。
0: 是、嗯、今天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排骨焖饭的这样一个做法啊、嗯、有点熟悉呢、
1: 哦、
0: 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哦、大家可以再尝试尝试哈、嗯、因为很多人还没交作业呢。
1: 对，
0: 排骨哈，请这个菜场的大哥大姐们帮忙剁一下、
1: 嗯、
0: 剁成差不多小块。我一般叫那个大姐剁排骨的话，我说一定要小块，不然不太好咬、
1: 嗯、
0: 排骨焯水，冷水下锅，水开了之后捞出来，这个时候要准备一个料汁了，生抽老抽料酒蚝油、嗯、白糖还有十三香粉混合均匀，继续来准备配料，葱切成葱段，姜片还有蒜切片，一个洋葱切丝儿备用，可以准备一点玉米粒，还有这个胡萝卜切成丁备用。中火预热这个平底锅，倒入食用油，放入切好的这个葱姜蒜，爆香之后呢留底油，下排骨差不多炒到两面金黄，我们倒入刚刚准备好的这个酱汁，翻炒均匀，再倒入没过食材的这个水，煮开了之后哈，我们在电饭锅内胆当中涂一层猪油，放入这个大米，排骨连汤一块倒进这个大米饭当中，汤汁也是没过大米差不多一个指节的位置，这个时候就刚刚好。我们继续放入胡萝卜丁和这个玉米粒，盖盖按下这个煮饭键，刷油呢可以增加这个香气，其次呢没有的话就是也可以用其他油来代替，主要是到时候好搅的时候不让它和到一块。
1: 嗯，
0: 电饭锅完成工作差不多45分钟这个就熟了，你继续把它翻炒均匀、嗯、翻拌均匀，撒上葱花，有菜有饭的这个排骨焖饭就做好了、嗯、
1: 是的是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香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再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个菜的做法，它的食材非常非常的淳朴，就是土豆丝，我们做的是酸辣土豆丝。土豆切丝之后呢泡在清水当中，然后洗掉多余的这个淀粉，锅中下油爆香，花椒之后给它捞出来，然后就不要了，再下这个姜蒜末和小红椒给它炒香，倒入土豆丝，一定要加白醋啊，不要加其他的这个醋，加白醋，它就能使土豆丝的口感更脆，而且不容易软烂。
0: 嗯，
1: 然后起锅之前呢，放入盐和少许的生抽，给它翻炒均匀。
0: 是，
1: 酸辣土豆丝就做完了，就很简单的、
0: 哎，非常简单的两道菜。
1: 对，
0: 因为本身假期回来之后嘛，可能很多朋友吃的比较腻哈、
1: 啊，
0: 也感受感受清淡的饮食是比较合适的。
1: 嗯、是的，
0: 嗯。美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稍后把这个食谱也会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嗯、林说了、嗯、说这时候说排骨啊，煮排骨饿了，
1: 那刚好十一点了呀，就回家之后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0: 嗯，
1: 然后我还看到有好多朋友发送旅行旅游，我们今年因为现在已经
0: 十月份了
1: ，
0: 看冬天，
1: 嗯，
0: 嗯这个月应该暂时没有宣传，
1: 对，
0: 嗯，
1: 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
0: 是的，
1: 嗯，
0: 这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全部的内容。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要去到的这个自由爪爪哈，再次来和各位分享、嗯，这是海口能够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上万平的超大空间就在秀云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够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同时呢，狗狗还有专属的泳池来玩水玩到嗨，玩累了之后狗狗可以一块来吃美食，400多平的这个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有专门的宠物餐食。那除此之外，自由爪爪还能够提供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的这样一些服务、嗯、如果大家想带着这个毛孩子想在假期结束之后啊，周末周天啊，去这个自由爪爪来体验一下的，直接回复关键词小狗到平台当中下单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明天要上班后天也要上班、
0: 嗯、
1: 大家别忘了啊。
0: 是，把时间交给村长，
1: 明天见
0: 啊，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也有一部分的位置呢要重点来注意。比如说像秋海延长线，现在在太平村的这一段，不管是上绕城高速还是从高速下来之后呢，往一海大道通行的效率都会比较低。这一段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前后可能有100多米是有滞留的，但是一旦上了高速之后呢，就好很多，完全没有问题。包括进入到市区的主干道的话，过了太平村这一段，那么前面的像苍溪村的这个区域，以及呢椰海大道这路口，都还算是能够顺利通行，不需要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位置，从南往北进入到市区的这个方向啊，流量会更大一些，但是也没有出现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东线高速啊，7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目前在昌盛胡同过了之后呢，就开始堵车，然后前方要一直到十字路胡同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提前的走阳山大道，然后潭山东路啊，这样的从龙泉这块来上高速，往定安和往三亚方向，就能够避开7公里左右这一段的堵车状态。那这个堵车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占据了第一车道啊所造成的。目前短时间的话，它可能不会那么快施工结束，所以呢，需要大家适当的考虑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

0: 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村长哎，村长，打卡休息室，老王厂长来没有？昨天高速返程，我看到堵车，长长的堵车，长长的堵车，长长的堵车。
3: 哎呦呵。
4: 上官，
3: 好有文采，好有好好有诗意耶！
4: 慢蛋蛋，
3: 这个词呢都是用叠词、动词、搭词。Are you ready？
4: 对，我也很。
3: 大展荒兔位，11:07，久违了各位，怎么样？都还好吧？都还能尽量的开心吧？啊，7天的假就这么过去了，请问一下，都还迷糊没？能搞得清楚今天是星期四的，上来扣个一啊！对，没错，假一放完一回来啊，就来到了星期四，这也预示着朋友们再上2天继续休假，那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星期六还要补个班呢。啊，星期四为什么叫星期四呢？让对面的嘉宾回答一下啊，看看今天星期四跟往常有什么不同。星期四为什么叫星期四呢？
5: 星期四为什么叫星期四
3: 啊？
5: 不好说，
3: 这么简单，小孩都知道，因为他排在一周的第四天，所以叫星期四。排到第五天了，他就叫不了星期四啊，但是一叫星期四之后呢，

0: 这一天呢，他就有什么，有隔壁，有老王，还有村长啊。好嘞，这事儿清醒了吧、啊、正式开启我们周四版本的周四车车总动员。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熟悉的嗓门，他就是来自于保税区那个疙瘩，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和瞎折腾的经验，人送外号车坛老中医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呢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好嘞，各位朋友们久违了，接下来就开始要跟朋友们打打招呼了，来看看今天周四的打卡情况啊。自然今天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卡四了。先说一条路况啊，这里有一位新朋友叫小胖，他说桥中隧道往国贸方向入隧道处有好几个坑，大家注意了，我们感谢车友小胖。接着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打卡第一位，是村长的二哥，他可能是忘了，以为节一过完今天是
2: 周一，
0: 哎，来卡一来的。第二位老朋友，第三位肥三叔，第四位，哦哟，居然是他。此人号称网约界的工程师，肉丸界的厨师，然后下一位阿财锅潘师傅，还有林师傅。
3: 村长，村长，临跑的101激光雷达
0: 怎么了？把你给锁
3: 定。宁德电池的这款车怎么样？
0: 那你都这么说了，那肯定必须只能好了了。现在的聊新车，只要一提有激光雷达，有宁德时代，那我要是再说不好，我都是属于叫人情世故方面有短板啊，我这个。这个一会儿让老王厂长聊聊吧，啊，别着急，下面还有湛江的变频器公子卓，然后后面的呢是在家里炒菜的携程摩哥。
4: 村长，村长，打卡了，我在这里。想请石头哦，怎么样的，放得了赢的。
0: 哎呦，我是看着你了，你在锅里呢。
4: 村长啊，国庆节过后第一个工作日是碰到隔壁老王啊。
0: 对呀、
4: 啊，可以啊，再上两天班就是过节啊。
0: 对呀、
4: 啊，
0: 各家把各家的媳妇儿自己看好啊。如有故事，纯属巧合啊，那就不能怪我们本媒体没有做正面提醒。好，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是谁呢？咱们今天将会收听到的是这个周四版本的954河西何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开通的直播间，一心电话号码就是
1: 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呢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66-0954，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互动啊。来，先把音乐气氛

0: 状态啊，我们先重新拉一拉，回归一下。首先先来说一说这七天过下来啊，有多少人依然保持良好状态，还有多少人已经开始过得有点迷糊，回不过神来，不想上班的。
1: 估计大部分都迷糊不想上班。
0: 哦，那你呢？
1: 我 啊我天天都在上班。
0: 哦，哎呦，来了。好，那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营业范围和营业项目啊。今天周四版本的节目呢，老朋友们就都知道了，那专门讲给新朋友们啊。这个您刚好遇见的这期节目啊，是国庆过后的一个星期四。每到星期四，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要和各位车友们聊到的，就是关于车辆的技术方面的专题。那其中包含四大类。那第一类呢，那就是车辆的维修、保养、养护。其中呢，就像包括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换机油、换轮胎，然后
1: 换刹车皮、换火花塞，
0: 对，
1: 清洗节气门、喷油嘴、三元催化。
0: 哎呦呵，你讲的你看，
1: 一上车性能，
0: 你这个一讲就全暴露了，就是别人一听说，哎呦，这还都是油车时代的。你看现在网络端哈，有很多人都已经就已经说啊，油车时代彻底过去了啊，这个油车时代彻底被碾压了，然后又还讲出一些数据，说现在不光是我们海南，这个早已经这个新能源车占比早已经过半，现在是连内地各大省份也已经过半，全国综合数据也已经超过50%的，所以新能源的时代到来了。你如果这回一讲说，那现在车辆的维修保养就讲的全是油车的，别人就得问了，说难不成你只会修油车吗？
1: 他换刹车皮、换轮胎也是新能源车吧？换油也是吧，齿轮油、机油而已的。
0: 不过也是哈，
1: 也要换防冻液啊。
0: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我们这里边讲的其实也包括目前大家所开的纯电车呀、混动车呀、增程车呀，也都可以来我们节目里边和老王厂长一起来交流。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国庆过完了，又有朋友想要考虑这个年底买新车的呀。买新车的话呢，那如果新车选购方面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也可以一起互动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啊，大家也领教了一下，虽然天气良好，但是紫外线也超强，晒得相当厉害，所以说爱车要贴膜，不仅美容养颜，而且省空调省油啊。然后爱车的各种贴膜，隔热防晒膜、车衣改色膜啊，大家都可以来聊。第四个项目呢，就是这个汽车音响的套装音响改装以及二排大屏机的升级，也可以在我们周四开聊啊。好了，所有的时间我们将会通过两种渠道、两种方式欢迎各位的到来。一种是拨打直播室的热线66660954，第二种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
2: 1:01那分的大家找了吗？大家找了吗？
0: 11:01，如果要是说打卡的话呢，基本上那都是打到后头了哈。然后接下来还要欢迎谁呢？诺诺加天下，加天下说，村长我第十几位啊，反正有你的位置。哎呀，按原来的说法就是跑在前面的是抢沙发，然后沙发抢完了抢座椅，然后再往后抢小板凳，小板凳都抢完了，什么东西都没了的时候
1: 抢地板
0: 啊，抢地板也行。再往后的还有的就抢了，就是坐的什么钉子上头啊、斧头上头啊，啊，还有那个螺丝刀上头啊，往上一坐，哎，特别的凉爽，而且透气。好，接下来哈，我们就开始要聊正题了。哦，还要欢迎老朋友哈，我看看这个卡的不准，今天。

0: 今天下次再继续。何西何师傅说，哎呀，两顿饭居然征服不了你的胃，失败呀村长。你这个失败呀村长是指的我呀还是你自己呀？那
1: 要你们俩才知道谁失败。
0: 对呀，还有就是你那两手菜，是不是做那两手菜能不能征服我？我这名人也不说暗话呀。那我那天吃你的菜的时候，现场就给你提出了将近100条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1: 那就失败了，
0: 是不是？我这个人还是相当的爱护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啊。我就不说别的哈，咱们拿一道菜出来跟老王厂长交流一下。这个有人号称说，这个自己不仅连海南菜啊能做，说连川菜都能轻松拿捏。后来大家提出说，那川菜以什么菜为典型呢？说做个麻婆豆腐吧。好，于是乎他就真的做了一道麻婆豆腐。结果那道麻婆豆腐在炒的过程当中啊，那属于就是炒干了加水，水多了又炒干，炒干了又加水，
1: 那就失败了。
0: 结果最后呢，做成了一个这个水非常多的水汪汪的一锅
1: 豆腐汤了，
0: 豆腐包，做成了豆腐包。我跟你讲，你们的老王厂长在美食方面哈，好一个，也是自诩非常的擅长啊，
1: 只是广东菜而已啊，
0: 好嘞，
1: 其他菜不行。
0: 好嘞，这样子，咱言归正传了，不然再这样讲下去哈，有些朋友又听不懂这节目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归到啊，有关于我们车方面啊，一个国庆过去了，很多的朋友呢，当然也是出去的，该快活的快活，该逛悠的逛悠完了。那么这一个国庆过完之后，那不知道朋友们的车爱车的状况如何？比如说有没有把防冻液跑干呢？有没有把机油跑干呢？如果有成功跑干的朋友啊，欢迎来我们节目里边互动一下。那这样子，我们先从老王厂长近期在国庆期间所接待的各种客户，还有各种听众所反映的问题，这个国庆里边主要集中反映问题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1: 历史以来最亲近的一个国庆节
0: 哦，
1: 平常节假日咨询我的起码的几十家以上的
0: 哦，
1: 现在的才几个，今年国庆节要咨询的，
0: 那就台也不报了吗？
1: 是的，轮胎气压不够，他们跑到有那个参差不齐，这四个轮胎，甚至有一台车，右后轮是 2.2， 前轮是 3.0。左前 3.0， 右前是 2.8， 乱七八糟的气压，
0: 看起来就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
1: 是的，它都亮了故障灯，但是我听他说最低 2.2， 我先检查一下吧。 2.2 那个估计是砸钉子
0: 哦，是 2.2 的是扎了钉子，
1: 是
0: 那个 3.0 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他们在外面加气的时候可能是那个设备不行嘛，加气的那个表
0: 哦，
1: 它不准，你就显示每个加上去的那个准确数字就不一定相同了
0: 哦，
1: 因为那个表很贵的，加气的我们上千块钱一个的
0: 哦，
1: 甚至几千块钱一个，几十块钱一个也有
0: 哦。好吧，那我们就结合这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也把这个问题撒出去。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平日里可能开车也都开得比较潇洒，比较忘我，那么很有的人可能平时就忽略了说自己车上的胎压，比方说有胎压不足的，也有胎压过高的，当然也有像刚才老王厂长讲到的，就是这个胎压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腿短，一个高一个低，然后深一脚浅一脚。那么我想这个大家先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哈，你现在目前的胎压究竟是否标准呢？然后我们就开始来聊一聊这个，就是这个胎压一个高一个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那这样在行驶过程当中会给我们的这个车轮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它现在不是单单对车有影响，对安全隐患这块影响也很大。
0: 哇，你这个说的有点大吧，就胎压一个高一个低一点就对安全也有影响。
1: 肯定啊，如果你下雨天急刹车的时候
0: 啊，
1: 你抓地力不一样了，那两个胎它就会甩尾的了，会失控的了。
0: 那不怕呀，我有 ABS EBD 呀。

0: 啊，没用，一样失控，一样失控。你油环稳定系统什么都没用了，一样失控的。
1: 失控。
0: 第二个呢，轮胎气压过高了，轮胎呢时间过长老化了，它也容易炸胎，也容易造成失控。
1: 嗯，
0: 也会对车就是油耗啊、电耗啊都有影响的。
1: 哦，嗯，
0: 它影响的因素比较多的，内容比较多，对于这个胎压不够的。
1: 哦，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胎压呢一定要保证是合适的，不是说够就行了。
1: 哦，
0: 你全部打到 3.0 那是不行的。
1: 那就合适其实也就是意味着要平衡，是不是？
0: 是的，
1: 你四个轮子尽可能保证，比如说要都打 2.5 就都 2.5。
0: 不，每个车型不一样的，那个轮胎的，
1: 啊，
0: 你一般呢主驾座门打开，这个柱子旁边会标有那个胎压的那个标准。
1: 哦，也是啊，
0: 就是说你人多的时候可能 2.2.6，
1: 我觉得原来
0: 人少了 2.2.2.3 都会有。
1: 我觉得原来燃油车时代这个胎压还比较好统一哈，基本上大家也都是打 2.5， 错也错不到哪儿去。
0: 嗯，
1: 但是我忽然也想起来了，哦，现如今是这个新能源的时代。
0: 是的，
1: 那现在有很多新能源的车都是2吨几的，
0: 嗯，
1: 是吧，那个很重的，那有可能他们胎压不一样。
0: 是的
1: 啊，那比方说像新能源的车这个胎压应该怎么打呢？
0: 一般都是比那个燃油车的都要高，那个胎压，因为
1: 尽量打高一点哈。
0: 嗯，但是呢，具体的每一款车型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打开你的车门主驾座了，看它的标准。
1: 哦，
0: 它里面全部有显示，电车也是有标准的，在柱子里面标明，前轮是多少，2.5，后轮是2.6，它都有标注的。
1: 哦。嗯，所以说这个呢，平日里大家也不能忽略了啊，就是作为一台车的车主啊，这个你们平日在使用的时候要经常观察一下自己的胎压，同时也要做到心里有数。
0: 嗯，
1: 就是有哪几样数呢？你比如说自己至少看过这个自己的这个车辆的这个 B 柱，
0: 嗯，
1: 往上看一看自己该打，诶，那个胎压的位置是在 B 柱上吗？
0: 门锁机、内锁机的下面。
1: 哦，
0: 一般的下面还有个门框那里，
1: 那
0: 两个位置，
1: 那是在门框那个位置。
0: 是
1: 啊，
0: 门框那个位置。
1: 第一个总得了解一下自己车平日里正常打胎压是打多少吧。
0: 嗯。
1: 第二个，朋友们开油车的开了上十年啊，
0: 嗯，
1: 得知道一下自己车的排量是多少吧。
0: 嗯，
1: 很多很多朋友有时候来二手车评估的时候哈，自己车是1.6的。然后发过来是 1.5T 的，
0: 真不知道了。昨天我有个客户也来加气，
1: 啊，
0: 气压不够
1: 啊，
0: 那个理想的，你问他的那个他的电池有多大，他不知道的。
1: 哎呦，
0: 20度还是多少度，他也不清楚。
1: 对呀，啊，我正准备说呢，就是说作为一车之主吧，你总得就是得了解一下。
0: 开了3-4年呢，啊，都不知道啊。
1: 哎呦呵，我们这边二手车评估的开10年的都有过来，
0: 嗯，
1: 比如说1.6的说 1.5T，
0: 嗯，
1: 1.5 的说 1.6T，嗯，都有的。还有呢就是不带涡轮的说自己的车带涡轮，
0: 嗯
1: 啊，就是这个燃油车时代吧，幸好就是各种参数指标还不多，大家都记不清楚，
0: 嗯，
1: 那现如今新能源时代吧，那我换句话说，我估计哈，有些朋友有可能这个车开回去之后，比方说你开回去的究竟是混动的还是纯电的，也有可能都，
0: 哦，他们知道这个，就
1: 这个能知道是吧。哦哦，太幸运了。
0: 你着车了会不会走，你知道有没有声音就知道了。
1: 还有的开回去了混动的，
0: 嗯，
1: 就是纯 AF 牌，
0: 嗯，
1: 那究竟是插混的呢还是增程的呢，
0: 嗯，
1: 那也可能很多朋友也不知道，也有可能大家买了增程车回去开了很多年，突然才发，诶，我这车上还有发动机啊。所以这种情况啊，朋友们平日有没有仔细观察仔细了解到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然后呢，说到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哈，我们这个综合了一下大家的用车情况，那可能就是轮胎胎压啊，这个成为了一个在路上啊大家遇到的最多的，我们身边遇到最多的。我们同时呢也顺道说一说，除了我们身边，那这个国庆的路上哈，大家也都知道今年的路上呢有一个热点，那就是抢充电桩。哎呦，厂长有关注吗？
0: 有看了一下，而且
1: 看完了是不是特别幸灾乐祸呀？
0: 而且每个呢都比较着急，充了80%就不充了，但是也是好事，因为你去抢充电桩时候80%之内充的比较快，

0: 80过每台车的充电它就很慢了嘛，达到80%以上
1: 啊，
0: 然后他们就不充
1: 了。其实这个倒不是关键问题啊，我觉得关键问题就是他们说到的那个牌号的拿的取的那个号啊，
0: 嗯，
1: 那听完了真是让人绝望啊。
0: 嗯，
1: 就是有的人一拿拿个60几号也就罢了，有的一拿拿个100多号，也就是说你一往那一停，前面还有100多台车在那等着充电，而且一台车你这个你就算充到80%，基本上平均时间得有半小时吧，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其实我之前节目上说过他们也是的，为什么一定要去排队充电呢？我不能去找一个少的地方又玩玩看看？
1: 关键别人是想说我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去排队充电呢？
0: 那也是，为什么要去？
1: 就
0: 是、就
1: 别人能排我就能排，
0: 这是我建议的。跑长途啊，去几千公里了，你去到每个城市你都下去吃个饭或者玩一玩，充个电然后再上高速，那心情多好。你哪个抓个60号排队、哎、哇，看得你头都晕了。
1: 那有些朋友就说了，我哪有你那43年的经验显得老奸巨猾的我们就是很淳朴很天真的。朋友们别急，马上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聊。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7: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7: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

0: 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是什么？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村长的汽车队来了，打个板卡。
3: 哎呀！你就别装了，村长的二哥你早不是那个号早已经到了吗？啊！
4: Are you ready, everybody?
2: 村长，领导101雷达，激光雷达的反射对比一下，跟别的车对比一下怎么样？
3: 好，一会儿来说。

0: 又来嘞。其实买啥都不如买村长的手扶拖拉机呀、啊，这个玩意儿经济省油，皮实耐用，关键好开，再就是回头率高。好了，第二趟、欢迎各位搭乘村长的手扶拖拉机和村长一起进村。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这个国庆长假回来之后的这个周四版本的954，今天叫做何西何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既然是周四啊，我们今天所对应的嘉宾也是曾经每周四陪伴大家的，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维修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午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芬。

0: 就是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将会开通的直播室的一星电话号码就是
1: 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直播室热线现在也为大家继续开通。今天想要和老王厂长来聊这个车辆技术的，选新车的啊，贴膜的，改音响的，您就可以拨打电话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进入对话框，语音或者文字，欢迎挖机小秋。好，书接上回啊，我们先来回复有一位听友哈、叫飞扬民宿，这位朋友久等了啊，他是刚好赶在半点广告到来之前发进来的。然后他问到，就是村长厂长，这个宋 Ultra EV 怎么样呢？正想入手，只是新车没有什么优惠，不知道954的听众购车有优惠吗？现在比亚迪的车这个车价啊，它被管控得很严，它确实是没什么优惠。我节前呢也帮几个朋友也去问过比亚迪的各款车型，
1: 而且也很多是 APP 下单，你拿了优惠价就很难拿得到的了。
0: 是的，现在比亚迪的这个车价优惠，第一个优惠问题哈，第一个本身比亚迪的车呢它已经足够优惠了，第二个呢现在比亚迪的这个车价国家对它也有一定的管控，因为比亚迪的车价现在在中国车市简直就像是个风向标，是个标杆式的这个车价，就是它只要动一下，动
1: 人家都用它来做对比了，
0: 不是，它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种状态。所以上次我也听过厂家领导跟我们说过，就是说上面的主管领导也对比亚迪的价格呢平日里也是看得很严，所以现在比亚迪索性干脆就是他的卖车方式，就是我呢也就给你公布一个实际销售价格，咱们呢也就省去了那些麻烦，你呢也不用跟我说少多少了，反正大家一视同仁。所以现在呢大家养成了习惯，就觉得现在买车都得还价，买比亚迪呢现在比较特殊啊。然后呢说到这个宋 Ultra EV 这台车呢，这台车最主要的特点嘛，其实就是它搭载了这个二代的刀片电池，这是它的一大特点。然后呢这个整车的，其实你要说这个车的参数哈，特别我们看一台车的大小，看它的级别，在对应现在这个级别里面其他的一些其他的车型来说的话呢，这个宋 Ultra EV 这台车它的轴距只有2840，那往好里讲呢，往大里讲呢，这个车这个轴距呢跟比亚迪的唐的轴距都接近，甚至还超越了一点点啊，就是说你可以说它在跟比亚迪自己比呢，它这个轴距空间还可以，但是同级别里头呢，这个2840，然后再结合它现在卖的这个价格哈，现在这个车的价格都已经是卖到150,000以上了。其实从这个轴距和整个的市场行情来看，这个轴距的车型，然后它卖，对，你看151,900起价。然后呢710续航的是 16.99 和 17.99， 从这点来看这个车的价格就不便宜了。而在同样的价位里头呢，如果你不选这个它的这个二代刀片电池的话呢，这个同级别当中有的大概像这种轴距的长度的话，只要100,000来块钱你就能入手，但是这个车呢你就得要多花将近50,000块钱去买它的二代刀片电池。厂长，你听完这些，你觉得你会花钱去买这个，会不会去考虑说，为了充电快，我考买个多花50,000块钱买个这个二代刀片电池呢？
1: 这个不会，
0: 不会啊。因为平时
1: 如果相差10,000这样呢，我就会选择它，相差10,000左右，10,000多。
0: 主要原因啊，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像这个2840的轴距，你看现在我们把这个100,000元级的 SUV 当中拿个一两台出来，其实都有。10,000元级里边。

0: 如说这长安 S05 这台车，
1: 嗯，
0: 它就是十点几个 W， 可能终端还有一些优惠，
1: 嗯，
0: 那它的轴距也是2.8米的轴距。那如果单对应车的这个空间长度和规格来说的话呢，嗯，那理论上讲，它这个车的大小，它跟这个长安 S05 它是一个级别的了。
1: 嗯，
0: 但是买长安 S05 呢，它就是相当于买个常规配置，没有这个快充，但是我省5万块钱呢。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为了要买这个宋 Ultra， 你得多花5万块钱，主要它的卖点就是在这个二代刀片电池上头。那作为车主，你就得要想啊，它适不适合自己入手。如果平日里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没有那种需要急速补能的，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刚才咱们聊到了啊，国庆节出门，嗯，在路上要跟大家排队，
1: 经常跑长途的要排队充电的，
0: 嗯，
1: 那就选择它了。
0: 如果不是非得要选这二代刀片电池的话呢，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15万元到18万元级别里边哈，现在有的车都可以选出6座7座的都选得出来了，是不是能买更大的，或者是按这个轴距呢也能买更省的。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这位叫飞扬民宿的这位朋友哈，都要去好好考虑的了。反之，如果你觉得我就是冲着一比亚迪品牌，第二代刀片电池那想要的话，那确实目前二代刀片电池它只有比亚迪一家独有，那你选它没毛病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林师傅刚才啊，从这个上一盘到中间再到这会儿说到的这个领跑 B01 激光雷达670续航的，就说这个对比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你要真说在这个价位里头哈，来对比说激光雷达，咱们呢不妨就是干脆再说透，买激光雷达不就是为了所谓的智驾，对不对？同价位里头，我们跟大家说过，经过几番这个全国性的比赛和较量，那同级别当中，而且是同价位里头啊，这里边就是 AN 的 N60 了。AN 的 N60 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加这个它的智驾，叫做文远智行的智驾，这个连续几站在全国的这个智驾比赛当中哈，拿得了冠军。而且同时呢，他拿冠军的这个组别里头哈，他是不分组别的，他是就是价位也不分，就是只要有智驾的，不管多少钱的，大家混着一起去拼，他在这里头居然拿了个冠军，其中还包括有50几万的某界、某享、某来，还有那个某客，全有。厂长，你听完觉得如何？
1: 厉害，
0: 就这。厂长心里想，拿走，我最讨厌听这些。我搞了43年一。所以呢，这个你要是说更考虑智驾优秀这一块，我可以这么讲哈 ，N60 的智驾很有可能，极其有可能比你现在选的那台车的要更加优秀啊，它是实战打出来的啊。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之前上节目还也跟大家说过了 ，N60 车上的这套智驾系统，他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它的战力之后呢，现在准备原班照搬把它搬到这个 AN 的 I60 上头。那么也就是说同级别当中，接下来就是现款的 I60 也将装上一套非常牛的、战力很强的这个智驾系统，所以这 I60 往那一摆，和领跑的 B01， 那兄弟你自己看着办吧。下一位，这位叫什么呢？夏天一打广告，他说：“老王厂长，换个电瓶要多少钱？起亚 KX5 的车型，
1: 要看年份。”带不带启停的还是普通的
0: 哦，
1: 带启停的价格不一样，普通的那个电瓶也不一样，电瓶呢也有便宜也有贵，牌子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0: 哦。
1: 所以问价格这样是问不出来的
0: 哦。

0: 过也是哈。其实首先得要说，这个就是刚才老王厂长说的，带启停和不带启停的、
1: 嗯、
0: 这个价格差距很大。
1: 是的，
0: 非常大。嗯、然后第二个，现如今这个电瓶，汽车电瓶这个行业的水，同样也是个很深的深水湾呐、啊嗯。
1: 现在也有很多翻新电池市面上。
0: 对、
1: 嗯、
0: 就像我们说机油有翻新的、
1: 嗯、
0: 有假的有回收的、嗯、然后电瓶它也有假的有回收的翻新
1: 的、嗯、
0: 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在选电瓶这一块呢，我建议各位哈，我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1: 嗯、
0: 就是不要把价格放在第一位来选。你如果觉得价格越便宜越好的话，我敢担保、嗯、比如说当某一个

0: 你如果觉得价格越便宜越好的话，我敢担保，比如说当某一款电瓶，它可以让你在价格方面笑得夜晚深更半夜都能笑醒，那它多半会在某一天的
1: 问题的
0: 路上会让你哭晕过啊，哭晕过去。电瓶呢，还是尽量要选那种这个可靠耐用的电瓶，
1: 而且大品牌的。
0: 而且现在你光说大品牌也不行啊。
1: 也是，我自己前段时间
0: 上回老王厂长说的，就是说根据他的工作经验，就是说有些大品牌，他在某一个阶段，他也会跌落低谷。
1: 是的
0: 啊，
1: 他有些被收购了，或者是换了老板了，或者是经济有问题了，他厂里面的经济问题，他会压缩这个生产成本，
0: 是的，
1: 经营成本，它就会造成那个制造出现问题。
0: 是的，你比如说我看看啊，好像咱们举个例子吧，就说这个汤浅电池和这个骆驼电池，好像这两个电池，他们就极其极落。
1: 是的，原先骆驼跟它无法比相比的，但现在骆驼的我实践用上去是超越它了。
0: 哦，
1: 那个质量上还有它的里面的那个容量啊，各方面啊，那个数据的平稳性都会很好。
0: 哎，你看前，
1: 而且呢，价格现在相差不多，以前相差一百几十，现在相差二三十块钱的价格。
0: 是是是是，所以这个电池这个东西呢，它理论上讲在行业里头，它这个包括它这个各个品牌之间的这个水平和质量哈。其实它也是起起伏伏的，但是呢
1: 是，
0: 有时候在我们消费者的眼里呢，它感觉好像它都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始终如一的，其实不然，啊。所以呢，是如果说这位朋友你想换电池，这样子可以一会儿在节目之外，你们可以进行电，就可以线下的话聊啊，就是打个电话聊一聊，或者加个微信再详聊。那如这个大家如果想找老王厂长打电话要加微信呢，您可以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四个字的关键词，就是
1: 隔壁老王。
0: 对，发送这四个字就有电话的自动回复啊。来，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啊。这位朋友叫我看着好像是真名啊，咱们就不念真名了。就是这位姓韩的朋友，他说现在日产轩逸的经典的质量好，还是老款的轩逸经典的质量好呢？请问一下。
1: 现在都是质量是新款的好的，
0: 新款好啊，
1: 是的，
0: 好，只是说
1: 因为它会不断的改良的嘛，升级的嘛，以前有些毛病啊，那个通病啊，故障啊，它都会改良过来的。
0: 对对对对对，特别是就是现在经典款轩逸，它主要的现在主要的这个技术点就是在它那个1.6的自然吸气发动机上头了啊。之前我们介绍过这款发动机还是一款比较经典皮实耐用，也是久经考验的。唯独呢，就是现在日产轩逸的经典款哈，它为了抢占市场，当然也是因为行情所迫，现在它在
1: 跟保时捷学习的。
0: 你这我们这地方完全可以不用提这个品牌，你多得罪一个人，以上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啊。这个而且就是日产跟保时捷也不是一个档次的车型，是不是？咱们不能拿这个比，咱们就是说轩逸，我觉得它直接对手就是卡罗拉，对不对？那你它的直接对手是卡罗拉，你可以大家现在主要就是考虑轩逸，就是看你看它现款现在它卖多少钱，卡罗拉卖多少钱，是吧？那个你像我们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介绍，现在呢轩逸就采取经典款的哈，它就采取的就是我把价格拉下来，
1: 但是呢配置也放低了，价格拉下来过
0: 后，我就让你买一台纯车回去，
1: 你要选配了
0: 你比如说最便宜的，你什么都不要的那个最低配的，上面连收音机都没有的呢，你就可以59800拿走啊。如果想加点配置呢，大概得要60000几啊，加个5000块钱的礼包上去啊，差不多。那买这种车的朋友，就是纯图这款车啊，就是经久耐用，一车传三代，而且呢，又相比这个卡罗拉车型呢，它同样的它比卡罗拉还是要便宜几万块钱啊。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相信这个日本车的品质啊，这是当然，这是他的选择点哈。

0: 哎，真的维修保养的角度，你觉得就是像日产轩逸，它的经典款的稳定性如何呀？
1: 都还好，
0: 都是还好的哈。
1: 嗯、是的，
0: 就是保养好，基本上开不坏那种的。
1: 是的。
0: 哦，那行，那你就自己在它的这个就是版本当中自己再去选一下啊。现在关键是轩逸是三代同堂啊，十三、十四、十五三代都在啊。好像老王厂长前一段时间好像关注了这个什么大众的这个ID T6 是吧？
1: 五 S。
0: 你关注的是5S 啊？
1: 5S 是
0: 哦，这肥波肥三叔这不知道怎么想起来又来关注这个大众的这个叫做什么 ID Aura T6 这个车型哈。最近倒是大众连续上了好多车，上了好多车，然后呢，也能看得到啊，早年非常骄傲的品牌，现如今也都能够非常入乡随俗，把价格也拉下来了啊。我看这个车 T6 呢，空间不小，然后12.99万元。起步的价格，然后呢是谁在关注呢？肥波肥三叔，他说有空拆解一下大众 T6。天哪，那你是买一台车来拿来给老王拆解，还是
1: 愿不愿意？我也愿意拆，他愿意的话。
0: 哎呦我的天，你有那功夫给他拆不？
1: 有。
0: 哦，真有这么多功夫啊！
1: 真的，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要说分析一下还可以，这个拆解可就不，
1: 拆是很简单，装饰才是难
0: 啊！他们可能现在还是网上的视频看多了，现在动不动就要拆车。
1: 是的，
0: 那个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哈，就不用拆解了。还有反过来，我问一下厂长啊，你觉得？就是站在现如今的这个车辆实际使用的角度，你觉得拆一款车能不能够去足够的证明，就把这车拆完了，就足够的证明这款车就是个好车呢？
1: 证明不了的，你发动机那些模块那些的无法证明，你只是拆解。
0: 等一下，人家这个车要万一没发动机，你上来又说
1: 电机那些啊，没发动机、电机之类啊，它有纯电的
0: 啊，
1: 就是这么回事。它这个是纯电车来的嘛？你拆，你检测不出来电池有没有问题，你检测不出来。
0: 我也觉得，他现在很多朋友在网上看拆车视频哈，看的感觉特别爽。其实呢，你最多就是能从那里面看到哈。它这些车的做工用料、
1: 做工怎么样？那个铁皮厚不厚？只能贴防撞梁厚不厚？还有悬挂那些结不结实？它只能显示到这些。只要你主要的那个功能，它是拆解是检测不出来的。哪怕你一个新电池肯定没问题，拆下来怎么测它？本来它没问题，你电机也没问题啊。
0: 是的。还有一个我自己也觉得啊，你买车是买的整车，你不是在看零件。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零件可能它都用得很好，但是车最后到开起来的时候，它相反它不一定就是能够不一定那么好。
1: 是的，
0: 所以车要讲整体性哈。我当然觉得哈，如果说肥波肥三叔你先看看热闹观望这台车呢，你就先看一看啊。因为现在究竟这个大众旗下的这些车型，
1: 它现在是把价格做得很低的。
0: 对，
1: 你这个车做了11万起步，一个很低的一个中
0: 型。但是反过来哈，厂长，你也知道现在谁家都在天天
1: 都在卷，
0: 都在降价。现在真的就是说，你就一味的价格低，消费者就一定买单吗？
1: 那也是，
0: 是不是？反过来，肥波肥三叔，你也要反过来想，他在卷的时候，其他的车。我们还有其他的品牌也有同类价格、同类产品也在卷，哎，这个时候你自己也要想到这个问题，不是价格最低就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车啊。来，我们听一下这位哈，我看这位叫爱心大叔。
2: 院长，院长，
0: 对，
2: 能帮我找个小迷你的有快充的，大概20000。1万多2万的，
0: 还
2: 有个
0: 保
2: 室内搞售后。
0: 等一下，
1: 哪个可能五菱荣光的小迷你20000块钱吧？保室内吧，应该。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小迷你的续航是多少，原先才170。

0: 你开它100公里多一点，你要去充电了，
1: 我觉得
0: 浪费，能不能浪费掉这个时间？
1: 他等于说是跑售后是吧？
0: 是。
1: 哎呀，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就像类似于小 mini 啊、小蚂蚁啊那些，他那些车子啊，你特别是跑售后的，你有时候要放一些工具。我觉得那些车后备箱连工具都放不下。这个，其实车型还可以考虑的再好一点。那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车可以考虑呢？朋友们别着急，接下来进入整点路况。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特别是龙华路的海医附院啊，继续的往一中转盘的这个位置，车还是比较多，包括呢去医院停车场的车流量也还是有点大的。建议大家还是把车停在对面的一些餐饮店或者是商业中心这样的一些停车场和停车位上，然后呢再走到医院去啊，会更方便一些。海秀东路这边的话，在靠近到南宝路，包括在蓝天路路口的位置，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呢，路面比较狭窄，左侧两车道可以来正常通行，右侧的停车场进出通行呢会更加的缓慢，这个呢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高登街的高登花苑、阜成中学，都是往滨江路的大的这个方向上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然后过完了阜成中学中山南路的红绿灯之后呢，会稍微有一些好转，倒是也不用大家去绕道行驶。继续提醒各位啊，东线高速之前的话呢，在7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是有施工的情况，所以当时呢导致了东线高速从海口往定安方向一直是有堵车。不过呢，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堵车情况已经大大的缓解了，施工呢暂时告一段落啊，路段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目前也是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各位正常从海口去到这个定安的方向啊，正常在这个高速上呢，不要开慢车啊，不要开慢车，其他各主干道基本都保持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20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松。

0: 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女士们、先生们、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发往金盘内疙瘩。
1: 主第二个也是几房，房修好不好？Some party people, hey! To jump on
0: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Oh, that's why I'm. 哎呦，来嘞！12:07，各位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周四版本的94，今天叫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来到第三趴，再次进入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那今天周四，我们又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来自于保税区内疙瘩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
2: 你好啊
3: ，Hello， 村长好，听我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0: 好，我就系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就是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就系
3: 6666095，微信平台咧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啊，有些朋友要是你的问题着急就直接打电话进来，就不用在平台上排队。今天呢进入第二趴以后呢，这个平台上来的问专业问题的朋友还真是不少，我们现在呢就只能一个一个的往上走，我先把大家的名字先念一下哈，我就都已经看到了，还有叫博凯、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小白同学、请听1988、林师傅，还有肥波肥三叔又发了一轮。然后呢我先敢简单的说哈，请听1988这位朋友说这个车怎么样，我觉得好看。结果呢我跑上去一看，我的天，可以，很有情怀，是一台老的普桑。
3: 哦，
0: 这个老王厂长熟啊？
3: 熟。
0: 当

0: 年就靠这些车赚了不少，这个
1: 当时个车也差不多30万一条，一台也普桑，20多到30万，
0: 20多。早期先出普桑，
1: 嗯，
0: 哇，那时候那个那利润都是杠杠的哈，
1: 还好吧。
0: 后来普桑完了，又出了一个桑塔纳2000，
1: 嗯，
0: 是吧？然后其实也就是在普桑基础上换了个壳子，
1: 嗯，
0: 然后呢价格又卖起来了。哦，那个想回想那个年代啊，桑塔纳的年代，
1: 嗯，
0: 那时候造车。那跟现如今这卖一台车都不赚钱相比，那简直就是两个极端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以前加价的，2000年的时候90年代为九几年呢？
0: 对，你不光是加价，那个厂长还记不记得？就是卖普通桑塔纳的年代，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很多的专业汽车销售店。
1: 嗯，
0: 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样哈，你们那边
1: 现在原先那个三菱吉普 V32基本上要加价6到10万。
0: 哎，就是最早卖这个车在我们内地的时候哈，有一些。他还是在要通过什么？要通过汽贸，通过物资局。
1: 那时是90年代左右，早期的时候
0: 还要拿指标计划供应。
1: 嗯，是的，
0: 记不记得？
1: 记得。
0: 哦哟，
1: 我买摩托车84年是去那个特需公司里面买的，得拿指标。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哈。所以讲到这些哈，那其实真的是，谁要是知道谁就暴露年龄。
1: 嗯
0: 啊，你们问我说我俩怎么知道的？我们俩是 AI 搜索的啊，我们坚决不认年龄这一块事儿啊。好，接下来哈，我们就开始重新刷新一下，然后我们加快速度哈，朋友们。好，那我来听一下这个博凯的语音。
2: 亲长，我想了解一下
0: 啊，
2: ，Smart 精灵一号这个车怎么样啊？这个入手吗？
0: Smart 精灵一号，
1: 嗯，
0: 这个车我觉得还可以。
1: 是的，
0: 还可以。
1: 可以，嗯，
0: 啊，如果是相比呢，就是我更推荐3号。我这个在节目里边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一号也蛮好的，
1: 嗯，
0: 它和本身 Smart 品牌的这个车型的设计调性啊，我觉得非常吻合，然后这个精致原创度高，而且它的平台很干脆，
1: 嗯，
0: 就是压根用的是 Smart 的平台啊，不用的是 Smart 的车标，实际上平台呢就是吉利的浩瀚平台，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你也别说，别那个吉利的浩瀚平台在吉利集团的都是属于高端平台的，
1: 嗯，
0: 啊。我为什么没那么推荐一号？相比三号的话，一号呢车身稍微高了一点，高了一点，你看它的轮胎和轮眉之间距离都有点偏长。那通常这样的话呢，车身太高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1: 线条美都缺失了。
0: 再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操控感会比三号要弱一些。
1: 嗯
0: 啊，三号是相比来说，目前就是 Smart 精灵这个品牌里，它算最完美的一台车了啊。
1: 那稍微价格贵了一点
0: 啊，不一样的，一样的价格。
1: 没有，我意思说新能源 Smart 跟其他新能源来说，
0: 对对对，那倒是，
1: 就是安包配置啊各方面。
0: 但是它有一点好啊。第一个它确实真有品牌加持，
1: 嗯，
0: 第二个这个车呢，它的这个精致度原创度，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啊，这个
1: 车是不错，就是同级别之中它价位稍微虚高了，
0: 它就略等于就是早年在燃油车时代里边，
1: 嗯，
0: 哎，我们买的比如说 Mini Cooper 啊，
1: 嗯，
0: 还有大众的甲壳虫啊，
1: 是的，
0: 哎，我觉得，嗯，就是这种调性的。好，接着哈，飞扬民宿这位老板哈，又再次的回问了个问题，他说：“那预算15万左右可以选什么样的 SUV？ 经常会在岛内跑长途的，
1: 只要你续航达到500以上都可以的了。”
0: 嗯嗯，跑长途哈，我个人建议，因为我看得出来，他这个预算呢，其实他不是15万往下，我感觉他是15万要往上飘一飘的哈。那这样子，那我们就把这个15万到20万价格区间里头啊，咱们可以比如说有的摸摸高，有的就低，我们来说这么几台吧，好吧。如果说你经常跑长途嘞，这里头我就不妨的就建议你呢，15万往上摸摸高，买一台这个带插电混动的那个什么。

0: 什么呢？方程报的太七其实也是够得着的。
1: 嗯，
0: 是不？这个，而且它关键是没有里程焦虑啊。
1: 嗯，
0: 你跑长途，你就别说在岛内跑，你开这个太七，你就去新疆、西藏都够你跑。
1: 跑200公里过后，然后再用油。
0: 对，
1: 嗯，
0: 这个呢就是150,000要往上摸高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哦，当然他说的是纯电哈、
1: 啊哦、
0: 纯电其实也可以考虑，太极也出的也有纯电版的，
1: 嗯
0: 啊，而这个你也可以考虑，这个是要摸下高的。然后呢，这个15到20万价格区间里头，比方说还有这个小鹏的G6啊，小鹏的G6也在这个里头。

0: 再还有哈、就是刚才那个肥波肥三叔说的，就是刚出的那个大众的 IDOA T6， 它也是在15万价格区间，这个是可以往下去救个
1: 往下的，
0: 哎，可以往下救个低的。
1: 再还有埃安的 N60 也是往下的了，13万左右。
0: 对，这个其实它都不用到15万。我再说个最近新出的新车吧，最近我看这个车网上热度还有一点，刚推出的就是那个长安的起源的 Q06。这个车是13.99到16.99，然后呢它的续航也可以达到700公里的纯电。700公里的纯电，其实你要说这个 Q06 它这个车呢，怎么说呢，这就是它的做工用料各方面设计确实，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这车我还没试过，我也只能说是从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啊。现在车出的太快了，换句话说很难就是把每台车第一时间全试完。

0: 然后我再得说几个，这个还有在15万到20万价格区间里头，还有一些比较越级的车型，比如说像领跑 C11 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车也是个15万，而且就是目前大家，认可度很高的啊，市面上销量啊，大家最近看领跑的销量，
1: 现在是
0: 有目共睹啊，
1: 嗯，
0: 是吧？
1: 排第一、第二的了。
0: 现在领跑的销量都超过长城了，
1: 嗯
0: 啊。好吧，这个也推荐了不少了，再推荐多了就给你添麻烦了啊！你回去又晚上做梦都在想，做梦都在想，村长一口气推了5-6个，梦里都在想我这个
1: 到底要哪个？
0: 对，下一个话题是谁呢？是建设美丽海南岛。哎，好像国庆期间呢出门旅游去了，是吧？然后人家开头的称呼是这样说的，说。王大爷，
1: 也对，
0: 也对吧？
1: 嗯，
0: 他说电瓶要求没那么高，我拆了一块二手的电瓶，车电池都用了3个月。
1: 嗯，
0: 我的天哪！哎呀，我都不想这样，厂长都
1: 要求是
0: 都不用您亲自开口，就像这种边角料问题啊，你留给我。我就算你这个助理，我都能给他答得出来。就刚才老王厂长都说了一半了，其实电瓶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其实在前几期节目也结合电车和油车，也专门长篇累牍的去讲述过，就是电瓶对一辆车的这个重要性有多重要。
1: 是的
0: 啊，那这样吧，分成两块来说吧，因为这个你呢有40多年油车经验，然后还有新能源的朋友也想听听，就是关于电瓶的这个重要性。
1: 嗯，新能源车呢，如果用了电瓶不行呢，它老是亏电的，长期要充电，长期充电呢又影响到那个电耗的了，也影响到你那个 DC 充电器频繁不断的充电 ，DC 一坏一修就是1-2000以上，换一个就几千以上。
0: 对，它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电瓶要是用的不行的话呢，它这个电耗就会增高，那反向续航里程就会严重降低。
1: 是的，特别现在那些多了那些电子方向的那些啊，还有电控悬挂的那些啊，
0: 那更
1: 费电，要求更高。那个小电瓶的话
0: 是
1: 要求更高，
0: 所以一看建设美丽海南岛，你说的这种什么拆二手车电瓶用3个月，你都觉得特别满足。其实我告诉你，你满足的同时，我就来帮你数一数车上有哪些人是极其车上有哪些零部件是极其难受，
1: 包括它那个激光雷达那些都是有影响的。激光雷达那些呀、
0: 啊，是啊，
1: 电量不够的时候，准确度都没有这么准的。
0: 是的，甚至上次不是那个谁，就是这个重庆那边的丫头，他还反映了一个，他不是换了一块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电瓶，结果发现连充电速度都变快了，啊，这个当然里边还有就是行车的这个。就是车辆的行驶的连贯性，还有就是电耗，你换了好电瓶它都会降低。
1: 是的，
0: 当然我们再说到一块好电瓶放到油车上，那个油车是什么样的快活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谁建设美丽海南岛，用一块垃圾电瓶，只能用3个月的电瓶用完了。
1: 但是呢，
0: 首先
1: 如果
0: 很
1: 低端的车啦，它影响就没这么大。
0: 那倒也是，
1: 太低端那个车就几万块钱那些。
0: 哎，但是你反过来讲，它是可以用，
1: 是可以。
0: 但是车上的那些零部件，难道他们就很开心吗？
1: 是的。
0: 比方说，就像点火的系统，是吧？还有这个摸箱的控制，
1: 就像我们那个烟厂有一台那个，我看看是哈、啊，那个是奔驰 GLK300，他就换了一个普通电池的启停电池，他开起来出去，人家的修变速箱，来我这里换个电池就解决了，不用修个变速箱，你要10000块钱左右吧，最少都是，来到我这里换个电池就解决了，他低速加油就是顿挫，其实就是他电瓶电量不够。 造成它这个变速箱，变速箱里面有电脑板了，电量不够，它工作就不积极，里面电磁阀都打不开，供不了那个变速箱油。
0: 对嘛，咱俩要说的是一样的吧？实际上就是说，你用这个电瓶，确实除了你车主自己好像你觉得好像哎都挺满意，
1: 嗯，
0: 什么都没事，其实车辆的这个波箱控制啊，
1: 嗯，
0: 发动机燃油控制，他们意见非常大。然后当然给你反馈回来的就是，第一个。人家给你把油耗玩高一点，
1: 嗯，
0: 哎，没办法，你上头可克扣我的军粮，
1: 嗯，
0: 我底下我就使劲烧你的油，
1: 嗯，
0: 这个合理吧？很合理。
1: 所以说，现在中高端的车，奔驰、宝马，它为什么两个电池？它另外一个叫做辅助电池，一个主电池用来启动，
0: 哎。这个我是深有体会。
1: 辅助电池啊，它是来稳定你所有全车的那个模块线路的电压，
0: 对，
1: 不会造成
0: 那个波幅。我们以一台奥迪 A6 来做一个代表的例子哈，
1: 嗯，
0: 你看现在高端车型就是把这个车辆电器的电瓶和这个车辆的驾控的电瓶专门分开，
1: 嗯，
0: 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 A6 是把那个，
1: 嗯，
0: 就是电脑使用的电瓶是装在后备箱，是不是
1: 有后备箱有座位底下，各种车都不一，每一款车
0: 都不一。我说的 A6 就是装后备箱啊，
1: 后备箱有后备箱有前面
0: 的后备箱侧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其实相反的，这里头就是充分体现到了就是电瓶在一辆车里面的它的这个极其的重要性，它就像是一个工作状态的一个分配枢纽中心，
1: 嗯，
0: 它如果它的电量低了，
1: 嗯，
0: 你整个一套生产系统全部都是在低效率运行，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刚才我们还除了这个发动机消极怠工之外，
1: 嗯，
0: 波箱也一样的呀，
1: 是的
0: 啊，所以这里边还不分燃油和这个新能源，
1: 嗯，
0: 这个新能源的车小电瓶如果
1: 相对好一点。
0: 也好不了哪儿去，
1: 嗯，
0: 也好不了哪儿去。其实你看，这个它表现出来的只是状态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你电量电瓶一低了，你那个我说个最明显的，纯电车上就是电耗变得越来越高，
1: 嗯
0: 啊。

好，我们来加快一点速度哈、啊，我看看这里真的是那个什么，啊，我看是说到哪儿了。好，花海约林啊，他说村长厂长请教个问题啊，纯燃油车行驶20分钟之后怠速变成了1400转，突然变大，这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呢？谢谢。花海约林的，纯燃油车行驶20分钟之后怠速突然变到1400转，那就是往上跳。

0: 晚上跳这种情况呢，一个呢就是看它积碳会不会太多了，节气门会不会太脏了，它这个是要检查的。突然间变成这样，可能有问题的，要不就还是真空系统漏气，发动机的真空系统漏气，
1: 好，这样子啊，那个谁，本来是到流浪双鱼座老水手了，我先帮你跳一下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您老人家这会儿又和我们聊的是兰博基尼的小牛啊，这个和我们生活太远了，现在用牛耕地的时代过去了。对，好，接下来是小白同学，他说燃油车不考虑环保尾气的话，正常做养护，理论上可以一直一直开，哈哈哈，厂长认可吧？
0: 环保是要考虑的，必须要考虑的环保这一块，不管你新车旧车这一块，
1: 不过他这个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燃油车的这个艺术生命周期更长，
0: 是肯定。你电车一般是10年左右，就很多麻烦事、很多问题的了。你燃油车，你20年也可
1: 你
0: 以
1: 说的
0: 算出来。
1: 十年都已经是大限了，你知道不？10年是大限，
0: 那确实。
1: 其实8年都有一条斩杀线，然后现在还有6年呢，六年、八年。但是现在有一点是，就是你打个比方，像有一些燃油车，你只要车主保养的好，真的正儿八经20年是没有问
0: 没
1: 题
0: 问题的，发动机50万、100万都可以的，可以行驶不用修的，只是
1: 对呀、
0: 保
1: 啊、
0: 养，做个大保养发动机。但是你电池就不行了，电池的话呢，你10年左右基本上衰减很厉害的了，已经。
1: 好，然后下一位哈。这位叫松饼小人哈，他说厂长有个保养的问题，我要解惑一下，看是不是我理想的那样。他说私家电车做保养的时候就很长时间，每次保养都差不多1个小时或者是更久，现在租公司车了，每次保养都不到20分钟，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他这个保养呢？电池的保养呢，其实呢就是用电脑检测你整个车的电有没有漏电啊，有没有绝缘故障啊，然后呢补充一下防冻液之类，没有什么加轮胎气，洗洗车而已，它不像燃油车的保养。
1: 好，等一下啊，那个好，那我们就下一位了。东方轩明说，厂长能不能聊一下一代，聊一聊二代的海鸥，网上吐槽最多的就是这个仪表盘的问题啊。那个二代的海鸥，我们目前看到的也就是它尺寸加大，轴距加大了，然后呢，说白了就是也是不甘落寞呀，不甘落寞，想把那个车再整大一点，继续反过来又，就是当年不是吉利的心愿碾压了海鸥吗？他又想把海鸥做起来，又重新，
0: 又超越 PK，
1: 哎，就找回
0: 心愿吧，
1: 找回场子，我觉得呢，其实有的时候一台车它原本该卡哪个卡位，老老实实卡住，然后你可以再用另外一台车来那个，没必要把它吹气吹大了之后再重新做。我觉得先观望一下吧，这个车。
0: 它有很多车都有某些零部件都是有通病的，但是它后续的话它就会解决。
1: 因为比方说像大家一开始对海鸥这个车型所建立的印象。然后随后呢，其实在海鸥还没有被吹大之前，其实在它的下一个卡位里头，其实又有别的车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极狐的 T1 啊，名爵的 MG4 已经卡在那儿了，
0: 是，
1: 对不对？你看，但凡懂的朋友呢，他可能就去选这个了，不太懂的朋友呢，可能就会说，哎，我去买吉利星愿吧。这个我们也不拦着啊。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林师傅啊，林师傅说底盘防锈哪个品牌比较好呢？底盘防锈哪个品牌比较好？这个底盘防锈还有品牌的吗？
0: 他可能用的防
1: 那
0: 锈漆吧，
1: 隔壁老王牌比较好啊。
0: 他那个底盘防锈呢，一般呢，你是看怎么做装甲防锈，还是已经生锈了做环氧树脂防锈，再做油漆做腻子。其他这个他说的不够明白，底盘防锈一般就底盘装甲了，你要用大品牌的底盘装甲就行了。
1: 现在还有人做这个底盘装甲不？
0: 有，
1: 还有呢？
0: 有的，但是一般都不需要做，一般的情况下，看车型。
1: 好，接下来这位叫 AK 啊，他说广汽的 A60 怎么样啊？这个车不错，目前就是整体的市场表

0: 现还有使用的满意度也不错，而且马上呢，它要上到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文远智行平台的这个智驾之后，
1: 嗯，
0: 它就以后它的这个自驾能力也是毋庸置疑，嗯，已经是在国内拿过好几个这个分站冠军了，啊。然后姬红姬大夫来了，他说是不是现在的普桑都买不到了？那个车经典呐，小时候要能坐一次都开心好几天。
1: 他都已经挺惨的了，
0: 哎，对，谁没事还开这个车呀，嗯嗯嗯，其实你要是真要是把那车现在重新找回来，
1: 嗯，
0: 其实按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普桑我觉得一身的毛病
1: 是
0: 的，啊，比方说他那个他加高了底盘之后，嗯，普桑在高速公路上的稳定性抓地力是很差的，
1: 嗯，
0: 这个车很飘，然后其实当时他还有一个外号叫高速杀手，
1: 嗯，
0: 就是他到了高速上这个车安全性很糟糕，但是留到现如今呢，是因为他已经不在同台竞技了，大家就给他了一份尊重和缅怀。
1: 反而那个二代捷达的时候还那个原放灯的放的那个二代捷达还可以，
0: 嗯，
1: 现在来
0: 对对对对，嗯，那个捷达稳
1: 是，
0: 其实普桑
1: 很多，
0: 当时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而且那个车都不是德国大众，它是巴西大众的车型。嗯哎呦，这是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啊，什么电瓶什么电瓶的牌子是最好的呀，很多呀，按这个什么原厂都是，反正最近老王厂长就跟我说的就是骆驼，然后我现在用的也是，我每天上班骑的也是骆驼，
1: 嗯啊，骑骆驼上班
0: 啊，不用的是骆驼电池啊，最近
1: 还要分车型的电池也是
0: 哦，好嘞，然后这哎呦时间又过了哈，这后头又来了几位朋友，我们看看尽可能的把它都聊完吧。哦，这个博凯啊，说是刚才可以聊聊精灵一号，刚才我们都聊过了。
1: 聊了。
0: 一号这个可以买啊，
1: 嗯，
0: 如果你特别喜欢一号这造型，是完全可以买，
1: 嗯。
0: 但是如果要对比呢，我就是觉得三号更好啊。嗯，你可以看看三号。然后这个小象，这头小象说，用了20年的发动机到底什么样？黑黑的吗？
1: 有些30万公里都是金黄金黄的，就看你平常保养用的什么油，有没有超时换油。
0: 嗯，对，这个真的是取决于车主自己怎么养护车。
1: 是
0: 啊，好，最后一个啊 ，EXM 他说，二手燃油车除了日系，有哪个车比较稳点的？那个不容易坏的，凯迪拉克、沃尔沃和理想 ONE。这。前面说的是二手燃油车啊，那厂长说说，就是如果买
1: 理想 ONE 也是燃油啊，背那个电充电宝的嘛。
0: 其实我觉得哈，如果要想买二手燃油，那个就是说除了日系之外，我觉得德系的一些自然吸气的车型也可以考虑吧。
1: 怎么说呢？他就是说看你二手多少公里了，你要分10公里、5公里来计算。
0: 嗯，哦，
1: 真正来说呢，还是日系的二手车是最保值的。最耐用的，
0: 啊，嗯，
1: 德系车呢，一般超过，如果刚才说自然吸气还好一点，如果是涡轮增压以上，上了8万公里过后，小毛病都相对比较多了。
0: 嗯，
1: 漏水的肯定漏水了，油也会漏油
0: 了。我觉得反正你就可以考虑，比如德系的，你就考虑像大众系列的，
1: 嗯，
0: 大众系列的那种自然吸气的，
1: 比较少，自然吸气的
0: 有啊，1.6的呀，1.6的很多呀，
1: 嗯
0: 啊。好嘞，我看看啊，基本上这个该聊的都聊的差不多了。一个俗人他说，油电混合的车电池寿命多少年？也是10年左右吗？电池寿命啊，油电混合的车电池寿命
1: 一样的，
0: 怎么可能会10年呢？
1: 他那个他说了大电池，不是说那个小电瓶。
0: 哦哦哦，我以为说小电瓶。
1: 小电瓶一般最多是5-6年的寿命。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们不能再做下去了，再做下去就是帮坏姐在做节目了。然后呢，工资他拿，
1: 嗯，
0: 啊，然后活我干，这不公平。节目到尾声了，
1: 嗯，
0: 节目之外，大家要想找老王厂长聊这个聊车的话呢，您可以记住最简单的方式，自动回复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4个字
1: “隔壁老王”。
0: 最后我们人肉播报一下，普通话版老王厂长的电话是13822107701。重要的是，哎，我的词还没讲完，重要一个广东话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3821107701，多谢
0: 大家的收听。

0: 度，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挺不错的啊，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在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微信平台上呢，有部分朋友说，很多的这个路段有一些下小雨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啊，但不是所有的路段都在下，大部分的路段其实目前还是没有下的一个状态，属于阴天。那今天这个天气呢也是比较多变的啊，大家在今天下午的话呢可能会感受到降水，尤其是在下午的比如说接送孩子们放学的这段时间，还有呢就是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因为降水而导致的路段通行不便或者是路面湿滑，交通事故多发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在今天下午出门的时候呢要做好准备，可能要多预留一点时间在这个路面通勤上，又或者呢是能不出行啊，就可以考虑呢不要出行了。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雨呢可能从下午的3-4点钟开始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凌晨啊，或者说早上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这个降雨量可能也比较大啊，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长，危险性还是挺高的，一定要特别多多注意啊，观察车辆的一个安全技术状况，同时呢留意道路的实时通行情况，如果说有这个道路积水啊，或者是路面通行不便啊等等啊，提前的要了解一下下，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自己的这个出行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尤其是今天下午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带好雨具啊，一定要带好雨具。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8: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

0: 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8: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8: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8: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你们肯定达不到中老那个级别。你们都是小灯。现在12:46，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杭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当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你们的阿欢杨魔坏哟。

0: 一路乐堂堂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贼拉爽，拜拜。浩然哥说啥呢？
1: 我会会来了来了，有没有想我呀？
0: 哎呀，我跟你讲，我这一玩起来呀，我们单位在哪我都差点没找着。回来之后啊，我们单位那路怎么走的来着？我今天开导航来的。我感觉我一玩起来，啥玩意儿都被我忘光了。哎呀，不知道带孩子上哪儿玩的，赶紧去那个哪儿啊，那叫啥来着，完了又忘了。啊，对对对对对，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啊，有好多小动物可以跟你互动啊，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啊，一玩就是大半天，所以大家赶紧买票去吧，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那孩子玩的时候呢，你其实也可以在这玩的很爽歪歪的，因为农农村农场呢还可以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呀，那都是你特别爱玩的东西呀。所以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啊，我再次提醒，赶紧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老好玩了。

欢迎宛若飞舞啊。你们国庆长假期间都玩的怎么样啊？有什么新发现吗？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啊。

0: 东林在说啥呢？
1: 快快，老妹，老妹。
0: 啊？
1: 中午好，中午好。
0: 中午好啊。
1: 羡慕你呢，是你们就来了，羡慕羡慕。

糖糖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服务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那么大家如果想吃糟粕醋的话，都可以试一下咱们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针对交通94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目前还在做这个持续优惠活动啊，活动价限量发售啊，还是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三瓶共计29.9块。如果你喜欢吃酸辣口的东西啊，这个你可以闭眼入了，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特别安心的啊，不用担心很快过期了的问题。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尝一尝橄榄糟粕醋吧，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

到坏坏从新疆拍回来的照片呢，赶紧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过了中午13点就看不到了，要换新的了啊。上次坏坏不是带听众朋友们去新疆玩了吗？拍回来一些照片你还没看吗？那你可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赶紧分享完这一波图片，我们在今天中午的13点之后要换新一波的图片。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国庆节坏坏去哪玩了的话，到13点之后啊，你再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那么照片呢将会更新啊，更新把新疆的直接换成国庆的了，把新疆的游玩照片换成国庆的游玩照片了，在今天中午的13点之后将会更新啊。哎呀，国庆期间没玩够的呀，我觉得大家还可以考虑一下再到定安玩2天的时间。安2天一晚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特惠直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从海口出发也就30分就能到地方了。定安2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啊！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产品呐、啊，朋友们，赶紧去解锁一下城市周边慢生活吧！如果你对这个旅行套餐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小山哥哥发个新疆过来干嘛？你要看我从新疆拍回来的照片，你得发坏坏啊，发坏坏这两个字啊，13点之后从新疆拍回来的这个照片就将更新了啊，更新成这个国庆的一些

接游玩图片了，敬请期待。在新疆穿的挺厚啊，国庆期间就穿的很轻薄了。

0: 想要勇气。
1: 国庆在海口过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参加那个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的活动了吗？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啊，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个活动时间从9月30号持续到10月12号呢。今天是10月8号嘛，咱们这个活动还没结束呢啊，持续到10月12号呢。你们把拍下来的这些视频发布到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啊。要么就往抖音平台上发，要么就往微信视频号这个平台上发啊，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参与方式就是你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然后添加一个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啊，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然后艾特一下那个海口发布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成功参与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啊，你就按你自己的喜好来，赶紧没拍的快点去拍一拍，发送海口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了解到这个活动的详细信息的啊，发送海口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也能了解活动的详细信息。

个月我还得出去玩一趟，我要去香港看演唱会。你对去定安玩没有兴趣的话，我还有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啊，那就是去儋州玩。儋州儋尔追光驿站你有没有去打过卡呀？儋州的儋尔追光驿站啊，可以享受驿站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真的可以去好好体验一把啊！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这个套餐呢是包含了一碗住宿的，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啊，在晨光里呢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这个产品大家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这个儋州的和定安的两个不同的旅行产品全部都是周六周日可以正常使用的啊，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还有需要的听众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现在针对交通主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的优惠福利的，而且优惠力度非常大，正常的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浓缩型的啊，浓缩型23块钱是正常市场零售价，现在卖你们10块钱成本价给你们了，进货价给你们的啊，下单两瓶的话，那一瓶就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是29.9块，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吧，快点帮我把库存清了。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3: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1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4: 部分洗菜池的下

0: 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4: 让你一路乐。

0: 照片更新了，照片更新了，赶紧发货，要看新照片了啊！看我国庆上哪玩去了啊！让我好好显摆显摆。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新口味啊，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活动价限量发售，这是只针对交通主持的听众朋友们推出来的一个薅羊毛的活动啊。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三瓶共计29.9元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橄榄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啊，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啊，烫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都可好吃了。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是非常好吃的，随你怎么发挥。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这个产品呢因为是给大家进货价了啊，所以就不包邮了，大家可以进店提货。进店地址呢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邮费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邮费就只能是到付。那肯定是进店提货更划算的，对吧？邮费都比醋贵了，朋友们呐！我们再给你们包邮是真的包不起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这个联系方式，去私信下单就好了。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三瓶29.9元哦。国庆期间坏坏去了潮汕啊，去了潮汕那边，哎呀好多好吃的呀。什么生腌血螺，生腌三文鱼，生腌的生蚝，生腌大虾，生腌螃蟹，都被我给吃遍了。

0: 你说什么？
1: 花花，这件可不不好吗？还蛮瘦的。
0: 瘦吗？不胖不瘦吧？我感觉我这个身材属于不胖不瘦型的。怎么最近都有人说我瘦了呢？我这叫不胖不瘦，好不好？

口才啊，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啊，朗诵啊，演讲。

等等内容啊，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也就是 RMKC666 嘛，全部都是小写字母，没有大写的字母啊。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哎，我们节目过几天要调时间呢，还是啥时候调啊？12点播到13点半啊，就不播到14点了。啥时候开始调了？我还没接到通知啊。反正有这么个事儿啊，也跟大家伙儿提前通个气啊。哎呀，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呀，可真头疼啊。给你们推荐个地方，去农农村农场啊，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但是肯定没有大野狼。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门就是大半天。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买票，发送买不不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发送门票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想买票的都发门票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嗯，孩子在这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过得非常的惬意，比如说你可以在这钓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呀，那也是宇宙超级无敌幸福感爆棚啊！赶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农农村农场真的很好玩哦。我的天，怎么会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嗯啊。

小不倒地路发送坏回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坏主播在国庆期间啊去潮汕游玩的一些游客照，然后没给坏坏抖音号点关注的也可以点点关注啊，你打开抖音直接搜索啊坏不坏就能找到我啊，打开抖音直接搜索啊坏不坏就能找到我啦，把我里边所有的短视频都拍个都点个赞点个赞点个赞啊，我心感动。

0: 就能
1: 在说到抖音还有一个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啊，那就是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现在呢也是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活动时间从9月30号开始，持续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又是抖音还有这个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就行了。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啊，然后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艾特一下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就能成功参与拍摄推荐啦。有兴趣的各位宝子们啊，都可以参与一下啊，风格不限，赶紧去拍吧。发送海口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了解活动的详细信息的。

到家 very good 说的就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爱吃糟粕醋爱吃酸辣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可以闭眼入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 OK 啦。快会拍新照片了啊，不是去新疆拍的那批了啊，是国庆去潮汕拍的一批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还是发送坏坏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分享图片啊。然后想去定安玩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海口出发到地方30分钟左右，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可以了解一下。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发送特惠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想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休闲时光了。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产品呐，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赶紧发送特惠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抢购吧。觉得去定安没意思的，那你可以选择去儋州。这个去儋州的旅行套餐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到丹尔之光驿站嘛，享受这个驿站独栋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这两个旅行产品都是周六日正常使用的啊，周六周日都可以正常用的。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包含一晚住宿，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慢享受悠然的时光，沉浸式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来呀，买懒人服赶懒糟粕做啊！活动价限量发售的，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29.9块。正常市场统一零售价都是23一瓶的浓缩型的，详情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嘛，各个平台搜一搜，懒人服赶懒糟粕做。我们交通九五四这个平台肯定卖的是最优惠的了啊，性价比是最高的，真的是进货价的。这个福利啊给到大家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Destiny 说我这个洞洞鞋好评你估计说的是假话男生的这个审美啊我穿这身然后配洞洞鞋的话那肯定是不搭的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们不懂这个时尚啊不懂潮流搭配啊跟不上时尚的这个形式了跟不上潮流的走势了因为已经有好几个男生跟我吐槽了说我穿这身为什么要配洞洞鞋没有一个女生跟我说这话的说的全是男生啊，想看坏主播国庆期间去潮汕游玩的游客照啊，都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看看坏坏这洞洞鞋。学口才来融媚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会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啊！融媚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媚口才首字母加666，全部都是小写字母啊，没有大写字母哦。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哦赶紧给你家宝儿报上名吧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啊给大家推荐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啊还有披萨跟手工巧克力制作一玩就能玩大半天赶紧去买票发送门票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啦孩子玩你也可以在这玩得很爽啊比如说你可以在农农村农场骑车拍照打卡钓钓鱼什么的对不对那是相当好玩了啊赶紧发送门票发送门票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玩完之后一定要大喊一声真好玩啊

你们对糟粕醋都没有兴趣吗？海南本地人怎么能对糟粕醋没有兴趣呢？不是吧，你们不会吃

遭不住还能吃腻了吧？欢迎听友博尔啊！喜欢吃酸辣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爱吃糟粕醋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来尝一尝咱们一路乐淘淘给大家精心挑选的这款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在线抢购啊。

最优秀的男人说，我也是喜欢穿这个洞洞鞋，主打一个随意。这是很多网红啊，时尚达人，包括明星啊，都非常喜欢穿的洞洞鞋。

鞋。这个牌子的洞洞鞋基本上就是时尚达人呐、网红啊，包括很多明星啊，没有不知道这个牌子的洞洞鞋。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的洞洞鞋的。没办法，遇到不识货的那也没招。499说糟粕醋焖面很好吃。是啊，我经常点这个外卖。

0: 去安车。
1: 欢迎 Lucky Dog 啊，想看坏坏的洞洞鞋又跟什么样的衣服裙子穿搭在一起了，都可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想看坏主播那双洞洞鞋又去到哪座城市了，都可以直接发坏坏，发坏坏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看得到了啊。

0: 呦，这在说什么？
1: 没有，贝贝，我说嘛。
0: 嗯，你说。
1: 你说我张照片。
0: 嗯。
1: 比上次那个照片还要迷人哟。
0: 是吗？
1: 哎，太迷人了。
0: 我怎么一次比一次照的好看呢？

呀，去定安玩不玩啊？去不去定安玩啊？什么时候去定安玩啊？重要的问题问三遍啊！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啊！这个特别适合家庭周末出游，那绝对是优选的一个旅行产品呐、啊！能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这个产品的下单链接了啊。那如果有听众说我去定安都去好几回了，我不想再去了，有没有别的地方给我推荐一下呀？那你可以去儋州啊，丹尔之光驿站，强烈推荐大家过去就休闲度假一下，可以享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的感觉啊。丹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赶海踏浪，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包含一晚住宿，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漫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这个也是直接回复关键词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两个字特惠啊，发送特惠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不管你是想去儋州还是想去定安啊，都可以发特惠，发特惠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赶紧抢。

还有谁？还有谁想看看坏坏在国庆期间去潮汕旅行的过程当中拍摄的一些照片啊？都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其实还有很多张我都没发出来呢，因为这个关键词设置图片最多五张啊，多一张都设置不了，所以你们最多只能看到五张照片。其实不止五张啊，还有好多张。

0: 买糟粕醋的话，我要收摊啦，我要收摊啦。10块钱一瓶，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能买三瓶不买两瓶啊？还有没有要买的啦？没有我要收摊啦！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直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啊。

安玩，要去儋州玩的啦。没有的话，我要收摊了啊！想去定安和那个儋州玩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发特惠直交通就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想要去农农村农场玩的，都直接发买票，发买票直交通就五四微信公众号啊，不发门票啊，发门票到交通就五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了啊。嗯，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晚上见喽。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0: 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车。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

0: 会留着。
1: 我的耳机是个单耳。
2: 单耳，嗯，说明这下边啊又坏了。
1: 嗯，没关系，嗯，能听到。
2: 假期结束了，朋友们。
1: 嗯。
2: 大家最近这几天过得还好吗？来，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2: 对，帮主来了。
1: 嗯，你闭
2: 上双眼，帮主来了倒计时。周六啊，
1: 嗯，
2: 这周六我们就最后一期了。来吧，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1: 聊会儿天儿，
2: 聊会儿天儿啊。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一上班就要下雨、
1: 嗯、
0: 一上班就要下雨。
1: 是呢，
0: 不上班的时候呢天气都非常的晴好，
1: 嗯，
0: 哎，一上班雨就来了。来，朋友们，这会儿不管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干活的路上，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两点钟刚刚发布到的气象预报显示呢，预计未来的三个小时，今天下午啊，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的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好凉爽的一个温度啊、
0: 嗯、
1: 最高温度只有26度。这个秋啊也是应该是暂时，因为我看因为这个降温它是受一道弱冷空气的影响嘛，
0: 嗯，
1: 估计过个两三天弱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呢，多少还是会回一点温吧，
0: 回也回不太多了，
1: 嗯，
0: 因为北方啊都已经普遍的
1: 冷了，
0: 进入深秋了，
1: 嗯，
0: 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慢慢的从北方，从内蒙古到华北平原南下，一直到我们这儿来，
1: 秋天了，
0: 嗯，秋天了，
1: 嗯，
0: 凉快了，
1: 是凉快了。
0: 十一假期北方的秋天和夏天明确的分界线呢，应该就是在十一假期之后，
1: 嗯，
0: 十一假期之前可能还穿短袖，十一假期之后就有穿长袖的
1: 了，
0: 长袖长裤啊、就要套上了，
1: 嗯。
0: 小吴说呀，开始。天开始乌黑了，目前这天气是暴雨前的宁静吗？即使有暴雨也是短时的强降水，
1: 不会太大啊，不会太大、放心吧。我看了一下这几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会是明显的有这个大暴雨的天气，但是到后天开始呢温度就会慢慢的有所回升了。
0: 嗯，大家来分享分享假期的安排吧。
1: 嗯，
0: 翻译说假期结束了，帮主来了也要跟我们说再见了。是的，
1: 这次真的是听一期少一期了、
0: 假期结束了帮主就不来了
1: 啊、
0: 以后下午的时间段就再也听不到帮主来了、
1: 有挡挡吗？
0: 嗯，帮主不来，
1: 嗯，
0: 来了也不来了、哦、
1: 来了也不来了。是
0: 苗宝来了，说今天没直播只能来这儿打卡了、哦、欢迎苗宝。对，今天没有开直播。多喜欢你就好，你偏眼里，因为今天啊哥弟没有收拾自己。
1: 你还挺在意形象的呀、
0: 苗宝这会儿、是还在北京还是回到海口了呀？
1: 1988说啊，老天看到路上这么多牛马上班他哭了。
0: 哎呀，大家说现在这天气多舒服。是啊，到了舒服的季节了。牛牛说20分钟后就是寒露节气了呀，下个雨应了景啊。

0: 这两天啊，下午就不直播了，到晚上再开直播啊。
1: 好心会有你，贴着心贴的好紧。
0: 你们还是安静一点吧，怕大家看到我们的失态。
2: 对的，都30多岁的人了，
0: 多少岁也一样。小包说呀，下午好，海边阴天，风好大。提前到海口湾这边待着，等一会儿面试。
2: 哦，
0: 天气真好，不会像节前一样啊，来等待的时候被太阳暴晒了，所以今天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2: 哎呀，一切顺利啊，
0: 嗯、
2: 面试
0: 顺
2: 利。
1: 让我往心里用心品味你。
2: 你是换工作吗？
0: 都说了面试
2: 啊，面试嘛，换工作，
0: 嗯、那肯定是要找工作呀、嗯。
2: 怎么样啊？你们这个行业好找吗？
0: 目前啊，任何行业都不太好找，
2: 都不太好找啊，
0: 都不太好找。
1: 在近日获你消息，
0: 很多朋友以前觉得，嗯，咱属于是小康生活，
2: 以前啊，
0: 衣食无忧啊，
2: 嗯，
0: 现在呀，
2: 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啊。嗯、
0: 现在突然一下子倒回了一时发愁的时候，哎，就感觉怎么还不如刚毕业的时候呢？嗯、
2: 那还是不太一样。
0: 对，因为刚毕业的时候、嗯，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压力，生活压力也没有太大嘛，
2: 嗯、
0: 对吧你？
2: 也没有那么多的诉求了。
0: 对啊，你看那个时候刚毕业一个月800块钱
2: 啊，
0: 这那时候就也挺好，主打一个挺开心和轻松啊。
2: 是。
0: 哎，现在找不到那种状态了。
2: 那肯定是不会的。
0: 我刚来的时候住滨联村，
2: 嗯，
0: 400块钱，
2: 房租吗？
0: 房租400，然后加上网费呀、电费呀，一个月大概就是600块钱，
2: 嗯，
0: 一个月挣800，哎，
2: 挺知足的。
0: 我剩200，我还能打个摩的，
2: 挺欢乐的，
0: 嗯。
2: 哎，年代不一样了、嗯，时间也不一样了，
0: 对，
2: 嗯，心态也不一样了。
0: 世事变迁，
2: 嗯、
0: 啊，一切都是在变化着的。所以呢，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调节自己心态的方法，就是传统思想当中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嗯，也就是现在说的。嗯，放轻松一点吧，那个叫什么，松弛一点，
0: 嗯
2: 啊，不要太焦虑了。
0: 最近我看到一个新的词，
2: 嗯，
0: 说很多人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叫躯体化。
2: 嗯，
0: 它
2: 是躯体化呢，它是比如说有这个焦虑啊或者是抑郁的时候，逐渐的会展示到这个 身体当中有一些同样的变化嘛。
0: 就是人呢就不能对号入座，
2: 一对号入座发现
0: 那天我刷了一下这个，我还纳闷，我说什么叫躯体化呀，
2: 嗯，
0: 哎，我发现很多东西它能对上号，
2: 对上了，
0: 后来我就算了不看了。我挺好的。
2: 好多啊咱都能对得上啊、
0: 嗯、
2: 真要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别自己在网上去做这些检测。
0: 嗯，阿达说呀，09年刚毕业，第一份工作1300还能存钱，现在赚的多了反而负债了。嗯，以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现在是一个人不吃也要让全家吃饱啊。嗯，欢迎蓝魂姐，下午好，下午好。
2: 嗯，看到蓝魂姐也是，一家四口，
0: 嗯，
2: 出去溜达了溜达，
0: 对，挺好的，
2: 挺好的。
0: 假期嘛，
2: 嗯，
0: 就是要享受假期。奔跑的牛说：“哥弟好啊，听说你把帮主来了干黄了。”对，是的，
2: 哪能是他干黄的呢？嗯，

0: 就不反驳了。
1: 咱们节目不是黄了啊，
0: 嗯，
1: 咱们节目是
0: 调整，
1: 哎
0: 哎，退出历史舞台，
1: 是
0: 完成他的，
1: 不是说他调整了没有了，他就是黄了，
0: 完成他存在的任务了，
1: 嗯，
0: 是吧？那这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咱们节目的服务也要跟上，
1: 嗯，哎，换过来的你们也喜欢呀，
0: 嗯，你下午。哎，这个点就能听到当当的声音了。
1: 是
0: 啊，当当下午也睡不了午觉，早上睡不了懒觉。
1: 他可以睡懒觉。
0: 哎、晚上、嗯、晚上他又不早睡觉。
1: 他是我们俩不是假期我们俩出去了一趟嘛？
0: 嗯。
1: 他给我形容他的生活是什么呢？
0: 嗯。
1: 白天睡觉。
0: 嗯。
1: 晚上健身。
0: 晚上健身，健完身之后精神，熬夜，熬完夜呀，睡几个小时，然后来上班。
1: 嗯。跟年轻人啊，
0: 希望
1: 我说你注意点身体，
0: 希望年轻人可以一直保持年轻的状态。
1: 说你还是要规律一点哈。
0: 你看看，从十二号之后
1: 啊，
0: 早上睡不了懒觉，下午睡不了午觉，
1: 嗯，
0: 晚上又要健身，又要熬夜，早上又要早起。
1: 今天早上下了节目之后，他说怎么办呢？
0: 啊，
1: 还是两点多睡的。
0: 哦。还是两点多睡的，
1: 就是睡不着呢。
0: 那睡不着，
1: 一想到要上早班要早起啊，
0: 又有心理压力。
1: 对、
0: 嗯、
1: 他们会有一些压力。
0: 我上早节目的时候也是，只要定着闹钟，
1: 嗯，
0: 就会有心理压力。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
1: 嗯，
0: 是一分钟也不能迟到的。
1: 对，
0: 妈，迟到就出大事了，所以
1: 迟到就是事故了。
0: 每天工作日上班前那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两个人还好，一个人呢，那心理压力会更大。
1: 嗯，
0: 如果晚上睡不了太早，或者会失眠的话，就会选择到单位里来等着，到单位里来睡觉。
1: 晚上睡办公室。
0: 对，你看看这压力多大呀！但其实睡饱了的时间，如果是你看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0: 也是定那个闹钟。
1: 嗯，
0: 如果你心里没有第二天上班的压力，
1: 嗯，
0: 你可能到那个点之前你就醒了，而且你睡得挺饱，
1: 嗯，
0: 哎，精神状态恢复挺好。
1: 嗯，
0: 但是如果一直有这个心理压力在呀，
1: 哎呀，
0: 睡不好。
1: 嗯
0: 嗯，
1: 能理解你们。头孢说呢，计算机专业的工作啊也不难找，不算难找啊。他说只不过呢，想找一份比较理想且非常稳定，还需要一点运气了。
0: 嗯，
1: 一般国企单位呢，现在都不一定能非常的稳定。
0: 太对了，
1: 确实是啊，
0: 太对了。
1: 现在呢，
0: 是不是
1: 能有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确实是要靠一点运气。
0: 嗯，要有一份稳定的，还能全额发工资的工作非常不容易。
1: 对啊，就是说这个稳定呢，它不单单是指你暂时不会丢工作、
0: 嗯、
1: 也包括你的工资能够正常发放，
0: 对你的正常生活能有所保障、
1: 嗯、对。
0: 哎，迪哥说来了，什么黄了？树叶黄了、
1: 嗯、
0: 秋
1: 天
0: 到了，
1: 秋
0: 天
1: 了嘛，
0: 树叶黄了
1: 啊。对，以后听不到我们俩搭档了。
0: 嗯
1: 嗯，
0: 这个在相声里边这叫咧学了。
1: 分家了，
0: 哎，裂学了。没办法、啊、
1: 嗯，
0: 这节目两个人有矛盾，那下午做节目老打架。
1: 男人他说呢，是不是倒数第三天了？是啊、
0: 嗯、
1: 然后开始下雨了是吗？梅梅说已经开始下雨了，
0: 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吧。
1: 啊，
0: 啊，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稳驾慢行。
1: 梅梅是去万宁了，除了万宁还去哪玩了？
0: 回老家呀，
1: 回儋州了。
0: 回儋州，肯定回儋州了呀、
1: 嗯、对，回儋州了。
0: 梅梅喝喜酒去了吗？
1: 梅梅没有呢。
0: 梅梅没喝喜酒
1: 啊、
0: 嗯、你去喝喜酒，刚好喝完喜酒回儋州不挺好
1: 的吗？看你们这几个啊，
0: 嗯，
1: 你们七个人都没去。
0: 我们七个人没去，
1: 一半
0: 都是谁？
1: 你没去，
0: 都给开除了
1: 啊。你没去，周末没去。
0: 嗯，
1: 张扬、小马不在，
0: 嗯，
1: 天月不在，梅梅不在，
0: 嗯
1: 啊，还有我们雪也不在，
0: 嗯，
1: 你们七个人，
0: 七个人啊，
1: 人家杨老师，
0: 嗯，
1: 上午下节目，不敢走了，
0: 嗯，
1: 小眯了一会儿，
0: 嗯，
1: 立刻带着坏衣就来了，
0: 嚯，你看，
1: 还开了一个来回啊，大晚上又开回来了，
0: 展示一下他的车技，
1: 我是真不太敢晚上开太久的车，
0: 嗯
1: 嗯。
0: 车技
1: 也一般了，
0: 一般、
1: 嗯、
0: 啊，没有那么自信嘛，主要
1: 是车技确实是一般。

0: 就开了这么来回也就两百多公来回四百公里吧，
1: 不到400公里，
0: 一趟可能也就两百，
1: 不到两百，
0: 两百到了，我看了，
1: 怎么能到两百？
0: 到了，两百多，这给我累的，五号在家躺了一天，
1: 哦，上了年纪了，主要是
0: 开不了太久的车。
1: 我总觉得没那么远吧，
0: 挺远的，
1: 从你们家，然后到石路
0: ，好像是两百。
1: 石路镇。170多公里，180，算180公里。
0: 我们还不止往这儿来呀。
1: 哦，对，你们中间又去别的地方玩
0: 了。对呀，我们中间还去别的地方待了一会儿啊。
1: 那差不多。
0: 不过吧，现在呀确实也是挺感慨的啊。
1: 你们都到那儿去了，为啥不去一趟峨仙岭呢？就几十公里就到峨仙岭了。
0: 是吗？不知道啊。我们的时间其实也挺紧张的。
1: 你们紧张？哪里
0: 紧张？我们紧张，我们得等等孩子睡醒嘛。这孩子睡醒出门，从我家出发就快中午了，那不咱就直接去吃饭了嘛。去了这个福山吃个饭，喝杯咖啡，
1: 你看看，
0: 休息休息，
1: 哎，让人羡慕。
0: 那两个多小时，
1: 呀，这小生活
0: 开过去了。妹妹还得要收拾打扮一番呀，
1: 一化妆两个多小时，
0: 差不多了啊，去喝喜酒了。
1: 皮皮妈说呀，为啥好好的要分帮了？因为我们太累了，
0: 分帮了，这个很快。等分完以后啊，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坐着好好聊天了。
1: 对
0: 啊。下周吧，咱们初定一下啊，下周，
1: 哎，
0: 约一个，
1: 是得下周了。
0: 风流说有 L2 辅助驾驶不累的，
1: 你 L8 辅助驾驶你也得
0: 在那儿盯着呀，
1: 你跑长途都得累。
0: 那可我不敢用，我不敢让他自己开。
1: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刚看了一下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10月8号，就是今天，今明两天受到偏东急流的影响，咱们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东半部地区哪儿的降水量最大呢？就是万宁琼海这一带，包括琼中的部分，这边的降水量呢能达到150到250毫米，局地是350毫米。咱们海口、文昌包括屯昌、琼中、陵水这片儿100到150毫米。往西边还好啊，西线呢澄迈呀、儋州、临高50到100毫米，东方昌江乐东10到50毫米，也就是说降水量从东往西它是一个递减的过程。咱们这儿呢最高是100到150毫米，预计是啊。
0: 海口其实还好吧，今天早上看屯昌那边是屯昌吧，暂时停课了，雨太大了。

0: 星辰大海说呢，下雨了啊，
1: 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小兔啊，哦，曲小兔，蓝魂姐啊，她说呢，现在出去玩是真的挺累的，尤其是带娃的家庭。
1: 是的，
0: 对，带娃，你们这都有经验呢。嗯，带着娃确实不容易。你像我们去喝喜酒的时候，珍妮儿一大家子，一家四口，
1: 嗯，
0: 肉肉一家四口，
1: 嗯嗯，然后，
0: 都带了娃，
1: 两家占一桌。
0: 两家的，那我们的如就我们这些人一桌，他也坐不下，哎，这两桌刚刚好。
1: 嗯。
0: 哦，男人说穷还听课了。
1: 以后记住了，朋友们。

0: 再办酒啊，结婚呢、啊，按人头收费。
1: 那哪能呢？
0: 按人头。
1: 人家多带个人，给你多送一份祝福哈。
0: 不能光送祝福，我得送红包。
1: 国庆这一个假期呢，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0: 是的，
1: 六号那天也是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宴，他们当时那一个大厅里面有三家在办喜酒，
0: 还算少的。上次去参加婚礼啊，那个大厅里边啊，得有十几家。
1: 哎呦，怎么分得清呢？
0: 哦，
1: 门口站一排，全部都是新娘。
0: 不光是结婚的
1: 啊，
0: 还那时候是升学宴嘛，还有
1: 新郎新娘往那儿站一排，夜听养眼的。坏坏的秘书啊，他说万绿园这边也下大雨了。德飞是在哪个位置呢？也在下雨啊，大家多注意安全。椰树集团参观，我记着周末说你们直接去那个微信小程序里面预约就行，去小红书上面它需要有一个什么预约码，你去小红书上面搜都能搜到好多预约码的。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以后的节目怎么安排？下周一开始呢，1:30到2:30。
0: 1:30哦，对。
1: 对，1:30到2:30是一个房产类的节目。
0: 对，买房卖房的节目。
1: 2:30到3:30是专注关注养老的一档节目。
0: 对，买房卖房和养老。
1: 对，
0: 你看大家都需要。
1: 哎，
0: 爽爽说呀，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小孩以后想要有个稳定的工作，就让孩子考网约车大学。网约车大学还用考吗？他毕业就可以上班，不毕业都可以上班，不用上都能上班。
1: 那不行啊，你是驾照你得考啊，你得成年才能考啊。
0: 他说没有考核期，有车就行。他说这个学校专业多啊，你可以有滴滴专业、花小猪专业、T3专业、曹操专业等等，随你挑选。那不是可以一起所有专业都覆盖吗？
1: 这开网约车啊，最后跑车它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找不到工作的一个最后的兜底的一个工作了吧。现在这个行业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呀，而且都已经饱和的不能再饱和了。
0: 没关系，优胜劣汰，市场就是这样的。妙宝说帮主来了，最后一期能集齐三个帮主，他会来吗？让他来吧。
1: 哎呀，没必要，
0: 没必要啊，
1: 没必要。没有那个必要，这又不是怎么着了，又不是以后再也都见不着了。
0: 那我也不来了，
1: 都不来，你俩都不用来，我自己上。主持人
0: ，等到12号就知道了。关注着啊，
1: 到时候听一听吧。
0: 伦昆南也下雨了啊，海淀岛也下雨了，大家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朋友们。
1: 说不定以后的节目更精彩呢。
0: 是啊，
1: 你们喜欢的宋宋啊，
0: 哎，
1: 这个点儿陪伴着大家，
0: 家人们呢？
1: 这不就来了吗？
0: 相信我，相信我。以后下午的节目，一定比现在要热闹很多。
1: 是，肯定会更热闹。
0: 那第一天就有朋友说，哎呀，哥，等到你们来了，哎呀，以前我都不跟他俩互动，哎，你们来了，我就跟你聊聊。
1: 开心了，开心了。皮皮妈说，海淀岛也下大雨了，龙昆南也下雨了，哎呀，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吧，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回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白。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的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蓝红姐说啊，两个新栏目都不错啊，房产和养老呢都贴近生活，
4: 是的，
5: 是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因为现在部分路段在下雨，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还有路况其他任何问题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上三天的班还能再休一天，周六那天是正常上班的。
1: 嗯
0: 啊，朋友们，
1: 假期刚结束，听到这个音乐又想往外跑了。
0: 很多人啊，那心都还没回来呢，
1: 嗯，
0: 觉着假期都不够用呢。
1: 但时间啊，假期的时间过得也真的是非常快。
0: 是，只有珍妮儿啊，珍妮儿说，
1: 嗯，
0: 昨天都开始无聊了，
1: 无聊了，
0: 早都想回来上班了，
1: 就喜欢工作，不工作难受了。

0: 咱们现在这个椰城小卖部，我们自己的电商平台啊，现在也还在运营当中。上线了这个农农村村农场。
1: 嗯，
0: 对，假期的时候啊，好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那儿抓猪去了。大家呢日常的周末哈，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玩，在平台当中呢回复农场或者是回复门票。另外呢，家里有养小狗的朋友啊，你们家狗子呀，我们也找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放肆的去奔跑的地儿，直接回复小狗啊，这个也在秀英呢火山口大道的位置，叫自由爪爪。带着狗子去奔跑一下。
1: 欢迎刘刘老师，他说下午好
0: 啊，
1: 刚没敢打招呼，
0: 为啥呢？
1: 我们俩你害怕谁呀？
0: 不，他的意思是说啊，大家周六上班，他还能休一天
1: 啊，
0: 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没事，平时我们休息的时候你都要上班
0: 啊。
1: 初见说没听详细，节目改时间了吗？是
0: 如大家所愿啊，各地有八小时的超长节目了。坏坏秘书啊说，昨天晚上自己在手机上面开通了一个灵活就业的账号，今天想进去缴纳城乡医疗，缴不了，打算明年七月份才缴纳灵活就业，这个怎么办呢？
1: 那你中间就全断缴了。那你断缴，你这中间万一要用到医保怎么办呢？你就用不了。
0: 打算明年七月才缴纳灵活就业，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有正常缴纳的吗？
1: 你现在你就去，
0: 你要不就报停，先把它报停了呗，
1: 先把这个报停，把城乡居民医疗买了再说。明年七月那还有大半年之久
0: 呢。
1: 对呀，没有必要啊。你必须得买了，你的医保啊是不能断的，
0: 是
1: 医保是不能断的，
0: 因为你两个不能同时买嘛，你只能买一个，所以你就先把那个灵活就业的先给它报停一下吧。你买的时候，你真正需要买的时候啊，你再开通那个账号嘛。

0: 秋剑说，哥弟在五百强上班的时候抬桌子，现在是抬柱子了吗？现在抬不了柱子，现在哥弟啊，别抬柱子了，哥弟什么也抬不了，腰不好。哎，这种抬的活呀，
1: 交给年轻人，
0: 交给年轻人、
1: 嗯、
0: 哎，我都不能参与，我得离得远远的，上了年纪了，不能冒这个险。

0: 我从熊海拉个个人回来到史涛村，还在吃饭呢。史涛村哪里做饭好吃？
1: 哦，
0: 等一下，我的。
1: 水头村村口那家猪脚饭就可以了。
2: 你吃过吗？
1: 但是现在还有没有你去看一下咯。嗯，到家了，
2: 辛苦了、啊、
1: 下边还是啊，
2: 下边。啊
0: 我的鸭子好水都给你都还没有下来
1: 哇，
0: 听懂了、
2: 啊、听懂了，
1: 听懂听懂听懂，都可以来都可以来。
2: 冰哥呀，他说前些年基本没有睡不着的情况，毫不夸张的说给个角度都能睡着。
1: 嗯，
2: 现在呢隔三差五的睡不着了，稍微有一点刺激就睡不好。
1: 嗯，
2: 我也是。
1: 我在想你这个症状啊，它是有方法能够治疗的，
2: 让他自己去漂流、
1: 啊、不，你再要个老三的呢。对不对？哎，你看
2: 你真会给人家出主意。
1: 你看这个小朋友，哎嘿嘿，从一点点茁壮上，这几年你就又能睡着了。对，
2: 兵哥呀已经快驼背了、嗯、你放过他吧。
1: 跟你们家老师商量，咱要个儿子吧。
2: 你别这样，你这样回旋镖容易扎到你自己啊。
1: 不行。
2: 你也可以再要个儿子呀，
1: 我
2: 是不是？哎，你可以要个弟弟啊。
1: 我现在睡得着。我现在睡得好。
2: 人家老三你可以要老二啊。何必的做这种伤害自己。
1: 我要是有老二的话呀，我就要老三了、
2: 哦、
1: 这叫什么呀？
2: 嗯，
1: 叫狮子多了不抽痒。你现在关键是没有老二、
2: 哎、你再要一对双胞胎呀。
1: 没有老二就不要了。
2: 嗯，坏坏的秘书啊，他说他现在缴了城乡医疗，明年七月份再去开通灵活就业，到时候能不能缴纳灵活就业？
1: 能，灵活就业随时可以缴。嗯，他现在缴纳的是城乡，灵活就业是按月缴的，
2: 他都可以，你按年、按月、按季度都可以、啊。
1: 现在缴纳城乡医疗是明年才，你现在缴纳，嗯，是十二月份吗？
2: 是啊，
1: 12月31号，你现在交的是明
2: 年
1: 的，
2: 明
1: 年
2: 一
1: 月一号
2: 啊、哦，这个不冲突的啊，这个不冲突，
1: 一点都不冲突啊。那你明年一月到七月怎么办呢？
2: 中间尽量不要断缴啊。
1: 嗯。来，收音机前有没有家里有三娃的朋友？有三个娃的朋友来分享分享你的生活，让家里俩娃的朋友羡慕羡慕，咬咬牙跺跺脚再来一个。嗯，
2: 城镇合作医疗算缴纳医保的时长吗？
1: 时长
2: 啊，我知道他那个意思，不是说咱们男性缴30年、
1: 嗯、
2: 女性25年，你说的是这个是吧？
1: 嗯，那个呀不算，
2: 不算，
1: 那个是养老。
2: 嗯，对，
1: 你说的那个是
2: 养
1: 老，可以累计计算的是养老。
2: 嗯，哎、
1: 是啊，
2: 是养老啊，
1: 养老，主要是养老嘛。
2: 嗯，

0: 我回答对了吗？
1: 你回答对了
0: 啊。
1: 嗯，厉害呀。
0: 嗯，
1: 哎呀，兵哥说啊，听见这话又开始焦虑了，要睡不着了啊。你还年轻呢，差半轮不至于。
0: 半轮差六岁啊。
1: 你俩差六岁？
0: 不能，差不了六岁。你跟周末一样大。
1: 是吗？
0: 是吧，兵哥？
1: 差，那就是差四五岁。
0: 对，
1: 没多少。
0: 哎，大不了半轮。我跟你说，我上小学那会儿比我大四大五六岁，我老跟他们打架。谁也不怕。记忆特别深刻，上小学，
1: 嗯，
0: 我应该是12年级。
1: 嗯，
0: 人家上
1: 5年级了吧。
0: 5年级。哎，然后骑到我身上打我呀。
1: 有。
0: 不服，不服，哎，不服。你别让我起来。

0: 到最后人说不打了，赢不赢回家，不打了，我不行。
1: 你厉害啊。
0: 不行，你再继续打我腰。
1: 还不依不饶的呢，
0: 人打累了。我说不行，必须继续。就不让你走。哎，抓着腿。最后跟我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
1: 还是你有办法哦。风铃他说呢，灵活。

0: 子苏说呢，你们的中年老大姐粉丝来了。
1: 哎，
0: 他说啊，他就是周末所说的超级迷恋星辰的那个中年老大姐。怎么能就是中年老大姐呢？
1: 我们也都是中年。
0: 别这样说自己啊，
1: 姐，你对我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五六年前。你很久没有见我，你要见我的话，你可能就
0: 咱俩差不多嘛。
1: 你就失望了。哎，你就脱粉了。
0: 会的。人家喜欢你是喜欢你的灵魂，
1: 是吧？不，
0: 听友们都是，
1: 都是我的颜粉。
0: 姐，你迷恋个啥呢？
1: 都是我的，就是因为不知道，迷了吗？就不清楚，
0: 我有点好奇啊。迷恋哪个呢？迷恋不洗头还是不洗脸？
1: 姐说，反正闲着也闲着。这礼貌
0: 啊，礼貌，
1: 对，礼貌。失落下的灰，你躲在角落里。怎么？我看刚刚有一条消息，2026年的法定节假日都已经用完了。
0: 是啊，国庆节，国庆假期过完，那下一个不就是到元旦了吗？
1: 嗯，
0: 你有没有秋假？那个叫什么春假？幼儿园小朋友到那时候放了吗？
1: 放了呀，放三天。
0: 那大概率秋假他们也会跟着放，
1: 也放三天，
0: 那就是五天，加上两个周末。
1: 哦，
0: 18号。
1: 嗨。上幼儿园上学一年到头，净退钱了，交的学费都用不了，
0: 是吗？这不挺好。
1: 阿达说，但是城乡养老和医疗都不用那个30，养老可以累计计算，养老是计算的，医疗那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那个是计算不了的，
0: 你就一直在继续买着嘛。
1: 来定一下 good day 啊，怎么样？
2: 到企业听到心情这条歌了，想念想念了
1: 啊！
2: 那能播放一下心情吗？
1: 播放一下什么东西？
0: 没听明白
1: 啊！你说来吧，看秋水春，够调哦！宝宝台露露拱咪呀！还能真心实说打架不管年龄，他们家幼儿园小妹妹老是挨六年级姐姐的打，次次都是妹妹挑头。
0: 那他是不是该？这小的老喜欢逗人家。他说呀，好久没有听到星辰的歌了，能不能放一下？
1: 放一下，满足。
0: 哎呀，
1: 来，星辰的光芒。
0: 你这个光芒。
1: 走曲儿。你到我那个列表里找啊，你在你列表里能找着，在我列表里找。
0: 哎呀，你看你，哎呀，
1: 来吧，分享一下星辰的光芒，再不放没机会放了。

0: Thank you， 嗲嗲罗基。来，答一下，答一下问题啊、哦！你看看，马上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就要没了。你就来问问你就不答。小何西说呀，失业金领完之后需要办什么手续？不需要，不需要办手续啊，领完就领完了。
1: 找工作吧。
0: 对，找工作就行了啊。
1: 养老怎么算？养老算
0: 怎么？养老怎么买？你去社区买呀。
1: 对呀、
0: 啊。啊，你就是我买城乡居民
1: 养老保险。
0: 养老保险。
1: 嗯
0: 啊，城乡居民医疗和养老都可以买。
1: 一边听节目一边吃猪脚饭。
0: 哦，减胖。
1: 减胖。
0: 减胖。慢慢吃啊，慢慢吃。滑滑节目啦，
1: 慢慢吃饭啊。
0: 嗯。

0: 那边今天的雨也挺大的，刚看到万宁发布了一个下午停课的通知。
1: 嗯、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失业金，
0: 嗯，
1: 领完两年，
0: 嗯，
1: 领完两年之后，
0: 嗯，
1: 我再重新缴纳，还可以重新再有吗？再计算吗？
0: 那你还是要算你累计的吧？
1: 嗯，
0: 我理解，
1: 重新累计了，
0: 嗯，算，
1: 是吧？
0: 失业金能领几次啊？
1: 嗯，你只要两年没领完的，你就可以领好多次。
0: 是吗？
1: 两年领完了，你就这两年的这个时间，它是可以分次计算的。
0: 最长不超过两年嘛？
1: 嗯
0: 嗯，
1: 就只能领一次，
0: 只能领一、
1: 嗯，
0: 只能领最多领两年的。
1: 哎
0: 哎，这么算，嗯，你甭管几次，这几次加起来不能超过两年。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3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呢现在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毕竟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像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车辆稍微有点多，像现在的秋海大道目前是秀华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队尾呢是排到了海秀桥匝道口这个路段上，这一段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同时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的话，是在省

0: 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大家呢互相礼让一下就可以了。五公祠路口目前是从琼州大道往海府路的方向，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现在队尾呢是排到了富皇大厦的这个路段上。好在是过了五公祠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去海府路或者去红城湖路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也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海口市气象台是在今天中午的13点53分呢，发布了这个黄色预警信号啊，因为受到对流云团的一个影响，我是今天13点53分到22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啊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同时今天下午啊，预计今天下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的话呢，是属于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的一个情况，东北风3到4级，气温24到26度。以上呢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1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
15: 四个六。

0: 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包括买房
0: 焦头烂额，
2: 搜索中
0: 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3: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4: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5: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9，欢迎和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6: 帮主来了。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6: 我是张欣。
5: 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苹果说打卡一下，打了上班卡，也不知道还能打几天卡，还能打三天。还能打三天卡啊，
6: 每天都可以来打卡。

0: 说失业金的问题是不是？
1: 失业金只有24个月，领完了就不再有了。就算你继续交社保，也不会再有了。
0: 是的，是的。
2: 在追忆中最美，一路下辈为我受气气
0: 处。范华秘书说呢，当年度可以缴纳城乡医疗和灵活就业，只是不能同时缴纳，需要登记签完后缴纳。
3: 对呀、啊。
0: 城乡医疗和灵活就业。
3: 灵活就业里边有
0: 医疗
3: 养老和养老两项。
0: 嗯
3: 啊。
0: 你不能同时缴纳医疗，同时缴纳养老。
3: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年你把明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先买了，你现在先把你那个灵活就业先停掉，然后买了，明年七月份开的时候你再开，开的你正常交你那个灵活就业就可以了。
0: 嗯
3: 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张姐说呀，节目开始倒计时了，你俩有啥感想吗？啥也不敢想啊。
0: 啥也不敢想。
3: 那啥感想呢姐呀，以后做饭多做点儿。
0: 多蒸几个馒头。
3: 哎，我晚上下了班我去你们家拿袋子打包。

0: 阿达说呀，美丽以后就可以喝下午茶了。
1: 嗯，
0: 谁请？谁请？
1: 算了吧。
0: 啊、There once was a ship. 本来就不上班了，还得再去花钱去。
1: 是呢，自己在家里泡吧。
0: 弄点高碎。
1: 高碎是什么？茶。
0: 茶叶沫。喝喝得了。听点温柔的歌吧。
1: 嗯。

0: 我就说，我说有个大爷在世纪大桥上步行，往海林岛方向。他是在世纪大桥，是在哪儿？如果是在两侧那个人行步道上，
1: 能走，
0: 能走。
1: 嗯
0: 啊，如果他是在机动车道上，那不行。
1: 啊，坏坏秘书说可以了，他刚才手机上面自己操作登记了啊，
0: 嗯、
1: 先停保，灵活就业，重新登记，城乡医疗
0: 是。就这么简单。
1: 对，那个你必须得要先报停才行
0: 啊、
1: 嗯。他俩不能同时叫。
0: 张姐说呀，
1: 嗯，
0: 兵哥回青岛了，看他愿不愿意给我们人肉带几个大馒头回来。

0: 他一般出差都是轻装从简，不愿意带太多包裹在手上，你让他寄回来，不要让他拿，干嘛非得让人家人肉背回来，多累呀，直接寄回来就行。那些时钟已经有太多人物，黑白的动物，你不要光买馒头，你买点青岛猪头肉也行啊，山东大猪头肉也好吃。
1: 给个馒头就不错了，还给人提肉。
0: 不要光大馒头。
1: 机动车道上面那个大爷。
0: 哦，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一下。
1: 这是往海淀岛方向世纪大桥上面有个大爷在机动车道上走。大家得小心避让啊。

0: 张姐说了，主要想听听美丽的意见啊，我的意见不太重要。
1: 什么意见？
0: 就是带什么回来。我说不要带那个大馒头嘛，
1: 嗯，
0: 给寄回来。
1: 什么都不带，姐什么都不带。
0: 非得问美丽，
1: 寄也不用寄。嗯，
0: 你刚刚不这样说，你刚刚说不是要你尝一尝青岛的海参吗？哎，青岛还是还有点好东西的，
1: 没吃过呀。
0: 哦，
1: 姐，他在这儿搜青岛特产呢。
0: 人家上面说了，
1: 你这个人有点过分了。
0: 青岛必买特产，千万不要当冤大头了。上来就是青岛海参鲍鱼。
1: 你这个
0: 小鲅鱼，哎，青岛小鲅鱼。
1: 嗯，你又不吃鱼。
0: 你吃啊。
1: 你是甭管你吃不吃，反正你先管人家要。
0: 嗯、小鲅鱼，没有没有。人家说啊，青岛八大特产，咱青岛啤酒就不用带了嘛，是吧？
1: 海青岛也是吃海鲜呢。
0: 烤虾、高粱鱼也不要，不好吃，不好吃。嗯。也没啥，青岛除了海鲜、馒头
1: 啊、
0: 饼干儿，嗯，
1: 都是海鲜。
0: 算了吧，姐，
1: 嗯，
0: 你跟斌哥说啥也不用带了。
1: 怎么你不爱呀？之前啊，我们家老姐妹去跟她的朋友第一次去青岛，
0: 嗯，
1: 湖北人啊，
0: 嗯，
1: 逛了一趟青岛的早市，
0: 嗯。
1: 8点多吧，在那儿边逛边给我非常兴奋的发消息，这馒头也太大了吧！
0: 嗯，
1: 然后
0: 见世面了。
1: 过了一会儿呢，说他们几个人每人寄了100个，
0: 100个馒头
1: 寄回家，嗯、
0: 一家人吃俩月。
1: 我说要得了吃那么多吗？

0: 刀尖醋。
1: 嗯，张姐说对，主要是海鲜，咱们在海南生活，还得从青岛寄海鲜过来吗？
0: 上面只是那个鸡翅多，于是多喝一个少年粥啊。
1: 最老说肉渣儿啊，人家那个叫纸渣儿，就猪油渣儿。
2: 哦，油渣儿。
1: 嗯。

0: 是渣儿，
1: 渣儿。
2: 你的念纸，
1: 纸，
2: 对，
3: 脂肪，
2: 脂肪，
3: 脂肪，
2: 啊，油脂，
1: 油脂，
2: 但这个词里边你得按山东话
1: 念纸，
3: 这样的，
1: 纸渣。崂山可乐，
2: 结果可没喝上啊，这个东西
1: 这不太好邮寄吧，
2: 直接从网上就下单了，
1: 就是Baby keep the music playing, come on
2: get on up, 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 来吧朋友们，下午的15:28，今天的帮主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见了。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的话，现在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毕竟是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特别多。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滨海大道，还有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现在都可以保持顺畅的一个通行。个别路段上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像现在的滨海大道这边，滨海大道

0: 到的话呢，现在主要是刚刚从长堤路这边过来，过了龙华路口之后，这一块有一个短暂的排队的情况，然后再过了这一小段之后，继续再往前去到滨海立交，然后再去到西海岸，这段路上能够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还有现在的秋海大道，秋海大道上时段的时候提醒大家是在秀华路口位置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明显排队，现在的话已经是恢复正常了。然后现在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的话有比较明显的排队，队尾是排到了14中的这个路段上，尤其在省人民医院的这个门前路段上，因为受到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所以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各位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这个互相礼让一下啊，咱们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变道夹塞。还有南海大道的话是在坡巷路这个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金牛路的方向有一个短暂排队的情况，就是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既有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

0: 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好快乐，
1: 好轻松，
0: 解惊解乐，
1: 天马行空。
0: 哎，各位好，我们是
1: 天球组合。
0: 哎呦我的天，杨哥，欢迎杨哥，再次掌声欢迎杨哥。
1: 大家好，
0: 莅临天马行空，
1: 我是杨哥。
0: 杨哥你好。
1: 你好。
0: 那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是海口市荣誉中心主持人杨哥。子阳子阳。
0: 大家想要看。

0: 那子阳的样子啊，还有子阳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主持的话啊，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来搜索一下交通954，回复杨哥两个字啊，回复
1: 杨
0: 哥两个字啊就可以了。
1: 阳光明媚的阳，
0: 阳光明媚的阳，
1: 阳光灿烂的阳，
0: 阳光灿烂的阳，阳光明媚的阳，
1: 对
0: 啊，欣欣向哦不是
1: 欣欣
0: 向
1: 荣
0: 的阳，
1: 欣欣向荣的阳，对，
0: 来吧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啊，小马休假了，杨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1: 是的，
0: 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
1: 嗯，
0: 是吧？
1: 我本来定位自己是一个新闻主播的，
0: 是吗？啊，新闻主播的哦，新闻，
1: 所以说突然这么上节目还有点不太自在，
0: 是吗？
1: 嗯、
0: 那
1: 是的，
0: 现在有没有感觉稍微好一点？
1: 已经有点这个感觉了，
0: 对，因为。天马行空是一个非常行空的节目，
1: 嗯
0: 啊、
1: 嗯，是的。然后为什么我们叫做天球组合呢？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工作室啊，叫做、
1: 快乐星球。
0: 然后我们的工作室呢叫
1: 天
0: 马行空，然后我们的合并就叫做
1: 天
0: 球啊。
1: 哎、嗯，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了，
0: 大家开始自动回复你了啊。听到他的声音，大家第一次感觉是怎么样的？也可以描述一下，然后让他能够感受到咱们天马行空节目对他的爱，好吗？大家如果喜欢杨哥的朋友，可以回复杨哥啊。
1: 啊，这么多人回复啊！
0: 啊，是不是啊？你看，龙龙已经回复了，
1: 谢谢
0: 村长被晚风吹也回复了、
1: 哦、啊。是的，
0: 是不是开心吗？
1: 非常开心
0: 啊！
1: 能够
0: 后不后悔？应该做一下自己的那个号的自动回复。
1: 没有，没有，没有。反正很开心吧，跟大家能够、一个月的时间吧，下午能够跟大家一起在电波当中聊聊天。
0: 你别说啊、你这新闻主播的这个声音哦，非常有质感，就是透过耳麦一听，这个质感有一种50万块钱的感觉，
1: 是吗？
0: 嗯，
1: 我等一下可以非常标准的为大家读一下，
0: 非常标准的为大家朗诵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各位金主们啊，
1: 是的，
0: 来吧，有请杨哥啊，
1: 现在开始哈，
0: 啊，杨哥来吧，
1: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优质岗位信息，哎呀，不好意思说错了。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好，有一种国教1573的感觉。
1: 好，这第一个，
0: 第一个 啊，谢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支持播出啊啊！从这个今年的4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持续关注了我们技能人才报国、技能成才的这一条路啊。
1: 嗯，
0: 那我们在本周的时候呢，也会邀请相关的老师们啊，尤其是南海工匠。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也预告一下啊，明天将会有我们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相关的老师来到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科普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最新的科普内容，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是的，同时也要感谢90000里，国际时事太复杂，别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再关注90000里的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有深度，动情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的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立刻变身为评论专家。大家可以发送90000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来关注视频号，了解更多的国际时事
0: 啊！大家开始给你留言了啊！这个奔跑的牛哥说：“下午好呀，怎么走了一只雷公马，来了一只喜羊羊呢？”哎呦，喜羊羊可以，
1: 有今天就第一天上节目，
0: 今天
1: 已经有名称了，
0: 都有 CP 感了！天哪，这雷公马走了，然后喜羊羊来了，你喜欢喜羊羊吗？
1: 喜欢，
0: 还是喜欢羊哥？
1: 我喜欢懒羊羊。
0: 你别说，你长得还有点像。
1: 因为这个。我也是一般下午还没怎么上过节目，老是上午上节目，
0: 上午一早啊，早高峰、
1: 是
0: 吧？是
1: 的啊、然后下午有点这个，正好是个睡觉点儿。
0: 然后呢，你现在困了，
1: 就是懒洋洋的这个状态啊。
0: 啊，感觉怎么样呢？现在状态？
1: 挺好的，
0: 挺好的啊。大家
1: 你看这位、这个林峰说这是央台吧？
0: 是吧？你看这种感觉，
1: 谢谢。
0: 整个的 level 就上来了。
1: 哎呦，
0: 虽然你刚刚
1: 太会夸人了，这个
0: 是吧？一开始。这个状态啊，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
1: 哦。
0: 然后现在呢，是不是觉得大家已经开始认可你了？
1: 是的，
0: 嗯，
1: 谢谢大家、
0: okay、
1: 啊。954账号回复一下杨哥，太阳的阳光明媚的阳，阳光灿烂的阳，就可以看到杨哥的视频号的内容。
0: 哎，杨哥特别的厉害啊！杨哥专业是做房子的， 是吧？
1: 是吧？
0: 专业就。

0: 就是给大家说各种房子的这个相关内容。
1: 嗯，
0: 待会儿
1: 买房卖房
0: 找杨哥
1: 对，
0: 我们最近大家如果想要买房卖房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天马行空的这个时间段找一下杨哥，
1: 是的，
0: 给杨哥的另一档节目攒攒素材。
1: 是的，想要咨询买房卖房包括租房的哥哥可以来交流一下。虽然现在这个海南的市场吧，大家在这个观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未来的预测，有的人看好，有的人不太看好哈。
0: 嗯。
1: 那么对于房产市场，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或者对于哪一个楼盘想要咨询具体的价格，想要来申请折上折的优惠，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
0: 杨哥都可以帮你去谈啊。
1: 天球组合，
0: 天球这里呢，邀请大家想买房子就找杨哥，想租房子也找杨哥，
1: 是的。
0: 那想装修房子呢，
1: 也可以找杨哥。
0: 哦，杨哥，杨哥，
1: 这是全生命周期服务。
0: 哦 ，OK， 关于房子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大家都可以来找杨哥啊。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我们视频号端现在因为开始下雨了嘛？今天的天气呢，整体上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因为今天是节后的第一天。目前为止，我们通过监控的巡查来看，整个的路面上的情况，通行压力还是处于一个平峰的状态。那么视频直播刚刚是已经开启了，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啊，可以看到现在是龙华路和翼龙西路的交叉路口位置，以及龙坤本罗坤南的整个的一个通行状态。现在是下起了一个小雨，刚刚路面是有点湿滑，现在龙坤南龙坤北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在路面上行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那咱们海口气象台呢，也是在刚刚的上午的13:53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具体的这个对流云团影响到我们市区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情况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交通九五四视频号中间的这个部分啊，正在飘屏的这个部分跟大家来分享。市区内部就是零零星星的小雨，刚刚我从海速快速路我下来的时候，就是在永万匝道口下来的那一段是下了雨，但是其他的路段呢还是没有雨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因为今天本来它的这个气象预告是会有超级大的降雨的哈、
0: 嗯、
1: 然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一直在期待这个降雨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下雨这个天气会稍微的舒服一点啊、嗯、因为国庆整个的假期的天气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也非常适合这个户外的出行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天气有点热啊，一下雨的话，这个会进入到今天正好是寒露节气啊、
0: 嗯，
1: 因为正好这个节气之后就是由凉爽变为寒冷。虽然说海南还没有感受到这个凉爽和寒冷，但是下完雨之后，它这个气息啊，包括天气会好一点，我觉得。
0: 大家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左上角点点关注啊。我们待会儿看抽一个1999，就是第19999个粉丝朋友，我们给他送一个9.9的红包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现在试一试，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往上增加当中。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增6个人的关注，新增36万的一个点赞，以及新增992的一个爱心，469条的评论。我们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天马行空节目当中，我们抽到第1999人，第1999人，我们送出一个9.9的红包啊！天月私自扫给你啊，私发你。一个9.9的红包啊，
1: 也可以先取消一下，等一下再点关注，说不定正好你是这个1999。
0: 你一旦操作失误怎么办？
1: 一定能中的、啊、
0: 一定能中的，
1: 命运会眷顾幸运的人啊、
0: 来吧啊，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来关注一下。我们看到七满已经关注了主播了啊，欢迎你来关注啊。简娜娜就说了，哎呦，我听到的声音感觉啊，应该是一个小麦肤色的肌肉男，戴棒球帽的那种。
1: 没想到吧？
0: 嗯嗯，你对这个就是这种运动型的男孩，你自己有没有想象过自己往这方面发展？
1: 我也是有过这样的想法的，因为最近也要开始运动了。
0: 嗯，
1: 因为不运动身体实在是不太行。就是到这个必须要运动的这一步了。
0: 所以这个在国庆假期之后，你对自己也有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是吧？
1: 是的，
0: 就是要往这个简大大说的这个小麦肤色，
1: 我觉得
0: 肌肉男。
1: 刚才这位
0: 棒
1: 好的牛给我留言，他说羊锅哈，熬羊汤的锅，我就比较喜欢熬羊汤的锅。
0: 那
1: 下雨天特别适合吃一个涮羊肉。
0: 你是不是饿了？
1: 老北京涮羊肉
0: 啊、，OK 啊。然后风铃说，哦，原来是看房兄弟的呀，对呀，
1: 探访
0: 啊，探啊、探房兄弟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彼岸说，杨哥，你能看到我吗？哟，因为杨哥才关注了我们的这位朋友，哟喂，
1: 是吗？
0: 可以的啊，对，你看，嗨，你终于来了，他刚刚、
1: 刚刚。

0: 态的之外，我们还有照片。
1: 是的，
0: 你这样吧，要不然你拉个粉丝群呢？
1: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啊。
0: 来吧啊，这个七满说，天气预报海口下午一直下雨，结果下午还是很大的太阳。对，因为它是局部嘛，
1: 嗯、
0: 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对流云团在局部有影响，要不然就是上学的那个时间段来下，要不然就是放学的那个时间段来下，你要不然再等等的，就是在4:15左右啊，小学生开始放学的那个时间段，你看看啊，有可能就会下雨。
1: 是的，今天应该说下班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嗯、
1: 第一天，节后的这个工作日，大家这个出行。早高峰晚高峰通常压力会稍微大一些、
0: 大家可以晒一晒啊，自己这个假期都去了哪玩儿，有哪些照片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1: 嗯、
0: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跟天月和杨哥取得互动啊，我们的组合叫做天球啊、大家也可以把天球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让他看看我们的天球组合啊。
1: 是的，
0: 嗯，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话题是吧，第一小时的话题来杨哥给大家公布一下。
1: 嗯，第一小时我们先聊聊这个假期吧啊，
0: 嗯，
1: 大家假期是怎么过的，
0: 嗯
1: 嗯，大家假期去哪玩了啊，可以把您的整个7天的假期分享一下给我们，
0: 或者是拍了特别好看的照片啊，晒图一下，
1: 可以
0: 让我们猜一猜你在哪儿。
1: 嗯，哎，这是一个好办法，
0: 是吧？晒图一下啊，大家在哪儿吃了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啊，美食、美景、美人都可以发给我们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来分享一下下喽。来看看啊，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呢，其实有很多的新的一个玩法啊。原来可能咱们就是看风景啊，那最近的国庆呢，其实在咱们海口有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就是那种沉浸式的走入到一个风景当中。
1: 嗯、是的，因为现在整个的旅游的观念吧，或者旅游的一种方式是发生了很大的一种转变啊。那么以前大家可能就是一个景点赶一个景点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呢，尤其是海口吧，它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旅游这种方式呢，反而是比较沉浸式的，或者说不是那么赶时间的放松的这么一个旅游的状态哈、啊。
0: 就是来到海口你要慢下来、
1: 嗯、慢节奏、
0: 嗯、
1: 啊，你看不管是现在国庆所推出的这些活动也好哈、啊、包括所推出的一些旅游线路也好，
0: 嗯、
1: 往往都是挨着这个海边，那么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是坐在海边喝咖啡，
0: 对、或者喝个椰子、
1: 喝个椰子也行、
0: 嗯
1: 啊
0: 嗯、
1: 有可能就是不是来海口，你这个景点跑完跑那个景点，这个世纪大桥跑完跑骑楼，骑楼跑完跑云洞跑完跑西海岸，其实不是、
0: 哎、
1: 有可能这7天都是在西海岸度过的哈、啊，在酒店里睡到自然醒、
0: 嗯、
1: 跑个步啊，喝个咖啡睡一觉，哎，反而会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这种假期的感觉。
0: 嗯，然后呢，今年啊，咱们海口啊，在整个2026年的国庆节的多城串联游当中，我们属于 top 10当中的第5位，来掌声，厉害厉害、
1: 啊，可以拍照。
0: 啊，为我们海口啊，就是鼓掌啊！排在我们前面的，大家可以看到成都啊，这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了。然后广州、苏州、西安，然后到我们海口了就，咱们排到了冰城、哈尔滨的前面。
1: 是的，
0: 啊，太原的前面，沈阳的前面，杭州的前面和武汉的前面。啊，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啊！然后这个海上的游船和很多的多元的这个绽放呢，让我们整个的乡村旅游也融入到咱们海口假日文旅当中来了。
1: 嗯、
0: 因为在今年我们交通954的这个国庆期间的农村安琪带你探访的这个环节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去乡野当中，
1: 周边游，
0: 对，就是没必要在海口市区。我们可能就去到下面海口周边一个小镇子里面。
1: 是的
0: 啊，
1: 因为现在周边游的话确实也是非常有特色了哈、
0: 嗯、
1: 一村一品一镇一风格啊、
0: 嗯、
1: 特别的明显。那么其中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荣山寮吧哈。
0: 好了，
1: 因为荣山寮它是这一次国庆假期当中人流量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
0: 嗯、
1: 凭借非常绝美的这种日落的海景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然后呢，在这个荣山寮它有多巴胺派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像落日的喜剧大会，露天的这个电影展演，也是为市民游客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游玩体验啊。
0: 嗯，荣山寮我们去过多次啊、
1: 嗯、
0: 比如说荣山寮的新生书屋啊，荣山寮的潮屋46号啊，还有荣山寮的这个漂浮的人呐、啊、这些都是做客到咱们天马行空的直播间啊、
1: 嗯、
0: 跟大家来分享到了他们已经看惯了世间的繁华，最后选择了在荣山寮然后落户，然后做自己的这个生意，然后邀请到全世界的人来到我们这个荣山寮村，感受一下我们荣山寮的绝美的橘子海。真的，我觉得这个假期荣山寮的那个晚霞绝了，
1: 因为它正好是在西边正西
0: 连。

0: 三天，我就连着三天都有那个橘子海的那个晚霞，在我们这个海口天气当中，不是也看了吗？那个七级晚霞，这是很罕见的。
1: 是属于这个天气非常好，然后特别梦幻的一种颜色。它虽然是说是叫这个橘子海，但是它有的时候还会变成什么红的、粉的、蓝的呀，
0: 还有紫色，
1: 反正是这个颜色非常的丰富。
0: 对，
1: 而且这个像柔山寮这边，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海上项目的哈。因为它旁边正好挨着这个加热海滩，加热海滩这边的话，它海上项目我觉得会比柔山寮这边更便宜、更划算一点。柔山寮它有这个桨板的项目，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刚才说到什么漂浮的人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民宿，如果你入住的话，或者说是你在这个店里去就餐的话，它可以免费让你玩这个桨板，
0: 试玩。然后呢，在加热海滩那边，刚刚杨哥也给大家说了啊，有这个帆船帆板游乐游艇基地嘛，
1: 是的，
0: 在那里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运动俱乐部的水上项目体验的是非常的热闹啊，点点白帆都在出海啊，所以这个整个的在踏浪的戏水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我们加热海滩边上去烧烤嘛，大家都知道租个炉子买点炭就开始吃了啊，整个海边的这种非常惬意的生活啊，希望大家能够没有来得及去的话，可以抓住假期的小尾巴，我们上三天班又可以玩一天，
1: 对，因为正好周六要补班，
0: 8、9、10、11嘛，
1: 大家要记得周六要补班、
0: 周六是上周几的班咱也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有天马行空啊。来看吧。建设美丽海南岛说，国庆节吃了老北京涮羊肉啊、哎呦，可以啊。
1: 是的，就是天气有点热，
0: 是
1: 涮羊肉有点热。
0: 去北京吃的吗？感觉是在，不是在我们海口吧？穿的有点多。
1: 顺，他这个顺好像是这个东来顺，
0: 是东来顺的顺吗？
1: 是
0: 回北京去吃的吗？我们再来看。
1: 是到北京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啊，来看看啊，其他朋友们发的照片，哟，这个叫做
1: 喜欢
0: 拍
1: 照
0: 的
1: 哇
0: 塞，天哪，给我们发了好多照片呢，
1: 这应该是荣山寮吧。
0: 后面的这个应该是荣山寮、前面这个吃的，你看它这个好大的一个这个慕斯吧，手臂这么长的，感觉像那个一米板一样。
1: 最近有这个长条的蛋挞
0: 你看这个好长，然后有草莓，
1: 是我说的这个吧，就长条的这个蛋挞，
0: 这个但是蛋挞上面不是应该是那个鸡蛋吗？
1: 对，如果你爱我你就给我买长条的蛋挞
0: 啊，真的，
1: 如果你爱我你就要给我买长条的这个慕斯我觉得他应该是同样的一批人
0: 然后还有吃的这个应该是炸的三角包，哎呦，
1: 斑斓三角包，
0: 对，然后这个大虾，天哪，
1: 这个应该是在海南吃的，
0: 这个应该是在海
1: 口，整个的风味还有，哎，这个吹萨克斯的
0: 人，这是万象城吗？这是在万象城吗？
1: 吹萨克斯的人，这个在骑楼拍的。
0: 骑楼啊、，OK，
1: 骑楼拍的，
0: 是确实爱拍照啊。还拍了几位非常漂亮的这个黎族姑娘啊，厉害厉害啊！可以，我们待会儿抽几张照片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啊。大家如果有拍的好看的图片，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局54"当中。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听听宋宋在路面上给大家做的出行提示啊。天马行空，快乐不需要目的地。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4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的话呢，现在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还有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呢，现在也都是能够保持顺畅通行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在秋海大道目前跟秀华路交叉路口，主要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差不多也可以完全通过。另外呢，就是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目前在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然后医院门口的话还有一些车辆它要进出

0: 医院停车场，所以大家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那么现在龙昆南路的话呢，不管是在海德路口还是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现在南北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还有现在的这个迎宾大道 S81 海口联络线，包括秋海大道延长线也是可以保持顺畅。各位呢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
0: 各位好，我们是
1: 天球组合。
0: 哎呦，
1: 我是杨哥。
0: 哎呦，各位，杨哥真好啊！杨哥现在已经渐入佳境了。
1: 是的，
0: 那个、非常顺啊。
1: 进入到这个天球组合的状态当中，
0: 非常棒啊，非常厉害。
1: 想要认识杨哥的，想要来看杨哥长什么样子的，可以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杨哥。
0: 可以可以。
1: 太阳的阳，
0: 哥哥的哥，杨哥，
1: 阳光灿烂的阳，
0: 阳光灿烂的阳，太阳的阳，看到杨哥就心中向阳的阳、
1: 是的，
0: 非常厉害啊！大家可以回复杨哥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可以看到杨哥。然后刚刚杨哥也说了，回去要找怒批五张图，
1: 比较商务的，
0: 明天
1: 在 AI 生成几张运动的。刚才有一位说是要小麦肤色，戴这个棒球帽，
0: 棒球帽，
1: 棒球服
0: 啊，对。然后你打算穿什么颜色的棒球服？
1: 你看这位喜欢什么？简大大可以说一下喜欢。
0: 简大大，你想这个杨哥明天给你披一张什么样的棒球帽的这个小麦肤色的这个服装啊？你可以发送过来，尽你所能，然后杨哥会穿上这个服装，把这个照片给你发出去啊。
1: 最好在下节目时间能够看到，等会儿去买一下这个衣服，争取不要用 AI 生成啊。
0: 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来天马行空，跟着杨哥和天月在天马行空当中一起来分享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啊。
1: 是的。
0: 现在呢是16:10，那路面上的一个通行压力呢不是很大，那我们交通九五四呢，由于这个天气也这个对流云团有这个黄色预警的一个情况呢，已经发起了咱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当中，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我们正在寻找全程第19999个人来关注我们啊，我们会发一个9.9的红包啊，抓紧时间，大家谁关注了之后截个图给我们，我们看看你是第几个啊。
1: 他们能看到吗？
0: 第19999个，他截图关注了之后，我可以在后台看
1: 啊。明白了。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个红包，
0: 9.9的
1: 红包，
0: 大吧，
1: 发送给大家。
0: 这在红包领域啊，应该是非常扛顶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这个经济情况之下，
1: 个人出资，
0: 那非常的有这个影响力啊，非常有诚意的啊。
1: 大家注意一下，是在这个视频号里点关注，不是在这个微信号里点关注啊。
0: 对，视频号啊，视频号，我们现在视频号2468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点，点一下红色的头像，有一个蓝色的字视频号，然后点关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了。然后顺便呢，把我们的前几条啊，交规啊，众志成城啊，还有第三条的。
1: 完成一下我们的指标，
0: 点个赞，谢谢各位啊！尤其是那个小火苗，我们现在的这个火苗啊，非常的重要啊！谢谢各位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OK， 有请杨哥
1: 啊，同时
0: 高声朗诵一下我们的各位金主们。
1: 我们要感谢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次感谢海南妇女儿童医院对我们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啊！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是三甲妇产专科，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的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那明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医师们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外科主任郑丽萍主任啊，这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乳腺结节，还有脖子上面的肿块的这个最新的报告和方案，还有让你手把手的教你应该怎么样的看你的报告，还定制他的治疗诊断的一个方案啊。郑丽萍教授也是第二次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在明天的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面对面的在一个公益问诊的环境当中，通过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啊，16:00到17:00一个小时，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
1: 另外的话也感谢九万里，国际时事太复杂别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再关注九 9万里的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发送9万里到交通954公众号，立即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吧。
0: 欢迎大家啊，我欢迎大家在9万里当中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个10万加的点赞啊。大家开始已经 对杨哥呀、还是非常的热爱的啊。
1: 对，简单来给我留言，他说他穿白色的。
0: 哎呦，
1: 白
0: 色的
1: 棒球服
0: 哈。他今天穿的黑色。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1: 因为我喜欢黑色，比较显瘦。但是穿白色的话可以激励我接下来要减肥要运动。
0: 那你如果是他让你穿白色的话，你会选择去买一身白色呢，还是
1: 我也有白色，只不过是不怎么穿。
0: OK。 那欢迎大家啊。然后刚刚我们跟大家说晒图啊，就是说你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
1: 是的，
0: 在哪儿吃了好吃的，去哪儿玩了，有没有什么美食美景跟我们来分享的。
1: 是的，刚才这位建设美丽海南岛，他说他是到了北京海淀中关村店吃了东来顺涮羊肉啊。
0: 哦，难怪了。
1: 是的，北京现在应该已经很凉了、
0: 所以他穿的是
1: 深秋了、
0: 穿的是这种牛仔裤、
1: 夹克、
0: 衣服、比较厚的，但
1: 是
0: 很是感觉吃的很好。
1: 不过这两天海口的这个天气也是下完雨之后啊，它也是比较凉爽啊、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0: 昨天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开空调就睡着了。是第一次。
1: 那说明你累了。
0: 是吗？我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开着窗睡着的。很难得呀。我说海口迎来了它最好的时刻啊，不用开着空调。
1: 这个时间段在全国范围内、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好的。
0: 这个时间段啊。然后风铃说周六肯定是补周三的课呀，说天月你家娃上学你应该知道呀。我才知道。
1: 周三的课吗？
0: 我才知道。你不告诉我真不知道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娃他们都是有点懵懵的。没有告诉我他到底补什么时间的课。
1: 是的。
0: 来看看其他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很多的朋友说发杨哥，对，发太阳的阳，哥哥的哥，杨哥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啊。那个视频是杨哥自己剪的，我刚才看了一下，是费劲儿了。
1: 挺费劲儿的，剪的
0: 历时多久剪出那视频？
1: 也得几天吧。反正挺费劲儿的。
0: 整个的心力都在剪视频呢。
1: 是，后来就你看那个视频是质量最高的。你再往后看就质量是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
0: 所以大家啊，且看且珍惜啊，帮杨哥点个赞啊，留一个赞啊。
1: 对，同时也不要忘记卖房。
0: 找杨哥。
1: 找杨哥，对。
0: 探盘兄弟现在的播出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对，从应该是下周开始吧，会到954中午的1:30到2:30这个时间段啊。如果大家有真的卖房。租房的需求啊，我们也可以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啊来收听一下节目和咨询一下啊。
0: 我们这个周，我们这个长假，我觉得你们整个的工作室做了好多活动。哎，
1: 是的，
0: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就刚才我们还说这个国庆假期去哪玩儿哈，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周边游。那么其中我们在这个假期7天的时间，我们挑出了3天。

0: 啊，就是后面的五六七三天都去到了龙华区的龙桥镇来玩
1: 的打铁村。
0: 嗯
1: 啊，
0: 这回去的是打铁村。龙桥镇它其实这个听名字感觉好像不太熟悉啊，它其实是观澜湖那个镇。
1: 龙桥互通
0: 的那个互通龙桥镇。然后呢它就是挨着观澜湖这个镇
1: 啊，
0: 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是它有一个动漫村
1: 啊，
0: 就是有很多的国漫的一些动漫作家呀啊，包括一些动漫的产业，
1: 动漫小镇，
0: 动漫小镇
1: 一期二期
0: 都是在这个龙桥镇的啊。
1: 我去过二期动漫小镇，然后一期呢它是户外有一个那个广场嘛，
0: 嗯，
1: 是吧？然后二期呢它是有一个那个就相当于叫一个展示中心吧，
0: 对，
1: 是不是啊？还是非常好
0: 看，反正它的标志就是两只大兔子。
1: 对，然后他们现在是出了两部作品，一部是《悟空上学记》，
0: 是，
1: 然后另外一部呢是《神农百草经》。
0: 嗯，
1: 现在在红果上已经上线了。
0: 对，红果短剧，
1: 大家可以去红果
0: 看一下，
1: 看一看啊，这是我们龙桥自己的这个动漫产业啊。
0: 是的，它除了有这个动漫产业之外，其实它我觉得整个的自然风光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这两天咱们都就是带大家去玩什么了？
0: 主要是打铁。在龙桥镇第一个产业就是这个动漫产业，是当代的一个新兴产业啊。
1: 嗯，
0: 就是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有三大支柱产业。
1: 第一个
0: 就是这个高新技术产业，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动漫产业，它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一次所筛选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打铁这个主题，
1: 非遗，
0: 嗯，
1: 是吧？
0: 打铁就是打铁，嗯，这个打铁呢，就是以前呢十里八乡的这些邻居们要干农活啊，去割割麦子啊，
1: 锄头呀，刀啊，
0: 这些以前没有淘宝，没有拼多多，怎么来买呢？就是找当地的这个铁匠来打
1: 啊。
0: 那么在这个龙桥镇有一个叫做如虹村啊，
1: 如虹村，
0: 对，这个村里就世世代代就是铁匠比较有名啊，
1: 就这一个村他们都是在做打铁的，
0: 对，他不是说是这一户在做，他是这一个村都是在做打铁的
1: 啊，
0: 他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啊，有，
0: 他这一户可能是打镰刀的，这一户呢是打菜刀的，
1: 哎呦，
0: 这一户呢可能打杀猪刀的，另外一户呢可能是打剔骨刀的，
1: 哦，非常的垂类，在那个年代已经垂了。
0: 它的这个各家各户，它的这个分类不一样
1: 啊。
0: 然后呢，你如果需要去买或者需要这个干农活的话，都可以去买，很便宜。
1: 你要提前去跟他预定嘛？
0: 对，现在已经就这个也是我们在去到现场去体验之后发现了一个可能做的不太到位的，或者说随着这个时代发展过程当中有点遗憾的一件事吧。就是毕竟它是纯手工打的，它不是这种机械的产出，所以它的产出量不是特别的大，而且它也不是在一直在售卖，或者说它这个客户群体也没有太多了，
1: 哦，
0: 嗯，往往都
1: 是
0: 这些
1: 记忆还有，是不是
0: 记忆还在做，就是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农场啊，或者说一些自己家里用的，然后它这个传下来的这一些习俗还会在这儿来买，但是你说它有大批量的订单嘛，也没有太大批量的这个订单，所以说这个整个非遗传承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1: 啊，
0: 这一次我们就组织了很多的这个
1: 小朋友，
0: 小朋友去现场，哎，大家呢也都特别感兴趣啊，有很多亲自上去去锤了几下，
1: 叮叮叮，
0: 对，敲了几下，然后还有这个订了几把刀的哈，加了微信的，有一些订单的，我觉得也是能够帮助到这些非遗传承人吧哈。
1: 啊，我看到好就好，就是一辈传一辈啊，看到这个梁大哥，那就是从他的爸爸、他的父辈都是在做这个
0: 第七代传承人了吧？
1: 第七代了是吧？
0: 也是这个打铁村的村长啊，
1: 啊，
0: 是村长
1: 哦，所以这个村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打铁村就叫其实如虹村就叫打铁村，
0: 别名叫打铁村
1: 啊，然后距离海口有15公里的这个位置，
0: 是还是挺近的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如虹村啊，或者搜这个龙桥打铁村也可以去搜到哈、然后
1: 看到小朋友们还对这个还真很好奇，
0: 就是大家如果有用过这种纯打铁手打出来锻造出来这个菜刀的话。反正就是我自己这个实打实的这种感受哈，包括我去看他的这个展示的一些菜刀，锋利是肯定是锋利，足够锋利，他好像这个使用的时间会更久一点，就是他的、你比如说平时我们用这个菜刀用个几个月半年就要这个磨一下，要不然就不利了，但是这个菜刀它可能会更利一点啊，它的这个
1: 就纯手工的好处
0: 就是使用的这种时间会更长一点啊。
1: 那一般情况下一把刀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做好啊？
0: 你问住我了怎么着也得几天吧。

0: 真的、
1: 嗯，
0: 哎呦，我看到现场的很多的小朋友开始拿着那个铁锤，那个铁锤的是不是很重啊？
1: 还你可以自己定制啊、
0: 哦，自己定制。
1: 我看他的这个展品当中哈、啊，就有一个人吧，他就是有一位客户哈、
0: 啊，
1: 他定了一个铜剑啊，就是有那种
0: 铜做的
1: 啊、做的这种一个。短剑啊，说是镇宅用的啊、
0: 哦。
1: 然后那个这个梁大哥就是他的村长哈、啊，第七代传承人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真假啊，但应该也是真的。他就说当时呢，他有一个客户来找他，他说他老做噩梦，在家里睡不好觉。
0: 嗯、
1: 哦。然后呢，他就有一次他的这个仙人托梦给他。
0: 就行了，
1: 就说你要去，
0: 这是故事啊，这
1: 是
0: 一个
1: 故
0: 事，
1: 这
0: 是
1: 一个
0: 故
1: 事。然后说你要去，就是做一把这个铜剑啊。然后他呢就去打造了一把铜剑，然后打造完这把铜剑之后，就再也没做过噩梦了
0: 啊。这是一个故事，
1: 这是一个故事。
0: 哎，梁大哥给就是杨哥说啊，这个故事你可以回去跟大家说一说。
1: 是，
0: 如果做
1: 如果需要定制铜剑的，去找一下这个梁大哥。
0: 就是说我除了铁制的之外，铜的他也可以做。
1: 对，还有钢的，反正我
0: 啊，钢的也可以做。
1: 他给我展示了。很多不同的这个钢，它还分很多钢，什么这种钢、那种钢，不同的型号的钢。
0: 哦、天哪！
1: 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刀还有这么多的说法。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网上买的这种刀，有的时候很便宜，可能几块钱、
0: 嗯、
1: 十几块钱一把。那种他说那种那不叫刀，那叫铁片子，
0: 哦哦、
1: 叫铁片儿、啊、哈。但是他这种是锤打出来的，然后还经过这个锻造的。然后他这个锤打，他说。基本上大家都会锤打，
0: 嗯、
1: 啊，他说更难的是锻造，就是你把这个烧红之后放到这个水里擦一下子，有可能是放到油里擦啦一下子，就这一下他说是最考验技艺的。他说他七代传承主要传承了这个擦啦一下子，就是他说擦啦的好，就是你用的时间长，你擦啦的不好，用的时间就不长。嗯，
0: 这就是纯手工的这个技艺，
1: 你可以去定制，你不管是定制金的银的，也就是你。有一天
0: 金也可以做吗？
1: 有一天你在河边突然掉下了一把刀到河里，这个时候河神飘上来说：“我有三把刀，
0: 一
1: 把
0: 金
1: 刀，
0: 一把银斧子，
1: 一把铁刀，你是哪把刀？”你也可以去定，不管是金的银的都可以去定啊。就是材料自己提供，他们只收加工费
0: 啊。就是把材料然后拿过去、
1: 嗯，
0: 给到咱们的这个打铁村，比如说像梁大哥这样的哥哥们，
1: 对，
0: 然后他们就开始。一般情况下，这个技艺是不是就是一辈一辈一辈只传？一个人还是说他有自己的这个？
1: 那你也问住我了。
0: 他梁大哥的下一辈，他的儿子或者是女儿有没有就是继承他的衣钵的？
1: 对这个，反正他给我们说的时候说他孩子上大学，现在应该、大学就学的可能也不是打铁这个专业，也没有这个专业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说的遗憾的一点嘛，就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0: 对，
1: 你看他工
0: 费，因为工业化进程太。快了，
1: 但是他那个刀真的是非常的有匠人精神吧，因为他每一把刀上面都会刻他的名字啊，会有这个大师的名字。然后呢，这个纯手工打出来的这种东西，它的这个温度啊，或者它这个纹理啊，它都不是那么的就是工业化啊。你用起来的话，会有别样的一番感受
0: 啊。你摸到那个刀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有质感？
1: 嗯，
0: 然后非常看到这个梁大哥的时候。他的手是不是比较粗糙？
1: 对，
0: 哦，
1: 是的，反正他们是夫妻两个人嘛，梁大哥和梁大嫂两个人在打。
0: 哦，现在还在打？
1: 还在打，每天都在打。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他就做了一批刀坯了嘛，他说
0: 看到杨哥来了，我给你打一个杨剑。
1: 然后他就把这个刀没有赠送给我。但是我们几位同事也准备在他那儿订几把刀
0: 啊，
1: 到时候我就大方一把啊，
0: 嗯，送大家
1: 天马行空，我们这一个月之内我必须让他给我打两把出来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两把刀，
1: 嗯，
0: 哎，可以啊，这个很有纪念意义啊，
1: 是的，但是不能快递，得到我们的现场来取啊，
0: 啊，到现场来，这个应该是不让邮吧，这个刀是属于管制刀具吧，
1: 对，它不能邮寄，但是你可以。就是来取，
0: 来取，
1: 来当下
0: 取，到现场
1: 取，到现场取是可以的
0: 啊。然后这个救援车队布老师说：“天月，天月，你今天的搭档是哪个？”
1: 声音很
0: 哇哦，这个声音好熟，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哥。
0: 哦，大家
1: 我是来自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0: 探访兄弟的杨哥啊、
1: 说声音很熟悉啊。
0: 他主持过非常多的这个新闻类的节目，
1: 对，
0: 哎，比如说
1: 海口新闻，
0: 哎，海口新闻联播。
1: 嗯、
0: 啊，海口新闻，直播一二三四五，
1: 对，
0: 探访兄弟
1: 做这个新闻节目一直以来，
0: 做了一辈子了，
1: 反正从业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年整了。
0: 今天是第一次转型，
1: 从业十年第一次做娱乐类节目，
0: 第一次做杨哥，
1: 对，
0: 然后有这么多人。

0: 都喜欢他。
1: 对，第一次做、这个
0: 已经有了明天的 OTD 了。
1: 对，
0: 棒球帽，
1: 穿白色棒球
0: 帽，棒球
1: 帽啊，棒球服，
0: 棒球服，然后肌肉男。嗯，
1: 是杨哥，
0: 那个肌肉的那个造型得需要豆包帮你一下了，
1: 帮我 P 一下。
0: 嗯，谢谢豆包啊，
1: 我可以穿一个大点的，稍微遮一下。
0: 哎，大家也可以回复杨哥啊两个字，来看一看杨哥制作精良历时一周啊做出来的这个短视频啊、
1: 嗯、
0: 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给他的短视频点点赞啊、嗯、
1: 坏坏的德华说没有看到的照片、啊、
0: 有有
1: 看视频吗？看视频，
0: 先看视频，明天有五张图片，然后杨哥
1: 一定是五张，这已经给我定好是五张照片了。
0: 因为自动回复最多回复五张
1: 啊，不不用这么多，不用这么，
0: 你要几张？你来你说个数。
1: 两张吧，
0: 两张，
1: 一张商务的，
0: 一张棒球的，
1: 一张棒球的。
0: OK 啊，
1: 啊
0: 两张，
1: 找找感觉。
0: 明天会有两张图片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看动态的，就是真人、嗯、而且呢，这个视频呢是杨哥自己亲自出镜、亲自剪辑，历时一周做的一个精品，
1: 哎、
0: 所以大家要为这个短视频点点赞、啊。
1: 后来发现剪成这样太费事儿，很费劲儿、嗯，
0: 是吧？费劲儿啊，但是非常的精良，
1: 嗯、
0: 我觉得很好啊。
1: 就是主要是帮助大家去分析一下目前海口的房市市场。
0: 对，除了这个非遗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十月一号的时候，哎，十月三号的时候，咱们也推出了一个短视频嘛，
1: 嗯、
0: 就是说的是咱们十一期间的
1: 房
0: 市房
1: 产市场吧。
0: 对，嗯，待会儿的时间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说说房产市场也可以。啊、
0: 对，大家如果有想买房啊、卖房啊、租房啊、装修房啊，跟房围绕的这些
1: 全生命周期。为您服务，
0: 可以找杨哥啊，杨哥可以为大家来出出主意啊，因为人家专业的嘛啊，这个就是探房兄弟，
1: 嗯
0: 啊，杨哥为你来探房啊。
1: 太阳的阳不是喜羊羊的羊，也不是木易羊的羊。对，杨哥，太阳的阳、
0: 啊、太阳的阳啊，杨哥两个字可以看到那个短视频、
1: 嗯、
0: 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可以点一个赞啊，我们的视频号现在是哎，怎么还降了呢，我看看啊，
1: 就是刚才我多说了一句。很多朋友为了就是关注到第19999个、
0: 啊、
1: 大家先取消再点关注，
0: 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大家现在开始点啊，我们希望还有17个人就可以看到1999人了啊，1999人，大家看看
1: 1999
0: 啊，1999看看是哪一个是最爱99的那位朋友、
1: 嗯、
0: 来啊、通过我们的小手机拿出你的华为啊、Nova 啊，什么 OPPO 啊、
1: Vivo
0: 的手机
1: Apple
0: 啊，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国产手机，然后点一下之后点个赞啊，我们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第19999短视频的粉丝啊，
1: 记住是视频号，不是微信号。
0: 对，我们微信号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了，我们现在主攻视频号啊。
1: 是的，
0: 欢迎大家。那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哎，还没到啊，我们的这个表怎么回事啊？对面是16:29，然后这面是16:27。
1: 对。等会儿得调整一下
0: 啊，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广告和宣传啊，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市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现在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然后个别路段上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啊，在现在的这个秀华路这边，依然是在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因为进出医院停车场的车辆稍微有点多，所以说呢，大家就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就行了。这一段在进入到秋海大道之后呢，不管是去到这个快速路的方向或者去到南海大道的方向，都可以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啊，基本上也没有问题。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车辆开始慢慢有所增加，但是现在的话，在信号灯前，咱们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行啊，也没有太大的。

0: 问题，还有现在，在这个龙昆北路，包括龙昆南路这边，目前南北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呢，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海口市气象台发布了天气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的话呢，咱们海口市区是多云见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一个情况。市区气温24到28度，乡镇气温23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呢阵风8级。所以这两天大家要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来带好雨具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

0: 谈儿前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
0: 哎，各位好，我们是
1: 天球组合，我是杨哥，
0: 我是天月。为什么叫天？
1: 为什么叫天球组合呢？
0: 每次都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有两个工作室，一个工作室叫做
1: 天马行空，
0: 另一个工作室叫做
1: 快乐星球，
0: 所以我们是
1: 天球组合。
0: 哎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1: 我已经代替了小马了。
0: 你将会持续在这个节目当中
1: 输出，
0: 是不是？你已经决定就坐在这里了？
1: 是的，
0: 以后就不走了。
1: 输出，想要买房卖房。
0: 哎呦，买房卖房，待会儿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十一的时候也推出了一个精品短视频，就是说这个十一房市，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怎么样入手啊？待会儿让杨哥给大家做一个指导。
1: 如果有买房卖房
0: 专业层面，给大家做一个指导。
1: 不敢知道，不敢说。
0: 然后呢，我们后半个小时呢，持续啊，给大家送一首秋天的歌，让大家猜一猜，我们俩刚才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1: 到底要什么歌呢？
0: 我选了一首歌，他说我不熟，我说好，那我们就换，
1: 换了一首历史人物的歌。
0: 啊，待会儿给大家来抽啊。
1: 是
0: 啊，现在呢，我们要感谢一下各位金主啦。
1: 没错，首先要感谢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哎呦，真的是篇章。可以的，可以的啊！
1: 好，来继续。
0: 下一次呢，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海南就业的公众号啊，来看一看那最近有什么好的岗位信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就业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1: 是，等一下我也看一下啊。
0: 可以。你好好说啊。天马行空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那明天呢，我们将会有郑立秋教授啊，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关于这个肿瘤方面的一个内容啊。很多朋友看到一些小肿瘤啊、小肿块啊，哎，就
1: 很害怕
0: 啊，对，也不行了，
1: 很担心，
0: 我这个报告怎么办啊？明天呢，郑教授，
1: 别怕，
0: 郑教授来了之后说：“杨哥，你这个肿瘤我们

0: 你诊断一下，
1: 听天马行空明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哈。
0: 对啊，
1: 来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0: 对，明天呢，这个杨哥也会给大家准备两张自己的照片啊，这个一张。
1: 啊，对对。
0: 一不是
1: 跳得有点快啊。
0: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OST 的照片啊，是这个真正的照片，一张是 AI 生成的，一张是自己 P 过的。
1: 是
0: 啊，一张是商务的，一张是运动的。
1: 运动的
0: 啊，今天杨哥啊，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想看看杨哥真实的样貌啊，大家也可以回复杨哥两个字。
1: 是
0: 啊，到平台当中。
1: 不，
0: 怎么说？
1: 太阳的阳，对，这个阳光灿烂的阳啊，
0: 嗯，阳光灿烂的阳。
1: 同时
0: 准备好了，要读下一个了。
1: 还要感谢九万里，看不懂世界格局，天马行空节目给您打好基础。九万里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变得更加轻松好看。关注之后呢，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哈。发送九万里到交通九五四的公众号，也可以锁定关注九万里视频号。
0: 嗯，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段跟着我们一起去九万里看一看你最爱的那个国际时事，你就是我们的国际时事观察家。另外呢，我们的夜城小卖部也正在上架当中了，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特惠啊。最近我们卖的东西啊，那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哦。比如说丁安春阳海底大酒店，我们这个酒店呢有这个两天一晚的亲子微度假，大家可以在这个特惠当中来选择，比如说你是大床房啊、双床房啊等等啊。另外呢，在这个丁安的春阳海底大酒店当中呢，还可以去到周边来玩啊，他们那里有一个可以玩派对的这个南丽湖啊，水上的一个南丽湖啊，也是可以玩的。另外呢，我们丹尔珠光驿站的这个独栋的独院的大床房呢，也是在这个特惠当中，大家可以在，应该就是置顶了嘛，我待会儿看看是不是在置顶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看看啊，在我们夜城小卖部当中可以看到那个置顶的丹尔珠光驿站了。这个驿站我特别想去。
1: 是吗？应该说是独栋的，
0: 因为它是别墅，
1: 价格特惠，
0: 价格
1: 关键词是特惠，
0: 特惠啊，价格可以特惠一下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啊，这一个月当中大家想去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特惠在夜城小卖部来下单，然后到现场来验证就可以了。开始吧，你不是要给大家准备一下房产的知识吗？
1: 不是，还没有说完，在周边有就看到房产了，对，也继续说一下房产吧，因为这个房产也是国庆期间的一项，算是。
0: 我看杨哥和宅弟去现场那个房产会还是很热闹的啊，当时是大概有多少家企业去了？
1: 因为本来这个假期像九月、十月，你买房买车、大宗商品交易都是属于一个热门时间，
0: 金九银十，
1: 金九银十。所以说他在国庆假期正好是有时间，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去看房，于是乎呢，就组织了一次房展会，给大家来集中的亮相海口的一些新房的一些项目。当时是在万绿园旁边那个会展工厂见面吧。
0: 海口会展工厂，
1: 但是说实在的哈，它的这个预想和我们去到现场看的话，人数并没有想象太多啊，因为这个也是跟市场非常这个符合的，因为当下是存量房市场。什么叫做存量房市场呢？
0: 来，
1: 就是，
0: 划重点，存量房打在公屏上，
1: 你卖的比买的多。我们有一位新同事哈，来到我们这个我们部门之后哈，他现在就想买房
0: 啊，
1: 然后我们在欢迎晚宴上呢，一共十人一桌，能给他准备十套房子。就是你先把我们同事的房子先看一遍吧，你想想当下这个市场已经有多存量了，对吧？就是存量房市场，具体的数字呢，在整个海口市挂牌的这个数量就有六七万套了，
0: 六七万套，
1: 万套，六七万套，
0: 天哪，
1: 其实非常多的哈。然后你每个月现在能卖个一千多套、两千套吧，一千多套、两千套的这个平均数字，你如果来算到一年来说的话，一年能消化两万套这样的一个数字。你要将近有四五年才能够消化完目前的一个存量的市场，所以说在海口这个市场的话存量是非常大的啊，
0: 所以现在是一个
1: 买房市场，
0: 买方市场，
1: 就是你买房你可以大胆的去挑，大胆去砍价啊。
0: 那买房是不是很有优势啊？那现在的整个的价格，尤其是二手房的价格，是不是可以压到很低？
1: 你就是合理的这个价格，
0: 最低能低到什么时候？
1: 就是，也别那个太恶性的去压价哈，因为这样恶性的压价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房东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会遭来拉黑，遭来谩骂。 遭来很多

0: 白眼，这样不好的一个
1: 情况。现在就是新房登记的这个，就是想要卖房的人，
0: 就已经有这么多了，
1: 就这么六万多套啊，
0: 六七万套，
1: 六七万套啊，
0: 是非常多
1: 啊。所以想要买房的人就是蛮有优势的，你整个在市场上属于香饽饽。
0: 对，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国庆期间举办这个房展会，也是到现场去看了哈，确实咨询的人数没有想象那么多，你甚至可以说这个卖房的人会比你买房的人还要多，真的是这样的。
1: 整个的国庆的那个房展会，它是以新房为主吗？
0: 全是新房啊。当然贝壳也会有一些二手房的这个房源在现场有展示，但主要是以新房为主啊。目前来说也正好是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各种各样这个原因吧，也有经济形势啊，也有这个存量房的原因哈，也有目前这个产品力确实也没有那么的强，因为现在你说这个房子有特别好的这种房子吗？也没有特别让你一看就我不就必须要这个买这个房子。
1: OK，我问题来了啊，请问杨哥
0: 啊，你说
1: 杨哥，
0: 你说月姐，
1: 第四代住宅我们能买吗？能入手吗？
0: 第四代住宅，我的建议是不要去买。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当然这个其实是有点得罪很多的这个，但是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敢说真话的节目，
1: 我们只代表杨哥观点，不代表天马行空的立场。
0: 以上观点只代表
1: 杨哥观点，
0: 杨哥观点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
1: 来，第四代住宅就是那种外面就是自己的这个立体花园，是吧？然后有自己的立体的空间，每
0: 个四代住宅呢，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四代住宅哈，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开发商都在说我们是
1: 四代
0: 住宅，但是其实它不一定是第四代的
1: 啊。为什么呢？假四代，
0: 它有可能是
1: 第三代，
0: 打个擦边球，
1: 3.5代。
0: 这个四代的意思，它其实核心的一点呢，就是它有一个立体的空间，它的阳台很大，但是阳台它是不能够封窗的
1: 啊。
0: 但是呢，它的这个是在一个规定之后的，四代住宅的得房率会比三代住宅更高一点
1: 啊。
0: 比如说你以前买一个100平的房子只能够住80平，但是现在你买个100平的房子可能能够住到110平啊。但是呢，这个四代有一部分是能封窗的哈，它只是得房率高。这一种的就叫做伪四代住宅啊。那么相对而言，真四代住宅呢，就是它有一个非常独立的大阳台，然后它是那种错层的，就你楼上的这个，你阳台楼上的这个住户它是没有阳台，它是错在另外一边的这个方向的啊，它是两层的这个高度变成了你家一家独享的这个阳台，这个叫做四代住宅。
1: 而且我看到过就是特别好的第四代住宅是在成都嘛，就是他们已经非常对，他们已经非常专业了，而且非常成熟了，大家已经开始
0: 杨球。
1: 杨球是谁？
0: 我们是天球，
1: 我天球组合，
0: 不是杨球，
1: 天马行空加快乐星球，简称天球。
0: 对，
1: 然后你想看到杨哥的照片，你可以回复
0: 杨哥，
1: 然后平平说小马呢？小马休假了啊，
0: 休假了，
1: 小马回去当伴郎了啊，这个当伴郎的日子还是
0: 要
1: 比较好，
0: 当这么久的伴郎。
1: 顺便休了个假啊，然后说这个一只兔子说新成员来了，对啊，
0: 是
1: 杨哥啊，新成员叫杨哥啊，我们的组合叫天球组合啊，欢迎各位啊。
0: 你好，兔姬，
1: 兔姬，
0: 一只兔姬。
1: 你可以回复杨哥啊，杨球啊，不是杨球啊，是
0: 天
1: 球
0: 啊，
1: 我们天马行空快乐星球
0: 是
1: 啊，我们接着
0: 说我们的
1: 第四代出差。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海口，就是拿我们海口本地来说，有没有符合你心目当中的第四代住宅？
0: 他现在其实已经有几个四代住宅了，一个是在就是凤翔湿地公园旁边有一个中铁建的新盘啊。
1: 给我们探房兄弟投广告了没？
0: 投了
1: 啊，投了，那没说。
0: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像大华的星宇
1: 啊，
0: 其实你看大华就知道了，大华现在在海口有两个盘，一个是大华的星耀，一个是大华的星宇。那么星耀的话，它的得房率也很高，但是呢，它就属于伪四代住宅，它是正常这个，只是得房面积大啊，但是它这个阳台不是就是
1: 错落的
0: 这种阳台，它就是标标准准的这种正常的，以前我们说三代宅的这种房子。那么新宇的话，就是它现在在这个高铁东站旁边这个新的这个楼盘，它就是四代宅，因为它的这个阳台就是属于这种错落的，然后它的这个面积非常大，然后阳台的面积也非常大。它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让你在家中享受这种独立花园、独立
1: 空中花园、
0: 户外空间这样的一个感觉的目的哈。但是这个四代你标不标准呢？我觉得伪四代宅反而会比真四代宅更好，因为海南本身它会有天气的这个台风天
1: 嘛
0: 原因，包括今天你看今天还没下雨呢，如果雨下的特别大的话，你去看一看吧，阳台基本上这个户外你布置的很漂亮的这个东西都会被
1: 绿植
0: 吹得乱七八糟，
1: 而且绿植特别多。

0: 锅的话，尤其是台风天的话，也就是你搬来搬去，你首先要打理它嘛。如果特别大的，你搬不进来的话，也在阳台上有危险。
1: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买房子啊，它其实跟买手机、买车是一个意思啊。
0: 嗯，
1: 它已经被定位成了一种消费品。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主流媒体应该跟大家去传递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说是想买房作为投资，或者说想买房作为资产的一种配置。
0: 房子是修。

0: 住的。
1: 对，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是用来住的话，房子就会变成一种消费品。
0: 嗯，
1: 消费品的话，有一句在这个电子产品当中非常好的一句话，我可以运用在房子上，叫做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啊。就是你现在买的越早的话，四代宅就是属于早买早享受，它的价格我觉得分析市场是属于偏高的啊。就如果你现在买的话，它首先总价也高，单价也高，那么未来它一定会降价的。
0: 嗯，
1: 你晚买享折扣，当然你晚买买不着的话，它会有别的四代宅的产品出来哈。
0: 对，
1: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现在想要买房，或者说你需要买房的话，就去买。但是建议大家别去看四代宅，除非你真的经济实力恰巧比较雄厚哈，
0: 嗯，
1: 你可以去买去看。
0: 现在四代宅的客单价高吗？
1: 高，基本上都是在18000以上了，20000左右。
0: 啊，那确实。
1: 对于海口的这个价格来说，属于非常高的了。
0: 嗯啊，海口的二手房现在便宜啊，
1: 12000。平均价格12000哈，
0: 嗯，
1: 当然有很便宜的，像这个5000-6000、6000-7000的也有啊，嗯。
0: 老房子嘛，是吧？
1: 不老，就像这个像经济海南自在城啊，像这个长流片区这边的一些房子，
0: 哦，
1: 基本上都是在7000-8000左右的二手房的这个价格。
0: 自在城市都7000-8000了，
1: 嗯，7000-8000，7000-8000了，
0: 快速路边上啊。
1: 是的啊，也不在快速路，在长流，在这个高铁站，就是这个长流站的边上。
0: 金地自在城吗？
1: 对，金地海南自在城，还有像时代城，这些价格都会比较便宜一点哈，啊，然后相对而言也比较好流通，因为它还属于比较新的房子啊。
0: 嗯，
1: 当然你说的这种特别老、特别小的这种老破小或者老破大这种房子，它不太好卖，就现在市场基本不太好流通。
0: 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到这个十一房产会的时候，现场也有很多的人去看新房嘛啊。
1: 对。
0: 大家想要看到我们这个短视频的话啊，也可以搜索一下海口之声，我们10月3号的晚上发了一条视频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另外呢也可以回复杨哥啊，有一个探望兄弟的短视频，大家可以在那儿留言啊。他们后面的节目呢也会在周四来跟大家互动啊，更多的买房卖房的相关知识呢，大家可以过来问问他们啊。
1: 嗯，有就服务大家嘛，大家想要
0: 仅代表杨哥的个人观点。
1: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就我说的这个观点，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肯定啊，
0: 比较真实。我觉得
1: 比较肯定，
0: 就是很多人啊，就给一些那种笼统的回答，我不喜欢，
1: 嗯，
0: 我就喜欢有观点的。
1: 对，我这就有观点。
0: 对，
1: 但是只代表个人观点。
0: 然后
1: 我求生欲很高，
0: 现在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啊，我们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看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已经是孩子们放学的一个时间段了啊，但是今天呢就是上班的第一天，路面上的一个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啊，包括现在整个南海大道和这个永万路的交叉路口位置，包括之前有提到的这个秀英片区和滨海大道九小附近啊，还没有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交通压力的一个情况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持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出行压力。大家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跟我们取得互动。那目前呢，咱们整个的天气情况啊，我们交通954的中间部分已经飘平了，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都是有多云，有局部地区大暴雨的一个天气啊。相信在午后的这个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呢，都会出现在这个乡镇气温在27度左右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在周五、周六、周日的一个时候，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954的权威的发布啊，我们实时关注路面上的一个出行情况。
1: 是的，同时，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还在继续哈，那么预计到今天晚上的22点，就10点之前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啊，建议我们各位市民朋友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做好防范和准备的工作。
0: 嗯，张林说了啊，完了，我刚刚买完第四代住宅，听了你的观点之后，
1: 买了哪一个啊？玩球也不一定玩球了，其实有些四代住宅还是有它的产品力所在的啊。只不过总体价格它比较偏高吧，我觉得总体价格会比较偏高啊，
0: 总体价格，但是不知道他买的是哪个啊，
1: 嗯，
0: 来这个
1: 但是不管哪个总体价格都是属于偏高的
0: 啊，哦，现在最便宜的也要18000吗？
1: 嗯，最便宜的也得18000。
0: 嗯，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价格啊，
1: 嗯，
0: 如果他是比如说置换了，比如把自己的原来的那个房子刚好置换到了第四代住宅，
1: 嗯，
0: 那他就是为了住嘛，享受一下第四代住宅带来的这个舒适的感觉，其实也 OK 啊。
1: 嗯，是的，就是早买早享受嘛，就刚才所说到的，你如果为了享受或者为了恰巧经济实力雄厚啊，就可以选择可以去看哈，
0: 嗯，
1: 因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好房子追求是无限的啊。
0: 嗯，
1: 我住完这个两

0: 户，想住三户，住完三户想住别墅，想住独栋，想住带院子的都有可能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买了，自然也是开心的啊，因为你已经享受到了它所当下带给你这种快乐。
1: 对，有一段时间好像大家特别对大平层特别的执念，
0: 对，现在反而会，
1: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执念了。
0: 对，因为大平层的这个弊端它也会
1: 也多嘛，
0: 也多
1: 啊。对，现在第四代出来之后，大家可能享受到了第四代给大家带来这种立体的感觉，得房率的这种感觉啊，也不用担心了，已经买都买了，买到的就是最好的。
0: 对，但是就说到这个得房率的问题，它也是各有利弊啊，不一定说得房率高它就好，因为它得房率高，它的整个的面积就那么大，它得房率高，你这份面积是从哪来的呢？它可能去偷走了你的电梯间的这个使用的面积，有可能偷走了你楼栋之间的这个距离。你现在去看很多这种四代宅，你会发现楼是那种矮矮胖胖的，它以前的楼是瘦瘦高高的，板板正正的啊，现在都是矮胖型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四代宅会偷掉很多其他的一些公共空间。
1: 那四代宅的这个下面的小区的绿化面积会
0: 就会小啊，就会小了啊。当然，现在四代宅它会有更多的这个园林造景嘛，它会很漂亮啊。虽然小代宅呢很漂亮很精致啊，那么还有五代宅，
1: 还有五代宅，待会儿
0: 后续再给大家讲五代宅吧，
1: 明天讲。
0: 但是不管几代宅，它其实都是为了开发商，它其实跟我们消费者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因为你四代宅它的这个就是它得房率高了，那开发商就好卖了，那开发商就会更愿意拿地，更愿意开发
1: 啊。
0: 五代宅也是一样的，五代宅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台板式建筑，它就没有地下车库了，它把地下车库放在了地面上。
1: 那不符合我们海南的整个。
0: 符合，你去看大华星宇，就是海口有一个台板式的建筑，也是海南首个台板式建筑，就大华星宇。当时海南省包括海口市很重视这个项目，还都在这个新闻联播上也播了。这个就是也是为了开发商的引进嘛，因为它地下开发，大家要珍惜车库。地下车库其实是很贵的开发。
1: 很好的，它是防空洞嘛。
0: 就是你防空洞是很贵的开发，这个地下的开发。但如果说你台板的话，就会省下这部分钱，那开发商自然压力就小了，他就更愿意拿地，更愿意开发。其实为了开发商，他不是为了消费者，但是最后换回来的也是消费者最后也会得利哈，也会可能在价格上也好，或者说在你
1: 价格
0: 上
1: 可能更实惠了，
0: 会得利哈。
1: 然后看到那个张宁说置换不了一点儿，现在这套也出不了，也卖不掉，然后又买了一个新的，那就是你财力雄厚，
0: 恰巧财力
1: 又很雄厚。OK 啊，我们现在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和路况消息的时间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猜猜歌啊，下班路上听听歌，继续回到这个由天球组合为大家带来的天马
0: 行空，
1: 稍见。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这个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啊，但是也眼瞅着有部分路段这个车辆开始逐渐的有所增加。首先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在秋海上匝道这个位置，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就是有明显的增多，但是还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车辆滞留啊。另外呢，就是反方向现在呢从快速路去西海岸的方向，在王府井海垦广场这个路段上，车辆跟之前相比而稍微的有所增多了一些。南海大道现在跟永万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长流的方向，包括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龙坤南路的方向，信号灯前也是有短暂的一个排队，在这个信号灯前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下。还有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得需要差不多1到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秀华路现在要进秋海大道的话，主要就是在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上，因为还是有一些车辆要进出这个医院的停车场，所以说整个通行效率并没有那么高啊，大家呢注意提前选择

0: 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就行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暂时都还可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了好时间，
1: 要快乐，
2: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好，我们是
0: 天球组合，
1: 他是杨哥，
2: 他是月姐。
1: 杨哥
2: 是应该叫月姐吧，还是叫天姐？
1: 月姐吧，
2: 月姐、啊、
1: 天姐感觉这是已经上天了啊！我们是天球组合啊，
2: 天球
1: 哎，快乐星球乘以天马行空啊、嗯！我们是天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下班路上啦，抓紧时间啊，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轻松快乐的度过我们最后的半小时的时光啦！啊，大家开始跟这个杨哥互动房子的事儿了啊！刚刚那位朋友就说他买的就是刚刚
2: 大华星宇，
1: 对。说的那个大华星宇，他说台版式的也有地下开挖的、
2: 嗯、
1: 啊，也有这种
2: 平
1: 行明珠的，也有这个两层的，嗯，都不一样。看来大家对这个房子呀，还是颇有见地的。
2: 是的，
1: 明天接着聊 啊。
2: 因为台版式的它相对而言会，
1: 嗯，
2: 比较新颖一点啊，整个的舒适度。宣传上舒适度是比较好的，但是作为海口的首一个台版式的建筑，你如果居住进实际居住的话，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的这个感受、
1: 嗯、对，如果你已经住进去了可以说一说啊、嗯、
2: 是的。
1: 另外牛哥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买到就是赚到啊，听杨哥这个表情，对，杨哥啊只代表自己的观点啊、嗯、杨哥说
2: 早买早享受，晚
1: 买享
2: 折
1: 扣是吧，
2: 是的
1: OK 的啊。我们现在进入到最后一趴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猜猜猜的环节，既然杨哥来了，我们今天就是有奖竞猜好不好，然后给大家送出的是一只一只小熊吧，九块九，九块九还没发出去啊，九块九今天没动啊，我看一下啊，我今天视频号端，视频号端大家点点关注啊，
2: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到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
1: 哎，
2: 然后是19999个第最后的这个人可以获得
1: 九块九的红包，
2: 对，
1: 哎，今天如果不行的话，我们明天持续有效啊，这个是19985啊，19985985现在是
2: 还差是十四个
1: 啊，还差14个啊，OK， 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猜猜歌的环节了，嗯、今天这首歌啊，这个歌名啊。是三个字儿，
2: 是这样猜吗？
1: 这个歌手
2: 啊
1: 也是三个字儿，你这样你猜，你假装猜啊，
2: 哦、
1: 你假装是听友啊。
2: 他是那个。
1: 这位歌手呢是1988年6月1号六一儿童节出生在山东烟台
2: 哦，
1: 但是他是导演系毕业的
2: 哦
1: 啊，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
2: 这都说的这么直接了，大家还猜不到吗？
1: 这么直接吗？这是第一个 tips
2: 啊。
1: 第二个，他出身话剧，深耕小剧场多年，舞台功力非常的扎实。
2: 这还猜不到吗？我觉得都已经告诉大家这个答案了。
1: 你是不是揣着答案呢啊？然后他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因为他的故事感的嗓音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他是开了演唱会，开完第一场演唱会又被大家推着开了好几场演唱会
2: 的
1: 人，
2: 是
1: 的，
2: 而且是近期刚开的，
1: 对，然后特别好听，
2: 嗯，
1: 然后我。

0: 我们俩一致认可。本来我第一次想要就两个字的女歌手，她愣愣的让我选择这个三个字的女歌手。
1: 三个字的女歌手，
0: 你非常喜欢她是不是？
1: 我也没有非常喜欢吧，反正我挺爱听她这首歌的。
0: 这首歌你很喜欢，
1: 就是当时比较火的那一阵儿吧，我是单曲循环了很长时间。
0: 单曲循环了很长时间，
1: 对，就一直在听这首歌。
0: 这首歌也是三个字儿。
1: 如果恰巧那段时间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会发现，哎，因为当时正好我在做广播嘛，因为之前是在做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可能不太介绍这个歌手，但是就是只是放歌而已、你会发现早上节目也是我，中午节目也是我，晚上节目也是我，
0: 都在放这首歌，
1: 早上也放这首歌，中午也放这首歌，晚上也放这首歌，然后还被说了，说我能不能换一首歌，怎么每天都是同一首歌呢？打开节目之后，
0: 太喜欢了是吧？
1: 反正那会儿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历史人物啊，
0: 这首歌是
1: 这首歌是一位历史人物
0: 啊，但其实跟这个历史人物还没啥。
1: 没啥太大关系，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歌手呢，他是读的导演系，后来呢是常演演话剧，然后呢，他是怎么出名的呢？他演了一个电影《驴得水》啊，这个电影啊，《驴得水》，
1: 这还没有告诉大家答案吗？
0: 驴得水，
1: 小秋秋留言、答案错误啊，
0: 答案那个歌手名是对的，
1: 对，
0: 歌曲名错了啊，歌曲名是一个历史人物。不是这个人物然后呢他后面又演了好多啊，无名之辈、半个喜剧
1: 是，
0: 然后他拿下了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的最佳女演员，他还参加了一个幻乐之城，你知道不，就是王菲的那个综艺《幻乐之城》，
1: 对对对，是
0: 啊，她演了一首歌，特别的厉害。
1: 是我看大家猜
0: 一定到底，
1: 都挺对的哈。这个歌手的名字都猜对了，但是他这个歌曲的这一首歌都没有猜对啊。
0: 哎，这个他的大量的歌曲都是自己作词作曲的，然后是叙事民谣，唱尽现实，
1: 是
0: 遗憾和平凡人的爱恨。
1: 他这个。声音呢，就刚才说的是有故事的声音哈，
0: 哎，对，
1: 确实听起来她比较有故事，
0: 就是这种女生让人听起来就是
1: 娓娓道来，
0: 对，非常的邻家姐姐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她的声音特点沙哑敦厚，自在故事感，没有炫技，重在情绪表达。
1: 包括他今年的这个演唱会，可以给大家提醒一下，他就穿得很朴素，然后也没有太就是妆造哈，
0: 牛仔裤、白衬衣，
1: 哎，对，就是比较这种自然而然的这种造型来到舞台上，用他的这个比较有故事的嗓音给大家讲着故事，用歌声在讲故事，
0: 全程都是自己唱，然后别人跟他一起唱的时候，他也拿着麦一起唱。我觉得这种人才是最敬业的歌手，对。对吧，就不是哎，你们唱我不唱了，不是的，
1: 就每到高潮的部分
0: 大家
1: 每到这个这个调比较高的部分
0: 你们唱
1: 就是给大家唱了啊，
0: 然后这个歌手的这个自由啊，还有这个小秋秋啊，大爷爷呀，铁柱啊，这个名啊，歌手名都对了，
1: 都猜对了，
0: 歌曲名啊还有待于考究，这个歌曲名它是有点典故的，这个虽然是一个历史四大美女的名字，是美女吧，
1: 是，
0: 但其实不是那几个字儿，
1: 对，不是那几个字儿。反正这个歌曲到底是不是这个名字或者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有去深究它背后的原因，反正挺好听的。
0: 它这首歌是2021年发行的，然后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然后这首歌的女主角的名字叫做前面这首歌的两个字儿
1: 哦，
0: 然后后面这个字儿呢是对前面这个女主角的
1: 尊
0: 称，哎、
1: 哦、
0: 啊，
1: 明白了、
0: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谐音，就是忘掉这个人
1: 哦
0: 啊，不是他那个第一个字是那个嘛，他的谐音蕴含了想要忘掉这个人
1: 哦
0: 啊，
1: 是他说小强你我在怀疑你内涵伍佰老师，为什么呢？
0: 就是。大家一起唱，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1: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我没有内涵，我是名誉。然后
1: 我也很喜欢伍佰老师、
0: 伍佰老师要来的话，我绝对会花钱去买的。
1: 他的这个歌声很有感染力，
0: 对，非常有感染力。
1: 我宁愿他给我唱，
0: 可以连唱三小时啊。
1: 是，
0: 然后回到这首歌啊，大家如果会唱，比如说刚刚那个 Leo 不是已经猜对了吗？你唱嘛，唱了之后杨哥优先发你的啊，优先发你的歌声好不好？
1: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字哈、就刚才我们说他这个历史人物和原本的这个历史人物他同名但是不同字哈，
0: 对，
1: 要注意一下这个打的这个字儿是不是对的啊？
0: 哎啊！
1: 你看这位悟星他就很对，他说历史人物是这个叉叉叉，然后他的名字是叉叉叉。
0: 哎，对啊， 那里边有一个，你看花儿多红啊，
1: 嗯、
0: 笑话一般散落地上。
1: 是的
0: 啊，你看啊，你看世间朗朗有光照，流落树荫送我乘凉。
1: 嗯。

0: 你看看这词儿啊，太好了啊！
1: 这个歌我当时听的感觉，它就是有一种非常开心又非常难过的这种情绪，他这个情绪比较复杂，嗯，
0: 就是他很多的词儿对仗特别的工整，
1: 哎，对，
0: 但是你又意想不到的，就是他会把这几个意象叠在一起，我觉得挺妙的，
1: 嗯
0: 啊，是吧？然后他就是旋律非常的平稳安静，内心特别的有独白的感觉，充满了人生的感悟。啊，然后呢为这个做了这个推广曲之后呢，导致了这个推广曲要比这个电影本身
1: 还
0: 要
1: 火。寻汉记没看过
0: 是吧，但这个歌咱都看过啊，
1: 嗯，
0: 都
1: 听过，都
0: 听过，嗯，然后呢这个歌就诠释了普通这个人当中的这个挣扎呀，伪装啊，还有对生活的理解啊，和解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用这个花的绚烂和凋零来道尽世事的无常，
1: 嗯，
0: 也看尽人世的光亮。
1: 有这么多吗？确实也没有想过这么多他歌曲背后的故事。
0: 对，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首电影的推广歌曲，
1: 嗯，
0: 哎，大家有没有猜到呢？然后这个人啊，他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说《我要你》啊，
1: 嗯，
0: 胡广生啊，
1: 对，
0: 大梦啊，等一等啊，再见青春呐，啊。我最近特喜欢他一首歌叫《碎碎》
1: 啊，哦，《碎碎》
0: 哎，也非常好听啊，嗯，就是在那个演唱会上，他一般情况下就是在要高潮要 talk 的环节当中，他就会唱这个《碎碎》这首歌。
1: 是的，是的啊，哦。然后我最开始听他这首歌，就是我说的这首歌啊，今天咱们猜的这首歌。
0: 你第一首就听这个？
1: 对，我没有听过他其他，一开始没有听过他其他的歌
0: 啊，
1: 嗯，然后。
0: 驴得水里边那个我要你不是很火吗？
1: 对，我听过那个，就是我听过那个旋律，但是我没有完完整整正正经经的细细的品读还有这个听他这首歌，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才开始，嗯，哎，又重新的像翻开本书一样翻开
0: 认识了这个歌手，
1: 认识了这首歌手啊，嗯，我才知道原来他不光演戏演得好，他其实唱歌唱得更好，啊，
0: 对，
1: 嗯，
0: 然后
1: 我才知道，哦，然后我听的第二首歌也是个人名，我说，哎，这个歌手有点意思
0: 第二首，
1: 怎么每天都是
0: 胡广生吗？
1: 对，
0: 啊，
1: 怎么都是每天都写自己的，嗯，都是用名人名来命名歌手歌自己的歌的呢？
0: 嗯，
1: 啊，
0: 嗯，然后第二首就听了胡广生
1: 是
0: 吧？是，又，嗯，觉得特别好。
1: 嗯嗯，然后我又开始听他其他的歌，发现，是都挺好听的，
0: 非常，
1: 嗯，
0: 非常的有内涵的一位女歌手啊，
1: 嗯，
0: 非常有生活的一位女歌手，
1: 也受到大家认可了吧？我觉得，
0: 对，
1: 就像刚才所说的，她原本是话剧出身嘛，其实很多人都看她的戏，没想到她唱歌唱这么好。嗯，
0: 对，而且她还是学导演。你看，
1: 嗯，
0: 是学导演系的，然后出来演话剧，结果唱歌唱这么好，
1: 是
0: 啊，非常的有才华啊，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到底是谁呢，
1: 嗯，
0: 啊，
1: 大家猜的都很对了，
0: 已经呼之欲出了吧，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听听一小段段吧，好不好，我们先听一小段段，然后给大家来猜一猜，然后 我给大家推一个我最近听的他的歌，
1: 嗯，
0: 我把他的歌听的那真的是有点多呀，啊，我们先听一段这个歌，然后大家如果会唱的话也可以跟

0: 很大。
1: 哎呀，这歌太好听了，天哪，我们俩听进去了啊，
2: 已经
1: 沉浸在他娓娓道来的故事当中了，
2: 默默在流泪了。
1: 留下了深
2: 然
1: 的，
2: 突然开始伤感起来，
1: 潸然的泪水。我们来看到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答对了。这样吧，你们就是既回复了杨哥，然后又答对的朋友，我们就是选一个送一个小熊，好不好？你看小秋秋有没有回复杨哥呀？
2: 好像还没有。
1: 小秋秋呀，本来杨哥都要选你了啊，你注意一下啊。
2: 我觉得还是小秋秋吧，因为我们
1: 即使他没有回复杨哥，
2: 对，我依然这个单向奔赴了。因为这个小秋秋是第一个猜对的啊，最早的一位啊，而且他虽然第一遍没猜对，第二遍他猜对了，
1: 第二遍才猜对了啊，
2: 小秋秋。
1: OK， 那我们送一个警方小熊给到小秋秋啊，我们要按照我们导播老师选择的这个正常的导播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来我们台里领啊，为庆祝杨哥首秀
2: 天马
1: 行
2: 空。天球
1: 组合亮相，天马行空啊！然后给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警方小熊。
2: 是的，
1: 然后有朋友说小马没在，也有这个猜歌吗？有啊，我们肯定要就是把这个延续下去，
2: 优秀传统
1: 延续下去啊，让大家继续在这个猜歌当中感受到啊。然后有朋友说这个历史人物是王昭君，但是这个名叫王昭君，对，
2: 昭和昭不太一样。
1: 里边有一个女主叫王昭，然后她的谐音就是忘掉他
2: 昭君，
1: 对，忘掉他，忘掉这个昭啊，忘掉他，所以就叫王昭君，就是起了一个谐音梗啊。
2: 回去看一下这个寻汉记。确实他这个歌比他的电影有名啊。
1: 你后来是听到胡广生吗？
2: 对。
1: 你所有的就是他的目前为止他的歌单当中这些歌你最喜欢的是哪首？
2: 就王昭君啊。
1: 最喜欢的就是王昭君。
2: 对，后面我听了那么多还是觉得王昭君是最好听的。
1: 排第一名。
2: 后面的话其实我也听，但是你说有多喜欢吗？我还是更喜欢王昭君啊。
1: 感觉王昭君是在你的这个 top one 当中。
2: 对，这个旋律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 非常非常感谢。然后小秋秋说我来了。杨哥
2: 的杨还错了，杨太阳的阳，
1: 杨哥啊是硬硬的想要送你一个礼物啊，你是硬硬的把杨哥的杨字也写错了。来吧，杨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这个我是来自海口市融媒，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子阳。太阳的阳，
1: 对，太阳的阳啊，大家可以回复杨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啊。
2: 晨曦说以后换男主持人了吗？
1: 这一个月反正都是杨哥。这个小马回去
2: 当伴
1: 郎，
2: 当一个月伴郎，
1: 当一个月伴郎，然后再回来。
2: 就是他的朋友为了见他，都攒到一块儿结婚的。
1: 135、126，
2: 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伴郎不用交份子钱。
1: 伴郎好像要表演节目吧？
2: 伴郎可能要，对，
1: 什么挡挡酒啊？
2: 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接亲的时候好像是要
1: 表演节目，
2: 对，要去玩些小游戏啥，
1: 然后要这个迎新，然后要挡挡酒，要帮伴郎来收拾一下这个关于伴娘团发来的一些难题，
2: 对，
1: 都是伴郎的这个东西、
2: 也是不太容易的，
1: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首这个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任素汐的歌，好不好？也结束我们今天的天马行空作为结尾，那我们同时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交通金属爸爸们，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明天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郑秋平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由我和杨哥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是在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当中会有咱们的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嘉宾来做客，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那种小小的肿瘤这个报告到底应该怎么看，
2: 是的，
1: 大家不要慌，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案来给大家定制啊。明天的时候我们说公益来科普，所以大家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直播内容。
2: 要说感谢词了吗？
1: 感谢。对，你来开始吧。
2: 在这里呢要感谢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的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哎，大家也可以回复九万里，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当中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了。
1: 嗯，同时也要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冠名播出啊。刚才也预告到明天下午的时间段会跟大家来科普普及，尤其是最近在体检过后啊，看到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有点心发慌，
0: 有点小肿瘤，
1: 该怎么办，结节是否要去再做复查，再做这个深度治疗。
0: 对，
1: 明天会有专门的医生来到现场跟我们大家一同科普。
0: 哎，那我们今天的安宁曲目就送上我们俩人都特别喜欢的这位女歌手的歌啊，同时也送给各位啊，希望大家在长假回来的第一天赶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吧，像我们俩一样啊，直接继续
1: 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0: 陪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陪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心情在路上啊，祝大家下班愉快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基本上还行啊，虽然说现在差不多也快进入到晚高峰了，但是路面上的话，目前并没有说。

说出现大面积的拥堵之类的，只是在个别路段上这个车辆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修快速路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呢就是在秋海上匝道口这个位置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然后通行的速度有一点缓慢，主要就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啊，通行的效率会稍有些偏低，大家呢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国兴大道的话往快速路的方向主要是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在这个东站这个路口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还有龙昆南路这边的话呢现在主要是去南大桥的方向，像在凤翔西路口还有在城西路口的位置现在有短暂的一个排队需要大家来等一下，然后现在的龙昆北路这边目前还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但是估计过一会儿这一块可能就会出现排队啊，尤其是去往南大桥的方向大概率会出现排队的情况，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刚准备出门的话还是要提前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好好开车啊，要不然交警收拾你。朝你吹口上吹一宿。哦，不是吹口哨吹一宿，是吹哨子吹一宿。哎呀，
1: 慧慧，口哨和哨子不是一个东西吗？
0: 口哨是这样的，这是口哨，哨子是这样的，这个是哨子。难道我理解的不对吗？口哨是这动静，对，这是口哨。哨子是这动静，这是哨子，听懂没？
1: 你觉得口哨就是哨子？

0: 老少和少子完全不一样吧，坏不坏哦？那丸子说的不对。
1: 我也觉得不一样啊，可是他非得说是一样的。我再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口哨主要是指用嘴，然后通过你的双唇、舌头和气流发出的那个声音，这是口哨，懂不懂？也就是吹口哨这个动作本身。也可以指带哨子这种器物，我说清楚了吗？但是哨子这玩意儿是指金属、塑料等材质制成的那种能吹响的器物，是实实在在的工具，是用来发号，怎么说呢？用来发号令吧，或者说发信号的这种东西叫哨子。啊，没搞清楚的，我们再来。

哎，回顾一下啊，这个是口哨啊，这个是哨子啊，不要跟大丸子一样认为这俩玩意儿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啊。反正你就记住，口哨它带个口字嘛，它就是用嘴吹出来的声音的，这个就是口哨啊。而哨子强调的是那个能吹响的器具啊。哎呀，把哨子叫口哨，把口哨叫哨子，反正也很常见的。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先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这怎么一上来就开始辩论呢？现在17:43，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大家国庆长假玩的怎么样啊？反正我是遇见朝我吹口哨的人的，

0: 18点钟之前啊，都是夸夸局，逮到听众就是一顿瞎夸啊。如果你想让主播逮到，然后一顿乱夸的话，都可以在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平台上冒个泡啊。万一被主播逮到一顿乱夸的话，那这辈子不就没白活了吗？我们值得冲最酷，就一曲酷就莫大步。OK, my name is Friday, I'm on my way. OK, Saturday. 欢迎超级幸运的兔兔。就一曲酷就莫大步。OK, OK, OK, 就莫大步。
1: 这超级幸运的兔兔不光是运气特别好啊，而且长得也是相当美的了。而且超级幸运的兔兔的那种美呢，是那种让人想立刻存档啊。为什么要想立刻存档呢？就是因为怕下一秒就忘记的那种经验，所以必须要立刻存档。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行了，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啊。今天我看看啊，不光是有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要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当做福利，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我看看啊还有什么给大家安排了呀。哦，还给大家安排了维也纳国际酒店。那个海口西寨秀英港店提供的高级大床房一晚，含双人自助早餐，总价值328元呢。
2: 坏坏，今天送的不是海口西寨秀英港店的房券呀、啊，
1: 是吗？我看错了吗？
2: 你看错了呀！今天我们要送的是锦江之星，锦江之星，海口省政府日月广场免税旗舰店的房券呀、啊。
1: 好吧，这个也是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含双份自助早餐的啊。门市价是298的啊。如果说你入住这家酒店的话呢，可以享24小时自助健身房、便携自助智能洗衣房，还有这个免费的茶水区呀、啊、大型停车场等等等等啊。来夸一夸村村笑对人生啊。
3: 坏坏，我想夸一夸村村笑对人生。

0: 笑对人生，帅气的脸庞，匀称的身形，充满了魔鬼般的魅力。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送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1: 下午5: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现在主要就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开始有明显的排队，然后整个这一段的话，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这个路段之后，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像在国贸路口这个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现在的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像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估计都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然后反方向主要是在万绿园的这个门前路段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就在正门口的这个位置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些偏多，主要也是因为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的效率就稍微有些偏低了。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是在金肯匝道这个位置，目前队尾是排到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迎宾大道现在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好在是过了一海大道之后呢，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然后龙坤南路这边往南大桥的方向基本上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这是行动力，永远在身旁。
1: 晚高峰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正在直播。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晚高峰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
3: 哒！大家好呢，我依然是在晚高峰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

0: 会我抓到海之韵了。
1: 那你来夸一下海之韵啊。
0: 我觉得海之韵小哥哥的笑容特别像阳光洒落，温暖而明。

0: 神中透露出一种深邃的智慧。你不仅外表出众，还有着有趣的灵魂，智慧与帅气并存，真是让我开心大满子，像如同遇到了稀世珍宝一样着迷啊。
1: 坏坏，有请泡泡爸出场啊。
2: 我来了，坏坏。
0: 嗯，
2: 我带着我的泡泡去吃五香羊了。
0: 去吃五香羊啊。
1: 坏坏，你知道五香羊指的是哪五香吗？
0: 五香羊的五香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固定配方吧，不同的做法跟地区用的香料组合应该是不一样的吧。那常见的也就是什么花椒、八角、桂皮、小茴香、丁香这五种是基础的吧。泡泡爸，这些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五香羊指的是哪五香，你就敢带泡泡去吃去？嗯，但是这个五香羊的实际做法还是很灵活的啊。那有的饭店他也会把这个配方呢用什么草果呀、陈皮等来进行替换或者说补充吧。咱们海南这边做五香羊是不是也经常用到什么八角、桂皮、花椒、丁香、小茴香啊？但是也有人说五香羊啊指的是羊身上的五种部位，比如说什么羊肚、羊肠子、羊肝之类的，并不是说那五种香料。其他的朋友们呢，你们觉得这五香羊那五香指的都是啥玩意儿啊？可以说说你的观点啊。花开竟无声来了，说自己胡吃海塞了一周。我胡吃海塞了半个月了，我从新疆吃到云南，从云南吃到了潮汕。哎，你们要是想看坏坏去潮汕啊旅行的过程当中拍的一些照片，都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去新疆拍回来的照片已经下架了，已经换成去潮汕拍回来的照片了。国庆期间去潮汕打卡的旅行照、游客照，大家可以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共同来分享一下啊。
3: 花开竟无声，个子高，颜值高，情商高，你这三高真是太让人心动了。
0: 这三高确实是谁都想拥有。听友立夏说，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快到秋海路口有交通事故啊，已经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快到秋海路口的这个位置有交通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安全。
1: 坏坏，那不得夸夸立夏吗？
0: 我不知道他是男听友还是女听友啊，感觉应该是个女听友，从车里的这个装饰上判断啊，应该是女听友。嗯，这小白兔应该是受女生喜爱的吧，应该受女生喜爱的摆件。
1: 那我来夸一下立夏。立夏小姐姐嘴甜还有钱，长得也像仙女下凡一样，就这配置真的是直接拿捏了人生赢家的剧本啊。救命啊。人生赢家呀。
0: 立夏小丸子说你是人

人生赢家呢。欢迎一璇呐，欢迎一璇。一璇的颜值一直都是很能打的啊。When I come to, I need that... 哎呀，长得好看不是你的问题，可是你让大小丸子都为你着迷，那真的就是你一璇的事了呢。一璇，你要负责呀啊！你把大小丸子给吸引的迷迷瞪瞪的。

0: 感谢，这是哪个听众啊？你这个名字要怎么念呢？名字里带一个是什么表情呢？感谢你对坏主播照片给予的十星好评。小楼一夜听春雨，也得夸一夸他呀。
1: 我觉得小楼一夜听春雨，经常被镜子中的自己帅到恍惚吧。可惜呢，亲不到自己的脸脸。
0: 做帅哥的烦恼啊，亲不到自己的脸脸。

0: 可乐小姨来了。
1: 穿穿鞋的洞洞鞋是到哪都有的。
0: 对，这洞洞鞋跟我已经走遍了几乎是全世界了。
1: 穿美啦，穿美不方便啦。
0: 都48了还18呢。
1: 我是实在没想到洞洞鞋还能发黑丝啊。
0: 嗯，就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怎么穿黑丝搭洞洞鞋呢？啊，这什么搭法啊？朋友们，这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潮流最前线的混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6: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南大桥这边由北往南，也就是去龙坤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交警呢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呢注意提前的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另外呢，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由东往西，往西海岸的方向，在海垦广场路段，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一块车流量比较大，整个通行效率也是比较低啊。通过这个高空监控来看到，事故车辆还没离开，目前呢是停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刚好压了第二三车道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虚线的部分啊。然后呢，大家就注意提前选择。

0: 靠左边或者靠右侧慢慢通过就行了。目前事故车辆呢是打着双闪灯，后方也已经摆放了一个这个警示标志。大家目前队尾是排到了龙坤南匝道的这个位置，这一段上啊确实不好走。如果已经到这儿的话，咱们注意来这个耐心等待一下，跟其他车辆呢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现在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呢就是在秋海上匝道这个位置车辆比较集中啊。目前呢像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滞留的情况，大家呢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以及满福龙九楼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还有现在龙坤北路继续往南大桥的方向，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的话依然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差不多海秀中路这个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像在国贸路口的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的明显。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从海府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大英山西三路口的位置通行的压力都比较大。然后反方向往琼州大桥的话呢，主要就是从过了大英山东二路口之后一直到省图书馆这个路段上，这一路段上属于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参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

0: 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哎呀，这微信公众平台上 Shamily 说想看看你在潮汕都吃了什么好吃的啊。如果想看我这次国庆期间在潮汕都吃了什么美食，可以直接发两个字潮汕啊。想看坏主播本人的照片就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想看坏坏人的，那你就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看坏坏去潮汕都吃了什么美食的，那你就发两个字潮汕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潮汕的美食那实在是太多了，我跟你们讲，从早吃到晚，三天三夜都吃不完的。毕竟这潮州被评为这个世界美食之都，其实潮州汕头好玩的倒是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主要就是吃美食去了，主要就是以吃为主了。
1: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这会儿可以抛出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了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每逢佳节胖三斤，每逢佳节胖三斤，这不是刚过完中秋国庆吗？你们都胖了没有？
2: 每逢佳节胖三斤，仔细一瞧，哪里是三斤啊？明明就是三公斤啊！
0: 想互动的听友啊，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大家伙发送潮汕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坏坏这次吃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像这个特别显眼的就是牛肉火锅了啊。这边的牛肉火锅全部都是现宰现切的，而且不同的部位呢

0: 口感也是不一样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吊龙，哇，这个吊龙好嫩呢。蘸沙茶酱吃的话呢，那口味才是最地道的啊。还有就是潮州的卤鹅，哎呦，潮州的卤鹅的那个味道啊是真香，贼拉的香，偏甜口的，因为它的这个配料里呢是加了冰糖的嘛，所以呢是比较偏咸甜口的啊。我当时点的是卤鹅拼盘儿啊，有鹅肉，然后还有鹅肝呐、啊，包括鹅掌啊，一些其他的部位啊。那个鹅肝吃起来就像慕斯一样的，然后也会有这个配料给你蘸着吃啊，蘸那个蒜泥醋，吃起来的话是百吃不腻呀、啊。那个鹅肉真是皮可弹，肉可紧实了，嘎嘎好吃。OK。还有就是生腌呢，生腌是肯定必吃的呀，什么膏蟹呀，三文鱼呀，大虾呀，还有什么那个血螺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生腌呢？生蚝啊，对对对，生蚝啊，用酱油蒜辣椒腌的啊，吃起来真的是冰凉鲜甜啊，非常的新鲜。这玩意儿被称为潮汕毒药啊，但是如果说你肠胃比较敏感的话，吃这个生腌呢一定要适量啊，不要贪多。我反正是没啥事儿啊，我是没少吃，但是我感觉我肠胃还好啊。还有各种果品啊，像那个红桃果呀，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就是红桃果的造型。可以蒸可以煎，这个东西可以蒸可以煎，在当地呢节日包括日常都是可以吃到各种果品的，还有什么韭菜果呀等等等等啊，就好多类型的果。牛肉丸，牛肉丸那是必吃的呀，必点的啊。他们那个牛肉丸我吃了煮的，然后也吃了香煎的，我个人肯定更喜欢吃煎的。弹性确实是很足，而且潮汕牛肉丸煮汤啊，或者是说打火锅啊，拌着吃啊，干拌着吃啊，都是贼拉好吃的，它有各种吃法都非常好吃。当地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油柑啊，这玩意儿是刮油解腻的，我也是喝了一路，5块钱一瓶，各种口味的，什么黄皮油柑呐，莲雾油柑呐，还有什么油柑橄榄呐，全部都是现榨的啊。还有百香果油柑汁，还有就是甘草水果啊，从这个图片上大家也可以找到甘草水果，这也是到了当地必吃的，各种水果淋上甘草汁，真的是酸甜开胃啊，街头常见，随处都可以见这个甘草水果。还有那个糖葱薄饼，糖葱薄饼我好像没放进来啊，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就这些图我都拼不过来呀，朋友们。糖葱薄饼是在汕头吃的，就是薄薄的饼卷糖卷葱卷香菜花生碎芝麻，就这些甜的咸的啥玩意儿 脆的都往里头咔咔一顿卷啊，就你吃起来特别的酥脆香甜，这也是当地的传统特色小吃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潮汕的海鲜粥啊，正宗地道的潮汕的海鲜粥非常的清淡，再配上一些这个小凉菜儿啊，特别适合夜宵的时候吃，哎，夜宵氛围会感觉非常的浓。你们自己慢慢看吧，直接发送潮汕，发送潮汕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次我们实在潮汕都吃了哪些当地的特色美味了。
1: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啦。
2: 下午6:1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交警刚刚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截止到目前为止，在南大立交桥往快速路匝道口这个方向啊，北往西的方向，因为受到快速路这个海垦广场路段故障车辆的影响，车流。

量比较大，所以交警呢现在已经对这个北往西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了，还是请大家呢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另外呢也提醒大家，目前在南大桥的桥面上现在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滞留，就是从龙坤北往这个龙坤南的方向，而且在龙华路正上方这个位置最左边车道也有一辆车是抛锚了啊，目前打着双闪，交警呢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各位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但是其实你在过了这个事故路段之后继续往前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滞留当中，整个这一段上反正现在不好走，包括龙坤北路的话呢现在队尾也是排到了滨海立交桥底下的这个位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之前呢也提醒大家了，因为在海垦广场路段上是有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的话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排队，目前整个队尾已经是排到国兴大道了，包括在大英山这个西三路口、西四路口，还有在这个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整个这一段往西海岸的方向啊，也是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这个路口之后，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的。反方向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还是在秋海匝道这个路段上，也就是海秀桥正上方这一路段上，目前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啊，整个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排到了海秀桥正下方的这个位置，还有现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也得需要差不多两到三个灯次的等候时间。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龙坤南路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目前队尾呢是接近到省高院的附近。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我看德基朗日是这么说的啊，每逢佳节胖三斤，节后慢跑把肉清。看来你是已经开始在减肥的路上了，此时此刻正在慢跑呢吧，一边慢跑一边听我们节目的吧。
1: 每逢佳节胖三斤，低头一看没脚跟。
0: 看不着了，让肚子挡上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每逢佳节胖三斤呐、啊，这刚过完节呀，刚过完双节呀，我不知道大家的体重管理的如何了。我还行，我这次回来称体重吧，没变。因为啥呢？因为每天都在潮汕暴走两三万步啊！我虽然吃的多，但是我运动量也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这个腿呀、啊、都没缓过来，我感觉我这两个小腿肚子都还是酸酸的。每逢佳节胖三斤，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名字里带一个小点儿的听友说，坏姐啊，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星辰赵鑫周末这几个老人老是叫你坏姨呢？见不得我好呗。妒忌呗。

0: 给我抹黑呗。来吧，这次国庆期间呢，大家都上哪儿玩了？也可以把你们拍下来的一些美食美景啊，分享给我，发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分享分享啊。如果想分享我拍回来的图片，想看我的人，那你就直接发坏坏；想看我的人，你就直接发坏坏啊。想看坏坏都吃了啥？想看坏坏都吃进肚子里头啥东西了？那你就直接发送潮汕啊，发送潮汕，因为这次国庆假期我是在潮汕一带过的啊。
1: 坏坏，潮汕是什么地方？
0: 很多人到了这个汕头就问潮汕在哪儿。其实潮汕它就是揭阳、汕头还有潮州这三个地方的统称，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它是那三个地方的统称啊。到了汕头问潮汕在哪儿，到了潮州问哎潮汕在哪儿，就不要这么问了啊。人家潮汕是这三个地方的统称，统称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城市啊。
1: 每逢佳节胖三斤，上秤一看凉了心。
2: 每逢佳节胖三斤，镜子面前我不敢盯。

我看林俊亮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油柑味道好吗？上次我去广州看到有卖的，我都没敢吃。我没吃那种油柑果啊，我是把它榨了汁儿喝进肚子里的。那个油柑果据说吃起来口感不会很好，比较酸涩，但是把它榨成汁跟其他的果子搭配在一起，但是肯定得加糖，不然的话就是很酸涩啊。比如说跟什么果子搭的呢，刚才我也提到了什么黄皮油柑呢，莲雾油柑呢，百香果油柑呢，榨的汁还是很好喝的啊。而且这个是近几年吧很火的一种网红饮品了，就潮汕特别网红的一款饮品啊。它的核心特点就是三秒微涩啊，三秒微涩，然后呢五秒回甘，三秒微涩五秒回甘，口感真的是很特别，它喝起来就是特别的解腻，然后也特别的清爽。我们这不是吃了一肚子油油腻腻的吗？哎，就吃完大餐喝喝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油柑里边那个维生素 C 也是很丰富的，有生津止渴、消食解腻的作用，所以吃完大餐，比如说火锅、烤肉，来一杯啊，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啊。Wow！ 我那个图片里没有加油柑是吗？实在是加不下了，因为这次吃的喝的实在是一大堆啊，我只能是说把主要的都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想看潮汕美食啊，就这次我们都吃了哪些潮汕当地的特色美食，都可以直接发送潮汕，发潮汕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如果想看坏坏在汕头小公园打卡拍照，那你就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因为一个关键词只能设置五张图片呢。但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是喝那个油柑汁啊，这东西它是偏凉的，如果肠胃不好体质虚寒的就别喝太多啊，一次喝一小杯就好了，而且这东西不能空腹喝，不要空腹喝啊。我都是吃撑了才喝的。5块钱一杯啊，这个油柑汁。但是有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很特色的口味啊会卖。

0: 更贵一点，会卖到10块钱一瓶。如果是纯的油甘汁就是5块，如果加了别的水果的，比如说加了黄皮的啊，加了橄榄的，加了那个那叫什么来着，番石榴的，那可能就是10块钱一瓶。
1: 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农农村农长。
2: 那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还有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能玩老半天了。我和开心大丸子都没玩够。
0: 赶紧买票吧，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那孩子在农农村农场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这块玩的非常的惬意。比如说农农村还可以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呀，这都是你特别喜欢玩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赶紧买票去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玩完之后大喊一声，哎呦我去，真好玩。
1: 坏坏，你喝的油甘汁是冰镇的还是常温的呀？
0: 我喝的是不冰不热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冰。如果要是一点都不冰的话，口感没有冰镇之后更好喝。这东西如果是跟雪梨加起来一块做成汁儿的话，润喉效果还更好呢。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这个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是越来越多了。目前从永万匝道的这个路段上开始，一直到差不多是桥中这个路段上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效率都比较低下，尤其在秋海匝道的路段，也就是海秀桥正上方的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各位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同时呢，现在反方向，现在的西海就是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目前在金垦匝道这边也是有明显排队，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南大桥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包括交警刚才也发来了一个温馨提示啊，这一块因为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交警呢是对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了。还有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过了秀英港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像现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往前在这个世贸北路世贸东路的路口位置，以及

0: 及再往前明珠路口的位置啊，然后都是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的，都有不同情况、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咱们在信号灯前注意耐心等待信号灯的放行，然后再过来之后呢，上到滨海立交桥。那么在桥面上，车辆其实也是稍微有一些偏多，主要呢也有很多车辆它是要进匝道上世纪大桥，所以大家如果只是路过要继续向长堤路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靠中间或者靠右侧的车道来行驶。当然，因为现在去长堤路这个车辆比较集中，那么在滨海立交下桥口的这个位置，一直到龙华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也是有明显的排队车辆滞留的情况。而且世纪大桥的话，现在去海淀岛的方向车辆也是挺多的，桥中间包括上桥口的位置啊，现在都有明显的滞留。龙昆北路现在到这个点了，去南大桥的这个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包括现在去世纪大桥，可以说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这一路段上，龙昆北路啊，目前是南北双方向都有明显的排队滞留的情况，都是非常不好走的。那么除此之外，现在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还有像琼州大桥去这个白驹大道的方向，还有国兴大道和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五公祠路口海府路过来的车辆，还有红城湖路这边跟朱云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五公祠的方向，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还有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这个路段继续前往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0: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

0: 蛮子们呢，对感超人，对感海秀快速路广播。
1: 听友距离说，哎呀，久违的坏坏的声音甚是想念啊，感谢距离的想念，听说你领结婚证了，恭喜你啊，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坏坏的小庄庄说，还是小马弟弟乖呀，都管坏坏叫我坏姐，或者是直接叫坏坏啊。所以主持人的情商啊，你就一张嘴就能看得出来。花开静无声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八天我就胖一斤，那你就胖了一斤不算胖了。深海说啥？
2: 八十真漂亮，
1: 是吧？
2: 看来没有长膘啊，那这么鞋真亮。
1: 你这个情商好像比原来高了呢。我记得你原来没有情商的呀，这是被我们节目给调理过来了。豆浆油条说，五香羊不是真香、贼香、非常香、特别香和香蒙了吗？真香、贼香、非常香、特别香和香蒙了，还有一个香迷糊了呢。哥说什么？
2: 乖呀，你这真正学都是随身带的啊！
1: 啊，
2: 高跟鞋呢？
1: 高跟鞋我才不穿给你看呢。

0: 想看看坏坏国庆期间去潮汕都吃了什么啊，拍了一些什么样的照片，可以发送坏坏或者是潮汕啊。发送坏坏可以看到我的人，发送潮汕可以看到这次坏坏都吃了什么，都为什么美食而买单呢？一个是潮汕，一个是坏坏，两个关键词啊。好，哎呀，接下来咱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给大家送送福利啊。
1: Lady go，
2: 慧慧，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出一道知识问答题。
0: 题目是什么呢？
2: 人的一生大约要喝多少吨水呢？
0: 人的一生大约要喝多少吨水啊？
3: 有没有参考答案呢？
0: 嗯，有吗，大丸子？
2: 一个是80吨，一个是300吨，还有一个是400吨。请问人的一生大约要喝多少吨水呢？80吨、300吨还是400吨？
0: 你说话的调子不要太高了啊，你破音儿�啊！你今天至少破音儿的3-4回了。来吧，大家想一想，人的一生大约要喝多少吨水啊？一个是80吨，一个是300吨，还有一个是400吨。你选哪个呀？抢答开始。答晚了就没法播出了啊。那么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既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啊，更要给大家派发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房券了，来自锦江之星，锦江之星日月广场旗舰店啊，日月广场免税旗舰店，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含双份自助早餐哦，门市价是298元的啊。锦江之星呢是属于锦江集团经济型酒店啊。那么一会儿你要是获得福利的话，就是获得锦江之星 5.0 海口省政府日月广场免税旗舰店这家店的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然后呢含双份自助早餐，门市价啊是298，入住可以享24小时自助健身房啊，包括这个便捷自助智能洗衣房啊，免税的茶水区、大型停车场等等等等啊。来吧，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吧啊。脑筋好好的琢磨琢磨，人的一生大约要喝多少吨水呢？是80吨、300吨还是400吨？

0: 下面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1: 6: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海修快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金肯匝道这个路段呢，已经解除临时交通管制了。包括这个海修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目前呢也是已经解除这个临时交通管制了。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来选择从这块来走。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南大桥这个桥面上啊，现在不管是去龙坤南还是去龙坤北，依然处于比较繁忙的状态。因为看现在龙坤北路这边啊，龙坤北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的桥面上，整个这一段南北双方向都是有明显的排队，现在呢依然还是处于晚高峰这样一个比较繁忙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满福龙九楼路口，包括在黄金海岸大酒店这个路段上，现在都有比较明显排队。然后上到滨海立交，其实也得排啊。滨海立交桥面上，现在往这个长堤路的方向，确实也是不好走。包括要进匝道去世界大桥的话呢，也是在匝道口的位置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往长堤路的话，这个队伍是从龙华路口的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还有现在的海修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还是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一直到金肯匝道这一段路上，车辆通行效率会比较低，尤其在海秀桥正上方，也就是秋海匝道这个路段上，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一些。反方向是在金肯匝道有排队，队尾呢是排到了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是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排队，包括在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呢，现在朱云路口的位置队尾呢差不多也是排到龙坤南这边了。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收到收到、报告报告，收到收到。你一天得在工作群里打几次收到？
1: 坏坏，听听魔鹰在说什么呀？
2: 魔坏魔坏
0: 啊！
2: 我们一天大概是喝80吨水，我猜是80吨，
0: 80吨，
2: 其他两个太恐怖了。

0: 前的男人反映说，金龙路俊豪酒店门口两车追尾了啊，占据了右边第二、第三条车道啊。金龙路俊豪酒店门口两车追尾了，占据了右边第二、第三条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检测外形，小心避让一下了啊。
1: 坏，有请清醒之躯暴露狂来。
2: 你好，刚刚还会看离谱，前面那个路口，我那个路口有小车撞到电动车，有人躺在地上，没有看到交警。
0: 目前交警还没有赶到现场。
2: 你好，刚刚还会看离谱，前面那个。

0: 路口，五一公路口有小车撞到电动车，行人躺在地上，没有看到交警。
1: 好的，感谢提醒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每逢佳节胖三斤，每逢佳节胖三斤呢、啊、刚过完中秋国庆的你到底胖了多少啊？用每

0: 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每逢佳节胖三斤，朋友一问好扎心。每逢佳节胖三斤，胖到我亲妈都不敢亲了。每逢佳节胖三斤，明年佳节再刷新。另外咱们刚才在节目进行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给大家出了一道知识问答题，题目是人每天要喝多少吨水呢？人的一生，不对，不是每天，就是人的一生啊，大约要喝多少吨水啊？不是人每天要喝多少吨水、啊。问题是人的一生大约要喝多少吨水？一个参考答案是80吨，另一个呢是300吨，还有一个呢是400吨。是你的话，你觉得，人这一生得喝多少吨水？来听听松怎么说啊？
1: 300吨。
0: 坏坏的迎客松。
1: 300公斤。
0: 梦想怎么说呢？
1: 坏。80吨，水够喝了。
0: 80吨。来听听丽云的答案。
2: 答案是八十吨。
0: 季风泯灭的季节来了。
1: 人的一生大概喝35至55吨。
0: 35至55。没有这两个参考答案呢。

0: 一位叫双色球砸晕我的听众，他说人的一生啊，到七十岁的话，如果要是活到七十岁的话，是要喝50吨水左右。练秋说我选 A 呀，80。就是人的一生得喝80吨喽，80吨水喽。
1: 坏坏，有请雷霆万钧出场了。
2: 应该是80吨水吧？
0: 80吨水。啊，小黑哥说80吨，夏鹏说60吨吧。然后心游相声说的是300吨，小惠子说300吨，好好的妈妈说是300吨，这位叫圆的朋友说是80吨，

前车队东东说的是400吨，隐士说300吨。隐士还说啊，我在文昌收听你们这个交通九四，信号杠杠的。哎呀，那你可别再那个太高调的去宣扬这个事情了，万一被敌台听见的话，那文昌以后都听不到我们九五四了。

0: 富韶华说什么？
1: 呵呵，你问的是什么手机拍照才那么好看？
0: 我用的是18 Pro 啊。正确答案呢，肯定是选那个80啊。人的一生要喝去80吨水，那人每天要喝多少水才算合适呢？有很多朋友就这个问题啊，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人每天要喝多少水才算合适呢？不是喝的越多越好的呀，朋友们呐、啊。我跟你们说，喝多了的话还会伤身体的啊。根据科学实验，成人啊，我先说成人的，成人每天要喝差不多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吧。我个人是觉得女生一天喝个1500毫升就够了，男生呢一天喝个2000毫升的水就够了啊，那就是相当于6到8个口杯呗，或者是6瓶到8瓶汽水的量吧。那儿童跟咱们成人还不一样，儿童每天喝个500毫升到1000毫升就行了。如果说你一次饮水量过多的话，每天超过怎么说呢，每天超过5000毫升，或者是说再严重一点的话，那真的是伤身体的啊，朋友们。也就是说你每天喝水超过1天的量的话，那就是要伤身体了。所以不是喝水喝的越多就越好。然后我们口渴的时候就不要一次喝个够啊，你还是得少喝，然后多喝几次，小口喝，多喝几次啊，不要一次喝个够啊，那样也对身体不怎么好。反正就是慢慢喝咯，你不要喝得太急了，实在不行你控制不住的话，你用吸管喝嘛。你用吸管喝总能控制住你喝水太急的这个毛病吧。总之就是我们得学会自我保护啊，第一招就是人的生命难离水，超量饮水人变鬼。成人每天限4斤，儿童过量也会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来我们的城市新动力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front to the back to the back.
1: Let's go!
2: 国庆坏坏去潮汕玩了一圈啊，想看坏坏在汕头小公园拍的这个游客照啊，你就直接发坏坏啊，然后想看坏坏在整个潮汕地区都吃了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直接发潮汕，直接发潮汕这两个字就好了。拒绝烂大街说正确答案应该是八十吨。听友小月也说人的一生啊大概是喝八十吨水左右。

7: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稍微减少了一些，主要现在是在京垦下匝道的这个位置啊，下快速路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通行的速度还是稍微有一些缓慢。但是再过了往前边，差不多过了这个奥林匹克花园的路段之后，然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但是反方向，现在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目前呢还是在京垦匝道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现在整个队尾排到了龙昆南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交通压力呢还是稍微有些偏大的。现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主要还是要进匝道然后去世纪大桥这个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就是从滨海大道这个方向过来啊。现在整个队尾的话呢已经是排的差不多接近到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了，整个这一段路上都是这个就是要进匝道的车辆比较多。当然大家如果是往长堤路方向去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靠中间或者靠右侧的车道来行驶。长堤路这边的话是在龙华路口，然后一直到差不多就是骑楼这一段路上啊，刚好就在骑楼老街这一段路上，目前东西双方向有明显的滞留，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目前确实属于不太好走的一个状态，车多，然后电动自行车也多，大家呢注意这个互相礼让一下，尤其是要进停车场的车辆啊，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往前行驶。和平南路这边目前呢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像从在这个六合大厦的路段上啊，包括在海府路口的位置啊，这一块现在双方向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还有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是在五指山

0: 南路路口的位置现在有明显排队，队尾呢排到了这个富力首府的路段上。武功祠路口现在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塔光市场，然后反方向从这个琼州大道这边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吉能大厦的附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现在整个车流量啊跟上个时段相比是稍微好了一些，信号灯前咱们就正常等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行了。包括在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这个路段上，目前整个队尾是排到创美路口的附近，主要是在吴越门口这个地方车辆会比较集中。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0: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0: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

0: 们是心动力又回到你的身旁啦。你现在开到哪儿了？还在沿海大道呢吗？恭喜小黑哥刚才获得福利了啊。小黑哥是获得了锦江之星 5.0， 海口是省政府日月广场免税旗舰店家的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而且呢包含了双份的自助早餐啊。小黑哥收到中奖信息了啊，别忘了去兑奖哦。咱们这个房券10月1号到12月31号都是可以正常用的，除了节假日不能用啊。然后10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都可以正常使用。10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节假日除了节假日啊，都是可以正常用的啊。入住之前最好是提前一天预约啊，提前一天预约好吧。刚才好像还有两个听友获得了福利啊，一个是小惠子，小惠子是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还有一个是谁来着，好运连连，还有一个叫好运连连的听友也是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啊。大家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1: 又不知道带着孩子去哪里玩了吧，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
2: 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哦，肯定没有大野狼你放100颗心哦。
1: 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能玩半天，
0: 大家赶紧买票吧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孩子玩那你是不是也不能闲着呀，不然的话你感觉多郁闷呢，对吧。你放心，你在农农村呢绝对可以玩得很 happy， 因为农农村也有很多适合大人玩的东西啊，比如说吊吊舞呀、骑骑车呀、拍照打卡呀，都是非常健康给力的玩法。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门票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呐、啊、玩完之后一起大喊一声，哎呦我去，太好玩了。还有听众问我喝啤酒算不算喝水，那肯定不算的，任何饮料都不能代替水啊，任何饮料它都是不能代替水的啊，朋友们，什么茶叶呀、奶茶呀、牛奶呀、汽水啊，这些都是不能代替水的啊。获得福利的听众朋友们先别急，咱们还有最后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要送出，然后还有最后一份酒店的房券啊，最后一份来自锦江之星 5.0 日月广场旗舰店的房券，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含双人自助早餐啊。所以接下来呢，如果你继续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每逢佳节胖三斤，每逢佳节胖三斤，去年的衣服全换新。用每逢佳节胖三斤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能发语音消息互动的那当然最好了，因为我们节目组的所有成员都很喜欢听大家讲话的声音啊。国庆期间呢，坏坏是去了趟潮汕，中秋是跟听众朋友们在新疆过的，那新疆的照片已经下架了，已经换成国庆期间的潮汕游客照了，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送坏坏之交通95.4微信公众号。那么想看坏坏在潮汕地区都吃了哪些特色美食呢，那你就直接发送潮汕，发潮汕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来分享一下吧，尤其是还没有去过潮汕玩，但是很想计划去游玩的啊，都可以来看一看，也可以跟我请教一下怎么玩，我会非常细心的教你的啊。我老会教了呢，不是一般的会教，我跟你说，我不当旅游博主真的是都亏大了。学口才呢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呢，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咱家孩子敢于开口，敢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咱家的宝贝站上舞台，那家伙比坏坏还出彩呢啊，老厉害了。四到十六岁都是可以报名的啊，四到十六岁都是可以报名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也就是 MKC666， 全部都是小写字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了。

0: 绝烂大街，你说啥？
1: 每逢佳节放三天，不远一顿吃一天。
0: 什么玩意儿？
1: 每逢佳节放三天，不远一顿吃一天。
0: 姑娘一问吃一惊。我发现小姑娘可喜欢问你问题了。
2: 小姑娘从来不问我问题。
3: 我特别喜欢问小姑娘问题。
0: 每逢佳节胖三斤，上秤吓得我没声音呢，我都不敢吱声了。你们不嫌我闹挺吗？一上秤我就闭嘴了。
3: 每逢佳节胖三斤，满身肥肉赛黄金。
0: 每逢佳节胖三斤，这我还有脸相亲吗？
2: 每逢佳节胖三斤，很多听众睡觉之前刷抖音。
0: 哎呀，每逢佳节胖三斤，发誓减肥到至今。你这发誓减肥都几个年头了，数不过来了都。
2: 每逢佳节胖三斤，潮汕美食在面前，我可没有那个决心啊。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
4: Round one, Lady Go!
0: 把剩下的福利给大家全都发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出一道知识问答题吧。这道题的题目就是，下列哪一种植物它是被誉为植物中的熊猫的呢？下面哪一种植物被誉为植物中的熊猫？我给大家三个参考答案啊。一个呢，那肯定就是银杏呗。另一个肯定是银杉了。还有一个，那必须得是金钱松了呀。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应该哪

才是正确答案呢？抢答已经开始了啊！一个是银杏，一个是银杉，还有一个是金钱松。那么这三种植物啊，哪个被誉为植物中的熊猫？被誉为植物熊猫的是哪个呢？你知道不？打晚了就没法播出了啊！各位兄弟姐妹们，赶紧的！这一轮咱们要抽出两位幸运听友，一位呢可以拿走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也就是店内招牌特色菜，卖的最好的一道菜就是白切温泉鹅了啊，价值88块钱一份儿。还有一份福利呢，就是锦江之星酒店，锦江之星啊。那个日月广场免税旗舰店他们家的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包含双份自助早餐啊，市场门市价是298，门市价298，入住可以享24小时健身房，包括这个便捷自助智能洗衣房，还有免税的茶水区呀，大型停车场等等啊。快来争取吧，还愣着干啥呢？

拒绝烂大街，说那三个答案都是啥玩意儿来着，我没记住。哎呀，真是的，记性怎么比我还不好。一个是银山，一个是金钱松，还有一个是银杏啊。银杏、金钱松、银山，到底哪个被誉为植物中的熊猫啊？天经地义说肯定是金钱松啊。心由相生说一定是银杏，初见也说是银杏。

0: 叫名字听友答的也是银杏啊。Everybody come on, let's get down, down, down, down.首阳十一说啥？
1: 哎，问一下，我是美人家节瘦三斤，
0: 是吗？
1: 这个假期正好瘦了三斤。
0: 哎，你是怎么做到每逢佳节瘦三斤的？啊？怎么做到的呢？

0: 你在说啥呀？
1: 每逢佳节胖三斤、
0: 嗯、
1: 你这三斤真是戳中了我这颗健身杆子想长胖的心啊。
0: 是吧？
1: 苏三爷，你的节目改版过，要调整时间吗？
0: 嗯，中午的节目12:30直播到13:00啊，之前是直播到2:00吧，应该是调到12:30到13:30了。晚上的节目不知道，晚上的节目估计是先不动的，没人跟我说晚上的节目要调，一会儿调一会儿不调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果要调就是6:00到8:00，晚上6:00到8:00啊。每逢佳节胖三斤，这是今天节目的互动内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会不？感觉你不是太会。每逢佳节胖三斤，听众对我特痴心。

植物被誉为植物中的熊猫啊，银杉、金钱松、银杏、银杏、金钱松、银杉，就这仨，你选一个吧。哪个被誉为植物中的熊猫？这玩意儿你都不知道吗？我不信呢。

这导播老师跟小马在 QQ 群里头聊得热火朝天的呢，老是影响我主持节目啊。我老是忍不住想看他俩在聊啥，你这太影响我直播了，你俩能不能出去聊去啊？

聊的这玩意儿不把不能在直播间里播出。咋没法播出啊？

0: 保护神经。
1: 我想不想要房券了？想不想要温泉鹅了？快来呀，赶紧互动啊！想看坏坏国庆期间去哪玩了，直接发坏坏啊！想看坏坏的人就发坏坏，想看坏坏吃了啥就直接发潮汕。我吃的全是潮汕美食。

我家里有的是大人。这位叫与眼睛同行的听友问，今天晚上导播老师是谁呀、啊、今天晚上导播老师很菜呀，就是叫菜菜呀。最近我还有小丸子以及大丸子已经把菜给戒掉了，光吃肉了，都没吃菜。

0: 隔壁小王，你来说啊。
1: 云山啊，云山啊，答案就是云山啊，云山，云山。
0: 嗯，龙凤呈祥啊。
2: 本来就是银杏。
0: 银杏啊。DK 不对 ，KD 三五啊。
1: 云山，云山，云山。
0: 嗯，加油啊！你好。
2: 快乐爸爸是银杏。
0: 银杏啊。家里没有大人。
3: 慧慧，我觉得是银山。
0: 我觉得肯定是银山。嗯，植物中的熊猫，那指的肯定是银山呐、啊，各位老铁们呐、啊，它是咱们中国特别特别珍惜的植物啊，因为它的数量真的是极少极少极少，它的那个生存环境要求的也是相当苛刻的了，所以呢，就跟大熊猫一样的珍贵啊，然后呢，它就得了这样的一个称号，被誉为植物中的熊猫，大家记住了，是叫银山。全球的存量都不多啊，就是野生的那种银山啊，全球现存的都不多呀。咱们中国哪有这种植物呢？仅残存。

0: 在咱们中国的重庆、广西有，广西还有这个湖南跟贵州的部分山地是可以找得到的。
1: 超人不在家，
0: 现在银山已经被列为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了，是受到非常严格的保护的，一般人不能随意的采挖或者破坏的。哎呀，这个银山呢，它的历史也是非常古老的，它是几百万年前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活化石，在植物进化研究上它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它的这个地位就是很类似于动物界的大熊猫。没用的知识又长了哈。

0: 有听众说银杏，银杏虽然古老而且比较常见，但是因为现在栽培的比较广泛，它的这个稀有度是不够的啊，所以它不能被称为植物中的熊猫。它的主要称号应该是活化石，银杏啊，它称不上是植物中的熊猫。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谁获得的福利，留意一下手机上有没有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我这时间不够用了，我没有时间公布了，拜拜了。
1: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呢，部分道路上啊，现在已经是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了。像现在龙坤北路这边、南大桥还有海修快速路，都是已经恢复正常了，没有问题。当然，还是有部分路段上这个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呢，像现在的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包括在美俗路口的位置，都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还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在信号灯前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同时，现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过了满福龙酒楼路口之后，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这一段上，包括在玉沙路口啊，还有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通行的速度都稍有一些缓慢。尤其是在滨海立交桥面上的话呢，还是有不少车辆要进匝道上世纪大桥。那么就在匝道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好在说，如果是直行往长堤路的话呢，过了这一段之后再往前，还是能够保持顺畅啊。目前呢，就是往长堤路这个方向已经是恢复了。然后长堤路七楼老街目前是钟楼斑马线的位置，继续前往人民桥、和平桥这个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通行的速度也是稍微有些缓慢的。国兴大道往海修快速路，主要是

0: 在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一直到大营山西三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还有在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方向，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憨购意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洁成装饰联合。

0: 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1: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3: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2: 这味道是？
3: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2: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6: De nosotros es una relación extraña.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依然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多吉 MU，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刚刚加完班啊，在下班回家路上，那只能说明假期结束后的这第一个工作日异常的充实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这会儿行车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大啊。世纪大桥近海电脑方向，世纪大桥上通行缓慢一些，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朋友们。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有朋友说，那今天晚上也不开直播了吗？今天晚上开直播啊，开视频直播，但是那手机啊，放了一整个假期没用，它没电了，这会儿在充呢，开机都开不了了，所以就暂时先等会儿啊。来看看今天有谁来了呢？第一位是邻居美说打卡接娃，希望不要下雨。今天晚上你该说不说还是有雨的。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咱们海口可能会有强降水，所以朋友们，这会儿啊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晃悠了。明天一觉醒来，天晴了，雨停了，啥也不耽误。

来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市区气温是24到28度，乡镇气温是23到27度，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到6级。10月10号星期六这天也上班，多云有阵雨，温度是23到29度。10月11号星期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温度是24到30度。未来这几天呢，最高温度每天都会有一点点的提升。

0: 老周说这天儿好像有点凉了呀，还是自己老了身体不行了。这两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一是天儿真凉了，降温了，今天都寒露节气了嘛。第二啊，也确实上年纪了，对温度的变化感知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来，我听一听歌的呀。来，梁冉。
1: 清晨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
0: 嗯，
1: 美好的国庆假期结束了，又要继续上学了。
0: 这上学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啊，只有上学你才会更加期待假期的到来，就像我们上班，每天上班你就是为了下班，你不上班怎么期待下班呢？不上学怎么期待假期呢？是吧？糖果说呀，下课了，回去呀，现在回刚刚好，早点回啊。来听一下，哎，可乐小姨
2: 来了来了，安慰我一下，真舒服啊。
0: 嗯，
2: 锻炼的过程很累，但是练完很爽啊。
0: 是吧，去锻炼了，真让人羡慕。梁天曼说都没下过雨，何来雨停了，雨啊还没来呢。嗯，在来的过程当中了。

0: 这次的假期不错，上完三天就放假，上完假又上三天，又有一些学习，还可以，
1: 是吧？上三天休一天，然后就恢复正常了，上五天休两天。2026年的假期呀都过完了，那下次假期的到来就到2027年的元旦了，所以趁着这两个月呀好好上班吧，朋友们。这眼瞅着年底要到了，好工作好上班，如果可以的话少付点债，多攒点钱。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哥弟来分享分享这个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如果你愿意。

0: 按呢。好的，视频直播打开了，到家的朋友呢就可以到直播间来支持一下各地的视频直播事业了。一个星期没开直播了。再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现在世纪大桥回海电脑方向，在世纪大桥上行车量大，通行缓慢，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火啊火啊，危险啊，慢慢开车。其他路段目前整体都挺好，很顺畅，晚高峰的状态也已经过去了。来吧朋友们，俺们就蹲随搞了。糖果说国庆七天上三天班，后面休四天，四天中三天都锻炼，休息第一天还陪玩拼豆，眼睛不行啊。后面三天呢，除了锻炼就躺平了，挺好。顶顶好。
1: 多攒钱难啊，钱够花就行了，兄弟啊。
0: 攒钱难，钱够花就行了。你是怎么做到钱够花的呢？我也想像你一样，但是我做不到，我不够，我不光自己的不够，我借的也不够。
1: 这个假期拜你刚就去文昌吃了一个晚饭，其他时候都住在海口，白天正中晚上喝酒。
0: 去文昌吃了个晚饭，海口的晚饭不好吃。哎呀，喝了小姨的生活我的梦啊，你看看，我就说吧，太低调了，平时就是太低调了。海口这一块非常的低调，但凡是上了高速，过了龙桥，就但凡进了东山辖区这一块，提都不用提。所以影响力这一块呀，实力这一块呀，得向可乐小姨学习呀。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对，今天咱们节目开始啊，有特约了，八九不离十节目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人家居杰成装饰特约播出、感谢杰成装饰对八九不离十节目的大力支持、至少这一个月，哎，各地有特约了，轮也该轮到各地了。哎，家里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关注啊，你实在不行就来找各地，你来找各地，然后各地那个什么，各地砍你走，不是那个什么，各地挣你点，不是，各地帮你砍价。放心吧，这装修这一块，各地现在也是专业的，那么多年了，是吧？那各个施工流程啊，各地也非常的了解，所以。如果你们家刚好装修，你可以来找我，对吧？我带你去。哎，那别人装5万6万的，咱装6万5不过分吗？对不对？各地挣你5000。你要知道，那不想挣你钱的人，那可能就想害你。各地不一样，各地保护你。哎，开玩笑啊！来，王教练，
1: 精神各地啊！
0: 哎，
1: 好多天都不见你了，
0: 是吗？
1: 节假日你玩的还好吧？
0: 我玩的还。

不太好，节假日都没有怎么玩咯。我三号下午来上班了呀，没见着你，主要是林俊美说沉浸式水上乐园玩了三天。那弟在水上乐园玩三天，那小脚丫子不泡夫呢了。他弟弟玩水出体验，累得半夜尿炕都。所以不要老骗小朋友啊，不能玩火，玩火尿炕，玩水也一样。很正常，小朋友呢刚上小班很正常，我们家那个上大班了一样控制不住。嗯，他不

0: 正常。我们家那个上大班了，一样控制不住。他不玩水的。如果初见说还没去剪头发，不剪头发了，这头发呀，我准备我留长点，我弄一个背头，弄一个油头，后边呢我也扎个小辫子。你就留一个跟村长同款的发型，买个小发卡小发箍给箍上。对吧，生活不能一成不变，发型也是一样的。来，
1: 哦，李源，我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我是管我自己的吃喝。
0: 哦，
1: 不用累。
0: 你看看那可乐小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就是其他的事儿完全不用他管，他就负责吃好喝好玩好，开心就行了，其他的事是吧，你家里人全部都安排好了。
1: 恭喜各位又有特别啦，感谢杰成峰是对八九不离十的大力支持。
0: 对了对了，不光我要感谢，各地姐妹也要来一起感谢了。

黄先生说：“你来海南那么久，知道不急，是什么不？还有个急啊？我知道不急，不急是赚钱啊。你后边加了一个字，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来，你来帮我普及普及，科普科普啊。”

0: 或者有没有其他朋友知道的，分享一下。海南话这一块咱聊就聊点正经的啊，不要聊一些不文明不礼貌的那些。就跟我学海南话呀，我都得是先我想学什么，然后呢我再向大家请教，或者我自己去查那个小书。我轻易的不敢跟大家学过一些我不知道的内容，主要是隔离太过单纯了，怕被骗呢。主要是曾经也被骗过，银环蛇不及甲，不及甲是银环蛇吗？欢迎喵宝，喵宝来了，来。
1: 兄弟哥俩，小姨的实力太雄厚了，跟着可乐小姨混三天喝酒顿。
0: 你看看，跟着可乐小姨混三天就能喝酒顿，一天三顿，睁开眼睛就是喝。跟着可乐小姨混，你五十你就得拄棍。小勇说，星辰你瘦了吗？美颜的认不出来说明你太久没有见我了。你问出来我瘦没瘦这个问题，也说明你很久都没有关注我了，所以要反思反思你的问题，不要上来就说我这个美颜的问题，我这个没有开美颜，皮肤好天生丽质。来，不放星辰的光芒，下午放过星辰光芒，晚上还要听星辰的光芒的，不放咯。哇 ，FM 多少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口能够用收音机收听以外，其他的地方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只能通过蜻蜓 FM 这些手机软件，云听客户端、喜马拉雅客户端都可以听我们的直播。黄先生说呀，刚刚说的那个包吉甲，他说海南、广东、广西都是一个叫法，说的是银环蛇。对吗？这对吗，朋友们？来，
1: 陈哥呀，
0: 哎，
1: 小姨的实力太雄厚。
0: 哦，刚刚这个听过了。来吧，朋友们，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喽。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心，最高可享5000元贴心，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9: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9: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9: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久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多吉 MU。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九金三说云龙回海口有一段交通管制了，那就不知道怎么改道，你就往前开，看着路你就往前开，导航就会自动帮你纠正。但有管制修路吗？有管制也不可能长时间管制吧，除了修路以外啊，不可能长时间管制的，因为我们没有收到有交通管制的信息。哎呀，你看看这个英雄所见略同了啊！林俊美说呀，说放假我在家睡了7天，状态好起来了。九日说放假之后我气色都好很多。有可能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工作的原因吧。回复了一下气血。来，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可能会有暴雨啊，所以朋友们睡觉前关好门窗啊，关好门窗。欢迎东海各地晚上好。还有呢，那个车放到椰子树下边的车，朋友们最好是挪一挪，不要放到椰子树下边。但凡来点大点的风，哎，那个椰子就往哗啦啦往下掉啊。假期回来，我第一件事看了看我们单位周边的这个椰子树底下，果然掉了很多的大椰子。

因为我这个车呀，放到椰子树底下，被砸过三次了，所以我现在宁愿停远一点，我停到操场上，我多走一段，我也不停到椰子树下边的。人说吧，椰子不砸好人，啊，椰子也不砸好车，哎。酒精三说有交警在现场，说让掉头，那可能是前方有事故，还挺严重的，那只能掉头了，不知道怎么走，你导航啊，导航往高速方向走，导个航，在云龙。我得找找云龙。云龙互通，云龙是在云龙镇上吗？哦，我看到了，这一节，让你掉头的话，让你掉头你就掉头，掉头你就直走，掉头一直走，奔着海文高速，奔着海文高速去。你到了海文高速这儿，你现在你就导航罗牛山互通，上海文高速罗牛山互通，你应该是东往西方向，是不是在云龙这儿东往西方向？哎，不对，西往东还是东往西啊？我就看到这一节堵车的地方是东往西方向，那你要掉头回来就更好走了，你掉头回来不就是海域东线吗？那不就是二三国道吗？你就直接走到云龙互通，不就上绕城二七了吗？那就回来了呀。得看你是东往西还是西往东，两个方向你都能走，你就一直往前开就行了。

你刚刚发的那个定位我看不着，你可以给我，要不就发个截图过来，你直接一个定位甩过来，我是看不见的。红旗回海口还没到云龙。嗯，红旗回海口还没到云龙，那你就是在海鱼东线上吗？如果让你掉头的话，我的天，那掉头要走很远。你给我截个图过来，给我截个，哦，那前面有很多车也绕小路了。导航不行吗？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不可能。张姐说椰子也不咋地，没事就掉下来搞事情，那不光我的车呀，我们领导的车也一样。对 S12，我看到，刚刚我说的就是这个位置 S12。三影公路啊，应该是在这儿才对呀。对 S212，你就在那儿，你不管怎么掉头，你就直直往前走啊。如果他是让你掉头往东走，你得确定东西南北吧，东西咱得分清。

0: 啊，如果是往东走，你就能上海文高速；如果是往西走呢，就是海渝东线。从海渝东线二三，然后呢就可以上绕城高速回海口。如果是让你掉头，你不行你就等一等；如果是等不了的那种，那就只能绕海文高速了。如果绕海文高速，反正就得是绕一大圈，得多转个五六十公里是有的。也没有其他的合适的路线了呀，都走不了了。或者有本地的朋友，你跟着他们的车往前走走也能行，对吧？你是想走二三啊，能绕上去就行啊。导航肯定是能给你导对路的。嗯，苗宝说下次收叶子就不用人工上去收了，直接底下停辆车啊，专砸车。主要是那个时候啊，叶子就不能喝了。椰子就不能喝了。嗯，九金三说是有一节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是一般情况下交警也不会对路面进行交通管制。来听听吴总。
1: 其实那个红旗上还好，哪里堵车？
0: 哪里堵车？三永公路。

212省道那个地方。嗯，欧元说一路向北直到哈尔滨，哎，冷了不去了。

再次提示所有开车在路上，尤其是在高速上的好朋友们啊，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行车安全。欧元说，今天鹤岗鹅毛大雪，已经开始下雪了，但是海南的冬天没有雪。

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周四的晚上欢迎大家。我有点恍惚，我一直以为今天是周三，就下午赵美丽提醒我说今天周四了，我说周三吗？怎么周四了？他说周四了。我现在过的呀，这个时间过得稀里糊涂的。汤果来的是打声招呼，收拾去了啊。明天见啊。对，我没有去喝苗苗的喜酒，因为他们去喝喜酒那天，我在坚守岗位，下午不上班了吗？来吧，咱们听首歌吧。

0: 好的，
1: 我不难过，我会好好的，这都是骗自己的话，这种话不要信啊！来听一下吴总。
2: 像你说的，你今天这次的212，你在那里它什么导航往海河高速那里走？
1: 你212你就直直往前走就行了，捋着212你直直往前走，你那个位置就直直往前走，然后你导航不就到了吗？你到罗牛山胡同。那有啥不好走的？不过那有很多的这个小路，有很多小路。如果那边走不了，那就只能往回走，往回走就只能上海湾高速了。你就往前走，你倒海口，你倒海口，你往前走，那导航它会自己变回来呀。小吴说呀，何必跑那么远，从联络线就上去了。上绕城呢，他走不了，走不了，走不了。那边有交通事故，临时管制，不让走，不让过了，过不去了，所以才会绕路啊。来，秦小人猫猫又来了。
3: 秦城哥哥，晚上好，我是秦博凯，
1: 呀，
3: 好久不见啊，你怎么样啊？今天专门跑来为你打卡。
1: 你今天跑来为我打卡，我怎么很想你呀？那张姨也想你呀。哎呀，知道你每天都那么多的作业，我就很心疼，我都跟你爸爸说好几回了，我说回头那作业你适当的减点减点。
3: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是星小人妈妈。
1: 欢迎秦小人猫猫。小吴说呀，如果是那样，只能跑灵山。室内了，关键如果是那个小路，他就不了解、不懂走。那村里边的路，你肯定是不知道啊。那不知道走村里边的路，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往海云高速来走了。你到了村里边，你绕迷糊了更麻烦。他现在就是在三永公路上，三永公路往东走，一直往东走。或者你导航一下罗牛山，罗牛山学校啊，导航一下罗牛山学校，到了罗牛山学校这个地方，你就能找到海文高速罗牛山互通了啊，从那儿就能直接回海口了。你导航一下罗牛山学校，也没多远啊，也没多远，对，就是。他不是在三江，人家没在三江。来，
3: 金龙哥哥，我。

0: 凭实力当班长啊。
1: 哦，你凭实力当班长，天哪！你爸爸没摆两桌吗？这事儿必须得回上老家得摆两桌。凭实力当的班长，你看看。就是在你当班长这个事儿上，那爸爸也没帮上忙是吧？咱家族这一块很棒，那坚持从一年级咱就是班长啊。我都没当过班长，我都上大学那会儿刚开学，老师说谁愿意当班长，我就举手，我说我要当班长。老师说你为什么当班长，我说我从小我就没当过班长，现在我想当个班长。嗯，老师说你从小没当过班长你就不要当了。
2: 啊、小吴说呀，我说在哪里，他经常往那儿跑，三永公路上啊，22省道就在那儿，没事。但是今晚也要到三江那边干活。他是在红旗，他不是在三江，他是在云龙啊，红旗往云龙方向，他在那儿呢。欢迎小雨，好久不见的朋友们。哎呀，等哪天有空啊，得向小鱼取取经。对，不行你也带我黄袍加身一下子。来，
3: 红旗往云龙方向，再到云龙方向，20213，就是到云龙那个红绿灯的位置还没到。
2: 嗯，
3: 交警管制，掉头就掉头，掉头然后前面100米左转进入村道。
2: 嗯，
3: 然后也是100多米再左转。
1: 对，你就跟着导航走就行了，跟着导航走就行。
2: 他给我发图过来了，但现在那就是在23国道上啊，你就正常走就行了。就是村里边晚上很多地方没有路灯，不太好走啊，按导航走，慢一点，别着急啊。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过来。 M9 敦随欧搞，欢迎阿南老师。阿南老师说来打卡了，感觉好久不听节目了，可不是吗，我们都有一周没见了。咕咕我给啦，寂寞呀。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洁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6: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7: lo de nosotros es una relación extraña.
8: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8，再次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多吉 M 九。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生活，包括你的假期过得如何，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留言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分享分享，来聊聊天啊。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杰成装饰特约播出，感谢杰成装饰对八九不离十节目的大力支持。家里要装修，不管是精装房装、二手房装、旧房翻新，都可以找杰成装饰。找各地也行。各地中间商可以赚差价、带你去砍价，回首砍你一刀。开玩笑，开玩笑啊！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各地也可以，帮你去，真可以帮你去砍他们一，砍砍价，砍砍价。

次提示朋友们，今天晚上呢可能会有暴雨啊，晚上睡觉把门窗关好了。星归说呀，彩排完话剧了，去学校外面买吃的，我刚刚点完外卖。你彩排完话，彩排学校不管饭吗？啊，还得自己去学校外面买吃的，谁安排你演什么话剧啊？什么角色啊？有词儿的吗？他说已经想海口的美食了。你想海口的美，你在天津，在天津上学，那么多好吃的，你尝尝天津的煎饼果子，你看看天津的煎饼果子是什么样的，去吃一吃正宗的狗不理包子，那天津也是美食天堂啊，改改口味啊，挺好的，你多去找点好吃的啊，然后拍点照片发到节目当中，你给我看看你最近到底都吃了什么好吃的了。嗯，坏坏秘书说各地砍完商家砍听友，这就属于是无差别攻击。

丁宁就说，你说几点暴雨来着，我说几点，我说几点暴雨了吗，我说今天晚上可能有暴雨，但是没说几点哦，我要能说几点暴雨那我就太厉害了。他说他趁着暴雨没了赶紧去跑步步去啊。你跑步 跟下雨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你现在就去跑去，下了咱就抓紧时间找地儿避雨然后回家就行了，没下之前能多跑一步是一步，去吧。今天跟你非常有缘分的那个小姑娘还没来呢，那个单身的那个姑娘没来呢，我不知道她今天是早下班了还是还没下班，她一会儿要再下班了我呼叫你哦。

看一下6379，我说现在已经下毛毛雨了，在哪儿呢？已经开始下毛毛雨啦，得分享一下位置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歌。格林牛牛说：“你竟然在天津的劝天津的友友吃天津狗不理包子，他说我是坏人，那不是在天津的友友，那是海南去天津上学的友友，那去也不得尝尝吗？哦，高铁东站那边已经开始下毛毛雨了。”那证明这个雨啊很快就要下下来了。

斌哥说呀，哦，为啥做节目整合呀？这就是工作调整啊，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工作调整啊，对吧？阿南老师说呀，他说跟大家分享一个瓜。嘿，你一说瓜，我可来精神了。本来有点困，这会儿我不困了，我看看啊、哦。哎，大家帮忙分享分享。星龟说什么节目调整？12号之后下午的帮主节目就下线了啊。他说呀，是，节目一个事儿啊，就这么一个事儿。男生约女生看电影。男生说什么时间都可以，看女生的时间。女生选了一个合适自己的时间，男生同意了，但是女生有事要放鸽子了，然后就跟男生说去不了了，道歉了。男生就责怪女生，你放鸽子不早点放啊，我把很多事情都推了才空出时间跟你约。但是女生完全不知情，说不知道他推了很多事情。那这个男生就一直责怪女生，硬要女生赴约。他说听朋友吐槽的话，跟大家吐槽吐槽。首先这个事儿啊，俩人都有错，哎，一个会办事的都没有，首先这男生，你推了很多事儿，跟着女生看电影，是你自己愿意的，你想跟人家是吧？这个有感情上的一些交流，哎，增加一下彼此的了解。但是人家女孩子临时有事儿，人家要不是临时有事儿或者重要的事情，她不会轻易放你鸽子的，毕竟跟你说好了。人家可能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放鸽子，是吧？哎，两权相害取其轻嘛。要跟你说放鸽子，啊，给你道歉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给女生留下好印象，就得大度点，说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看，无所谓，损失两张电影票，男孩子的格局打开，大气一点。那回头女孩子她基于不好意思，她可能都得主动请你看电影，主动请你吃饭，而且她对你的好感度会直线上升，对不对？让这男生还一直责怪人家，硬要人家赴约，去了也不高兴，去了也不开心。而且呀，这俩人这感情还没开始呢，没开始相处呢，就因为这个事儿，人姑娘一下把这男孩子不就看透了吗？这就这样的男孩子啊，电影票都没买呢。嗨，我以为买了，都没买呢。如果你的朋友是一个女孩子，跟她说离她远一点，能离多远离多远，就通过这件事看清了一个人，这也值了。这斤斤计较的人，你以后跟他谈恋爱，你能开心呢，能高兴，能快乐呀，是不是？跟女孩子说离她远一点。如果你的朋友是这个男生，那我劝你离这个男生远一点，对不对？但这个女生啊，她也有自己方面的问题啊，也不能说完全的就是怪这个男生。你选的时间啊，是吧？人家请你看电影，人家同意了，你选好的时间，你放人家鸽子，跟人家说你去不了了，这就属于是出尔反尔啊。如果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得不放鸽子，你也得跟男生解释清楚，征求人家的理解。我觉得一般人，如果你真的有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人都会理解的。就怕你什么呢？你就怕你没有跟人家说，就说哎呀，我有点事去不了了，人家理解不了啊。

所以大家关于这个事儿怎么认为呢？来发表发表你的看法。哎，这位说这两天老是刷到头部村头部一姐松松，今晚才刷到我，那说明我们的缘分来得比较晚呢。那关键是最后这个女生有没有去赴约呢？如果这个女生最后是去赴约了，那个男生只会更生气。郭丽宁妞说，话没说完，还没回到家呢就下雨了。你今天呀，你不适合出去跑步了，你就在你们家阳台，哎，阳台如果有地上铺了瓷砖的话，稍微少倒一点水，然后倒点洗洁精，那个手啊在前面抓个扶手，别摔倒了，你就在家里，你在家里原地跑就行。老朋友说，雨来了雨来了，阜城下大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朋友们啊。安南说呀，他这个朋友就是女生啊，然后他那个朋友解释了去不了了，然后这男生说好吧，那没事，然后下一句又说啊，那要不明天还是看看能不能去吧，然后就一直劝这个女生去，然后这个女生又继续解释去不了了，这个男生就把这个女生删了，你看看。这样也挺好也挺好，嗯，直接帮他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所以你要跟这个姑娘说呀，没有什么纠结的啊，也不要心里不舒服，是吧？直接帮他排除正确选项了，让他少走了很多的弯路。对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直接制止了他一些可能会作为沉默，一定会作为沉默成本的投入。小鱼说，三次机会放三次鸽子就拜拜，放三次鸽子就，万一人家就要考验你四次呢，对不对？他这个东西啊，不在于放几次鸽子，哎，在于人，如果他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子，你别说那放一次鸽子，放六次鸽子他也得去，他还会等，但是不建议啊，不建议这样，这感情嘛还是要平等相互的。我跟你说呀，所以说这只有成年人的心智和过来人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种思考，年轻人不会考虑到这些的。年轻人的考不考虑到这些，也取决于对方，这姑娘她有多喜欢。安南老师说他俩还没见过面呢，幸亏没见过面，那见了面不那么麻烦了。不合适，说明他俩不合适。

反正俩人啊，哎，都有做的不是很到位的地方，但是呢，这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是吧？他俩可能就不合适，所以这个电影啊，他就看不了。小玉说呀，那我跟他说，你考验我，那我考验他，他能行吗？你考验他，如果非常就对你死心塌地，就喜欢你，就爱你，他就能行。对，反正以沟通为前提，沟通的顺畅不顺畅，也决定了你俩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喵喵同学说，下午我咋没开直播啊？而且今晚还迟到了，以为我不打算把直播开下去了。当然要开啦，下午不开直播的原因是因为下午不想开。晚上开直播迟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手机放了一个星期没有充电，充不进去电了，它关机了，我又充了好久的充开机然后开直播嘛，对吧？老话讲啊，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所以啊，安南老师你记住了，但凡以后你遇到这样的男生，你就跟他说谢谢，你要谢谢他，然后给他拉黑，远离他。而且现在年轻人呢，他对于这个

感情的耐心或者说包容度会越来越低，就很着急。你像以前就追一个姑娘，追个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很正常，现在啊，动不动就是我追你三天，三天我追不上就拉倒。他为什么会有

想法呢？是因为他指定他曾经他做到过，而且不止一次的做到过，他都不用三天两天一就追上了。所以这个事儿他不能怪一方，两方都有责任。哎呀，所以说你说你现在就感情这一块跟玩儿似的，都跟玩儿似的，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初见说他约人两次，约不到就不约了啊，对吧，你别人不想和你出去再坚持就不好了。为什么不想和你出去呢？一，你没有给人家安全感，第二，人家都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你上来就是，哎，我们一起去吃饭看电影吧，人家不了解，先聊聊天吧，先聊几天，是不是？哎，有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呀、啊、聊聊天啊，聊天如果能聊得下去，是不是？哎，没事，哎，给人家，哎，你送个小蛋糕啊，小奶茶呀、啊，问候一下，人觉得这个人真靠谱，人是真对我好啊。现在女孩子那防范心也很强，要保护自己，所以首先两个人最基础的，你先要建立信任，觉得这个人靠谱，那才行啊，是不是？刚聊刚了加了微信，聊没两天呢。哎，去看电影吧，咱俩去看电影。谁跟你去看电影去啊？对不对？不要那么快，有些时候慢就是快，快就是慢，欲速则不达。

感情这一块想要打动别人，想要给别人建立安全感，首先是你从行动上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关心，感受到你的在意。你不要上来就让别人觉得这人目的不纯，不像个好人呢，那怎么能行呢？嗯，喵喵说哥弟懂得真多，这都属于是感悟啊，感受啊。阿南老师说他感觉这种好太恐怖了啊，就是感觉还没熟呢，可能对方就有下一步的发展，就想下一步发展，太急切是吧？对吧？人家不想出去肯定有原因呢，你表示理解就行了。一直步步紧逼，感觉很吓人。对，拉黑就对了，不出去就对了。初见说呀，他也是聊聊天，聊得下去才约的呀。两三年就约他也怕，男生也保护好自己。哦，哥弟啊，我觉得我的脸皮够厚了，你的脸皮怎么比我还厚呢？都可以用搓澡巾搓了。兵哥说呀，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天完全舒服，总有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不得劲儿。年纪大了真可怕，哪里不得劲儿？咱们晚不行，晚上咱去撞撞树。那些大爷每天撞树，你可得劲儿了，你挺开心，挺快乐的都。咱不行，咱撞撞树呢。如果撞撞树，你感觉到了快乐，说明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了。喵喵说呀，和领导商量一下，帮主那个时间段自己开个新节目，专门做情感咨询已经安排好了啊，一档这个房产节目，一档送送的节目。各地呢就以后只上晚上节目了，白天我就去捡瓶子去，上路上去。牛牛说呀，他说莫神呐，你说两天就能谈上的对象，那是正经谈的不？那当然了，一切皆有可能。你比如说两天了，有一句老话叫什么一见钟情。这是很正常的，这个得多久谈上恋爱，它不是个时间的问题，它是个运气的问题，看你遇到的对面那个人是谁啊，是不是？那有些人第一次见面就看第一眼就认定了，人家

0: 都没五分钟，告往那儿一坐，然后过来就是我，咱俩处对象，人家姑娘说好的，然后第六分钟小手都牵上了，那后来可能人家也一起过了几十年，是吧？一步步的，那个什么，你懂的。所以啊，看人啊，看人。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9: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

0: 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6: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欢迎巴达哈。呀，你的大油边今天没出摊儿，下雨收摊儿了。我都已经得一个来月，不止一个来月了。我都两三个月没吃过大油边了，我都。你看你的大油边呢？等我回头贷款，贷点款请你吃哦。
1: 来
0: 看看后面的朋友说什么呢？小鱼说他不相信一见钟情啊。你就相信追尾赔偿，是不是？对，国庆之后改版，国庆12号之后下午的节目就没有了啊。这位朋友，

0: 后人还让我有我这一首情歌，轻轻的轻轻的哼着哭着笑着我的虔诚地走。
1: 唱挺好，唱挺好啊。他说这歌送给芳芳小宝贝，芬芬小宝贝早日脱单。我帮你送给别人了。

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听听歌，聊聊天。对呀、啊，七天没直播，嘿，掉了十个粉也还行，这个掉粉的速度我是能接受的。来，咱们听首歌吧。啊，接下来这首歌，藏学友，慢慢。

忘了说了，你看看不习惯了。十一回来之后，各地的节目里边有特约了。八九不离十，有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感谢洁成装饰对八九不离十节目的大力支持。家里要装修的朋友，不管是精装房，二手房、毛坯房，还是旧房翻新，等等，都可以找洁成装饰，对吧？工装也可以找，家装也可以找，别墅也可以找，找各地也行啊。有家装计划的朋友，有意向的朋友，可以回复装修，回复装修两个字到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巴达哈说呀，他说各地的节目怎么冠名，方便发个表给你？不用发个表，直接跟你说就行了，直接冠名就直接冠就行了，是吧？咱们这个风俭由人，你说我想灌个5万块钱也能灌，灌个10万块钱也能灌，你说灌个1万块钱也能灌，你说灌个200块钱灌不了啊，就是从1万到1万几上不封顶都可以。你考虑过最低档的？你八九不离十节目由巴达哈冠名播出，我就送给你。他说都是穷哥们儿，穷哥们儿，你得有个产业，你得有个买卖呀，你得有个产品呐，你要不然你就拿自己名来冠名来呀，是不是？那穷哥们得努努力，咱变成富哥们之后，你就可以了。来，朋友们，就是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般是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格列娘娘说呀，莫森呐，硬戏哦，有特约了，那是不是也要搞个特约嘉宾啥的？特别是下午的节目车档有的，哎，我有这个想法，你太懂我了，格迪呀，你太懂我了。以后晚上咱节目里边啊，准备搞特约嘉宾，我已经让人去联系去了，是吧？周杰伦呐，这个林俊杰呀，陈奕迅呐，就他们这些，都弄过来。晚上在咱们节目里边给他们聊聊天，让他们唱唱歌给咱们。

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最后一首啊，咱们听听供销社吧。悬崖上的鲜花。

悬崖上的鲜花。差不多了，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感谢好朋友们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晚安了各位，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职务自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

0: 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

0: 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王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搬运，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袋，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

0: 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进入眠，你说要熬过这些冬夜，冰冷的手把我温暖起。凌晨2:16，我又emo了，打开了之前你收藏还听的歌。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

0: 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跟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

0: 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看着没就割掉，大声喊着 nice， 风完中领的现在就是呛死，黑框眼镜太长几根不准，黑色摇滚双人娃 baby bass， 今天的故事也是硬汉装置，收入更大，第四大榜烧钱的，最流行的歌 rap。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另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

0: 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还没有结束不自禁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

0: 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3: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3: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3: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

0: 束牌。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

0: 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钟，这会儿呢要重点提示各位，因为昨天晚上一直在陆陆续续的下雨啊，包括到现在有些路段呢还是在下小雨，所以整个的市区各路段，包括郊区的这个位置，都属于是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较长，包括交通事故也可能会比较多发。再加上这会儿呢是阴雨天气啊，天色还比较暗。大家呢及时的去打开车灯，正确的去使用自己的近光灯和远光灯啊，正确去使用灯光，并且呢要特别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避免呢发生有追尾或者剐蹭等等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的话基本上市区各主干道呢是顺畅通行的，只有学校周边的路段个别的这个路段啊，有一些些通行缓慢和滞留。比如说呢在海秀中路的桥中，现在是继续的往快速路金坎匝道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大多数的车辆是集中在了右侧的两车道，左边车道呢还可以比较顺利的去通行，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两车道这样就可以了。国兴大道上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是有一些通行缓慢，上桥口处车比较多，上了桥之后呢就好很多了，不需要大家提前绕道行驶。除此之外的话，纳美立交桥阜城互通往凤翔路啊下坎路这边过来的流量会更大一些，基本上呢是在斑马线附近啊有一些小小的聚集，过完了斑马线就可以正常通行。龙坤南路跟凤翔路这块呢往山高学校的这个方位上还是轻微有一些滞留，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也是会略有缓慢，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今天的这个天气啊跟昨天相比呢略有变化，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海口仍然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今天的天气呢基本上是阴天，然后转这个降水啊，这个降水的话基本上是说从早上七点显示的陆陆续续的一直到下午的四五点钟这个时间段，可能它就是断断续续的去不同的区域啊，或者是同一个区域它断断续续的有这个降水，今天降水的概率是100%，所以啊大家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并且呢随时关注路面情况，及时的去规划出行的路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正我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早上的七点，哎，今天早上起来还挺稀奇的啊，今天早上没有一位朋友来打招呼，
8: 这不是吗？
7: 啊，
8: 哦，昨天的
7: 啊，太稀奇了。

0: 太稀奇了。
1: 有史以来啊，终于来了一位朋友了
0: 啊，
1: 小吴他说，椰海的到西往东方向和海马一横路这里的红绿灯，右边第二车道实线内有辆电动车故障了，三角警示牌也不放，司机坐在地上玩手机呢，
0: 坐在车上玩手机呢，
1: 啊，坐在车上玩手机呢，
0: 啊，
1: 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
0: 是吗？
1: 啊，因为虽然外边目前没有在下大雨，但是但凡路面有点湿润吧，也就是可能早高峰要堵车了。
0: 嗯，
1: 大家早点出门吧啊！目前看到的是秀英大道上方的海秀快速路这边有一点小堵车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早就开始有交通事故了吗？
0: 秋海上来吧。
1: 嗯，不是，
0: 上来走了一段了。
1: 嗯，
0: 往永万方向了。
1: 就是秋海跟永万中间的快速路双向有交通事故。
0: 看这个
1: 地图啊，应该是秋海上来快下永万的时候有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咱们有路过的朋友副驾驶来分享分享吧啊，
0: 大家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
1: 嗯，
0: 许大夫说呀，下雨今天起得早，马上跑去单位啊，已经快到了。嗯，那挺好的
1: 啊，哈，
0: 完美避开了早高峰。
1: 这不就是我吗？啊，想看今天下雨就早起了一会儿
0: 啊。
1: 嗯，
0: 难得呀。
1: 嗯，小月亮他说呀，距永万路一公里下桥口有点堵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路段了。
0: 如果有在现场排队的朋友帮忙来分享一下，是不是有交通事故了啊？
1: 嗯，
0: 小月亮说啊，就是在这儿。
1: 丁哥说下雨天好讨厌啊。对，今天早上大家睁开眼啊，马上出门，今天早上可能会堵一些啊。
0: 嗯，抛开这个下雨堵车会影响咱们出行之外呀，其实我觉得下雨天个人觉得啊，还是觉得这个下雨天还行。
1: 嗯，
0: 当然对于大家交通出行会带来很多的不便。
1: 是，
0: 嗯，
1: 已经是十月份了，
0: 嗯，
1: 慢慢的这个天气就越来越凉了。
0: 嗯，
1: 对于大家早起来说呀，也其实越来越困难了。
0: 对，
1: 嗯，送孩子们的朋友，上班的朋友，你们辛苦了
0: 啊，辛苦了啊。更正一下，椰海大道西往东和海马一横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啊，是在左边的第二条车道啊，有个电动车故障，没有放警示牌。嗯，
1: 来听听季风在哪个路段上呢？你好，
2: 早上好，早上好，出门了，今天出门有点晚。
1: 今天出门有点晚了，嗯，因为你上班的距离也挺远的，你跨了个大海口嘛，
0: 辛苦了，
1: 辛苦了啊，
0: 来
1: 吧，来
0: 吧，
1: 啊，
0: 嗯。
1: 有没有路过永万路海秀快速路准备去永万路方向的朋友，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吗还是车辆故障呢？珍妮儿也看看监控吧，怎么回事啊？嗯，桥面上这么早就开始堵车了
0: 啊。放下说，难得呀，早上好，呼吁一下交警吧。
1: 嗯，
0: 现在电动车呀滥用远光灯真的是没人管了。
1: 嗯，
0: 他们那个可能不是远光灯，是他们那个本身的灯光是不是亮度就不太符合规定呢？
1: 是有一些电动车的大灯啊，它不是也分，
0: 它刺眼的很，
1: 它分近光和远光嘛。
0: 嗯，
1: 它那个大灯的确是有点太亮了。
0: 嗯，
1: 可能当时只对这个汽车大灯的高度有要求，电动车难道要求没那么严格吗？
0: 电动车的灯光也是有要求的呀。
1: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就是这证明电动车逆行了，
0: 他可能改装过了吧。
1: 嗯，
0: 啊，小月亮啊已经路过了快速路那个位置，刚才应该是有交通事故了。
1: 嗯，
0: 说是处理完了啊，我看那个怎么是拖了个警车警膜呢，拖车到现场了，
1: 这个警膜坏了。
0: 哦，
1: 啊，
0: 大家啊，早上出门的路上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
1: 嗯，
0: 有路况消息啊，都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在今天早晨呢，海南省气象台还是有发布到一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
1: 嗯，
0: 所以啊，大家早高峰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时间和线路吧。
1: 是的，
0: 嗯，
1: 今天海口还是有大暴雨的天气出现的。当然咱们很多家长朋友说要不要停课，嗯，目前没发布相关的停课通知。
0: 嗯，
1: 但是其他市县今天还有在继续停课的情况，比如说定安今天呢还是有停课的情况，上午停半天课。
0: 嗯，
1: 龙河林口翰林三镇的中小学校定安今天上午是停课半天。嗯，以及屯昌呢也是继续发布了停课的通知，

0: 今天上午屯昌的各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今天上午呢继续停课半天，幼儿园也是停课了一天，但是目前海口没有啊，海口
1: 是正常的，
0: 海口是正常的啊。
1: 李强说呀，永万路这个下桥口呢，应该是一个交警的警膜坏了，用拖车拖上车了。所以占了一条车道吧，造成拥堵了。那还真的是个景膜坏了。
0: 今年整体上的天气情况，至少是没有影响咱们海南的比较大的台风。今年整体上，但是五指山这边可能暴雨比较多一些，的确是造成了一些影响了。
1: 是。放下说呀，包括汽车也是啊，常常有滥用远光灯的情况。
0: 对，
1: 我有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啊，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智能识别系统到底是怎么来识别外面的环境和天气的。因为有的时候早上可能也不是说多么大的阴天吧。车辆在经过某一些路段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打开远光了。
0: 哦。
1: 它是自动，因为车它不是做成了这种智能系统嘛。灯光呢不用我们自己去开启，基本上都是根据周边的环境和这个天气然后自动打开灯光。有好几次我发现这个远光灯是这样开的。
0: 我的远光灯是发现晚上开远光灯的时候，对面的车主会闪我。闪了我几次之后，我意识到我的远光灯的角度可能比其他车略高一点。所以我就很容易就亮瞎到对方的眼睛。所以我就把远光灯的高度往下调了一点。才好了一些。所以看看大家不同的车型吧啊。
1: 不同的车型，所以我是找到了那个手动开关的那个按键。反正只要我识别到，我看到它有自己自动的识别到远光灯的话，就手动把它关掉。
0: 李强说到永万路刚才这个情况啊，就是永万路下桥口应该是一个交警的警膜坏了，拖车给拖上车了，所以造成了一条车道拥堵。目前呢这个情况呢后边还在排着呢，还在排队呢啊。

0: 来关注到咱们国庆节的后续活动还正在进行当中呢。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的短视频征集活动，目前呢还是在征集期内，它一直会持续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呢是抖音和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参与方式，在抖音或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视频号，即视为成功参与拍摄推荐。详情呢可以直接发海口，直接发海口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1: 来吧，关注一下路况啊，顺风顺财。
2: 路况，西海大道啊，白水潭方向，在那个中国石化那个没什么里一辆车停在路最中间车道。
0: 早上起来因为下雨，路面比较湿滑，可能路况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起床之后啊，抓紧时间出门吧。今天早上起来可能会比，天气好的时候要稍微的堵一些。
1: 看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说什么了？成。
3: 你的放你就是因为你的眼光，没有，不是因为你的眼光高，什么时候的眼光都会是这样。会哥就应该变近光的。
1: 他说不是因为你的车的那个灯光位置高，后面是说个什么没太听清楚，
0: 但是的确大灯的高度可以调，
1: 灯的高度是
0: 你可以稍微的调低一点点，如果你没有是开山路的或长时间开高速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稍微调低一点点点，并不影响你的正常通行，可能也不会闪到对方的眼睛。
1: 反正呢，如果以后啊在这种不太好的路段上面打开了远光灯，对面有车过来的话，我们自己记得切换一下吧。
0: 最近不是很多公司这个出于各种情况开始鼓励大家居家办公吗？这个词儿听起来挺
1: 想起了那些年
0: 啊，因为有些公司可能用不到那么多的办公室了，可能有些

0: 要精简一下预算，也算是降本增效的一种方式
1: 啊。
0: 咱们问问大家，你的工作可以居家办公吗？
1: 嗯，
0: 想起了那些年，真的是想起了那些年。
1: 是啊，
0: 你的这种工作类型可以居家办公吗？
1: 嗯
0: 啊，咱们的这个工作不可以居家办公，
1: 咱们不能啊。
0: 哦，
1: 对啊，咱们不能。
0: 其实啊，
1: 也可以啊，
0: 其实也可以。比如说，你单播的节目，你在家自己。这个视频你自己在家视频直播，然后台里边转你的信号就可以了，也是可以吧？台里边反正有、
1: 技术上面可以实现，
0: 技术上面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基本上不会这么操作啊。问问大家，大家的这个工作呀，能居家办公吗？
1: 嗯，
0: 哦，贵公司贵单位的办公场地大不大呀？贵单位和贵公司在降本增效方面
1: 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嗯。
0: 大早上起来要给赵鑫下套了，贵单位在降本增效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吗？这是单位吗？这是单位的问题吗？这是我们的问题？
0: 怂，
1: 这跟单位有什么关系？
0: 华子哥说，这天气啊，跑高速都不敢开太快了啊。
1: 嗯，是，哎呦，那天啊，三号那天，带着宋宋去昌江的时候，刚过了城迈，开始。倾盆大雨，雨大到雨刮都看不到路，我是刚好旁边有车，我就走在了快车道上，我不知道，左边的快车道里面啊，那一阵儿的雨太大，已经有一些积水了，所以其实速度已经降下来了，没有说真的一下子开到100多，但是七八十它也不慢，经过的时候呢，突然经过了一个积水区，那个水呀、直接溅上来，像一盆大水一样倒在了我的车窗上，真的给我吓了一大跳，一下子瞬间忙开了一段。
0: 你咱们在市区开车的时候，海秀快速路上不是也有积水吗？
1: 对，它会在那个快车道的边上，
0: 对向车道如果开过来，然后把那个水泼过来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效果。
1: 对，
0: 所以大家
1: 握紧方向盘，
0: 握紧方向盘吧啊。莫哥他说赵鑫呐、他说他那辆智界 R7 远光灯和近光灯呢是自动调节的，当远光灯打开的时候呢，如车感应到对面有方向灯光的时候呢，自动调为近光灯。
1: 我的也会，他也会感应到对面有灯，他也会自动调。
0: 宇哥说早上好，他说他这个工作居家办公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1: 对，
0: 你们不太可能，
1: 没办法。
0: 放下呢说车灯的高度是有限制的，你再调远光灯的高低也是在法则限制之内，因为汽车线下年检是有灯光检测这一项的。对的。
1: 自行车大夫啊，他说不给他们发擦手指了，洗完手啊往褂子上一抹，透心凉。
0: 你是我们单位的人吗？
1: 我也想说怎么感觉像照镜子呢？
0: 但是都可以理解啊，因为降本增效本身有一些降本增效节省成本也是，
1: 哎呀，已经到了
0: 不可避免不可避免的程度啊，
1: 已经到了可以理解双方的一个年纪了，
0: 双方都可以理解了、
1: 是的是的。
0: 问问大家吧，就是贵公司和贵单位在降本增效这个方面呢做了哪些工作呢啊，有一些降本增效纯属是因为原来是有一些浪费了
1: 啊，
0: 现在只是说这个大家厉行节约啊。但是有一些的确是降本增效，降了本了。
1: 梦幻说呀，汽车自动大灯要开启呢，它要至少满足两个条件。一般是车速呢达到30公里每小时以上了，前面没有光源。至少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呢，才会切换成自动大灯。他说电动车呀，一般老开远光呢，也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部分电动车一到晚上就把所有的灯都打开，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改装的。他说有些小车不也一样吗，一开灯之后啊全部都开完了，把后灯也开了。这个我也不太理解哈。
0: 壮志凌云说高速快车道你开80-90迈你认真的吗？
1: 大雨都看不到路了你开120吗？
0: 对呀、我也是觉得下暴雨的时候你能开到120吗？
1: 是啊
0: 啊。来吧，上班路上咱们继续来听大家吧。
1: 因为前面有车呀，他跑不动，你在旁边也跑不动啊。
0: 是啊，这跟有车没车都没关系啊。
1: 是啊，
0: 你可见度那么低，你跑不到120啊。
1: 是啊。

0: 7:25啊，早晨起来路面有些湿滑，同时呢今天还会有暴雨天气出现，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啊，早点出门，尤其是这两天都早点出门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海口气象台不是发布的天气提醒是今天白天的时候还是有暴雨天气出现的，但是明天呢就恢复成阵雨天气了，整个温度其实已经开始慢慢降下来了，今天最高温度28.9度，27.8度，明天后天最高温度也就是30度了。
1: 阿南老师说呀，他们单位呢现在请人家过来开会之类的呀，已经不发矿泉水了。
0: 这个也可以理解。
1: 矿泉水
0: 也是要花钱的呀。
1: 一两峰说他们单位啊现在行政办公区走廊不给盖灯了，走在走廊啊感觉天已经黑了。
0: 我记得我们有说过，大家低楼层的就没必要开电梯了，就是大家锻炼一下身体吧。那2-3楼的也没必要坐电梯了。
1: 佳丽呢他说他们医院啊把卫生间的卷筒纸从开放式的那种改成了封闭式的。你要一个一个的揪着用。
0: 他说因为他们一楼的卫生间有人专门带了个兜子来偷纸。那我觉得你这个并不是降本增效了，你这个其实就是为了厉行节约，同时为了防止别人浪费了。
1: 你们这个还行啊。刚刚呢梅梅说，梅梅不是之前在其他部门吗？她之前其他部门的同事说呀，领导要给他们安排打扫卫生的任务了。
0: 但是原来咱们不都是自己打扫吗？
1: 咱们不是啊，
0: 很多年前最一开始的时候咱们都是自己打扫的
1: 啊。
0: 举个例子，教你直播间难道不是一开始最早自己打扫的吗？
1: 那是一直是自己打扫。
0: 对啊，
1: 那边是
0: 这边其实也是最早的时候是的。
1: 是吗？
0: 马上可能也就变成你打扫。
1: 我打扫了，
0: 因为你没什么活儿。这不把你空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儿。
1: 为了打扫卫生啊。
0: 你跟星辰
1: 也行，我俩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呗，还排个班啊。
0: 荒天他说呀，他说他们办公区的植物以前都是外包的，现在都撤了。绿植这个东西起到一个美化的作用，其实呢并不是刚需，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啊。
1: 如意他说呢，他们公司啊把班车取消了。新能源车充电呢本来不用钱，现在呀象征性的也要收点了，
0: 收个5毛钱。那
1: 挺好
0: 的呀。
1: 良
0: 辰美景他说呀，劝一劝下雨天开双闪的，他说下雨天要开雾灯啊，朋友们。
1: 反正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安全意识倒是挺强。那雨啊，雨点子打下来的一瞬间，周围的车都打开了双闪灯。
0: 平平淡淡如水说龙湖天街这边又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啊。问问大家吧，大家的公司和单位最近是怎么节约的呢？降本增效，厉行节约啊。问问大家公司或者单位有什么节约的这个办法啊。我就好像一艘
1: 船，每一天我都在。酋长说呀，刚才就是被旁边车道的水给泼到挡风玻璃上了，吓了一跳。真的很吓人。
0: 家他说坏坏好像去潮汕了，他说你们俩啥时候去啊？他说昨天都在讲他在汕头各种吃，他去潮汕了。
1: 对，他的假期去潮汕了。就是4号去的吧。3号吃完席，4号一大早就飞走了。
0: 这一看就很坏坏，就是各种粉粉红红吃的东西。
1: 人家那边可能都是这些吃食。
0: 挺好的。
1: 我去吃了那一家家上次去试过的那个烤肉，烤鸡，龙湖那家烤鸡还可以。
0: 糖果说他们家呢是住2楼，基本上不坐电梯，坐电梯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今天练腿了，或者上课上到没有力气，
1: 爬楼梯了。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办理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回来。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

0: 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先提醒一下大家啊，之前很多朋友不是说在海修快速路的永安路匝道啊，往西海岸方向，当时呢是有一辆车出现故障啊，拖车拖着它在这个快速路上走，所以速度不是很快，那么就导致呢整体车速被压制。现在已经下去了啊，所以海修快速路上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桥，诶，这也没有交通事故啊，为什么走得那么慢呢啊？往国兴的方向，感觉大家开着开着这个车速突然就慢下来，然后要过完蓝色的主桥体的那一部分，然后才会逐渐的提速，但是中间好像什么都没有，都在动起来啊，这个车也没有停滞，也没有有人下车，就都还在动着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吧，路上开车有时候好好的开快点啊，尤其是前方没什么特殊事件或者说没什么特殊情况的，不要开得特别慢，开得特别慢一辆车可能直接压制一整条车道的速度，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目前在省图书馆应该是今天有什么活动啊，很多的大巴车现在是停留在旁边，有上下客这样的一个情况，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走中间或者是靠左侧的车道，这样会更加的方便，也能够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方向已经开始略有堵车，后面包括景山学校在内啊，有这个学生上学所导致的路段上的影响，通行呢还是挺慢的，暂时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现在仍然是有一点点堵车，尤其是从海瑞大桥然后往河北路到凤翔路，然后再到耶博路啊，就是博雅上路的这个区域，南往北方向它是因为车道设计的一个问题，从宽变窄，从多车道变成两车道，确实会导致大家通行的这个速度有所下降。另外呢，在江东这边美林路的江东的北师大附属学校的东岸校区，以及美庄路的这个附近啊，包括琼山大道的枫叶国际学校，都是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所以目前的整体通行效率会比较低一些。还有呢，就是在永昌路跟滨江路路口，但是呢它的方向是往耶博小学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直接堵到了滨江路的路口，包括耶博路上啊，现在也快要滞留到这个后面，应该是不是有一条小路叫江博路啊，就这个区域当中，反正整体的这个学校周边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差的，也提醒大家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服从现场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6: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

0: 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韩购异享节全民抢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梦
1: 嘞，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七点三十九分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嗯哼，看一看咱们大家说到的情况，以及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整体路面上的情况还行。
8: 嗯，
7: 但是下雨也不都是全程都在下，可能区域性的目前在下雨了啊。
8: 嗯，

0: 这位朋友说，公司这个在解约的这个方式上边有自己的办法，就是洗洁精冲水，一瓶洗洁精冲成两瓶，这样有意义吗？浓缩型的其实是可以的，
1: 它也有清洁的效果呀。
0: 对，
1: 我们那个洗手间啊，有时候也这样。
0: 如果你冲两瓶，原来你挤一泵的话，那你现在挤两泵不就回到原来的次数了吗？
1: 一泵其实也够，它那个清洁效果都还可以。婷婷说，你俩说这个话题好怀念经济上行期啊。
0: 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不停
1: 的
0: 循环的嘛。风铃他说，那滴滴偷偷给我们降单价算不算呢？我觉得这个事呢也是市场经济决定的，因为你一家公司降，其他公司都得跟着降，
1: 也得跟着降，
0: 卷起来了相当于。
1: 精神上支持你说推荐几款空调吧，卧室呢用的是1.5匹的，京东上看了几款，补贴后的价格呢都是1000多块，不到2000。用过之后啊，感觉比较好用的，大家有没有推荐呢？1.5匹的空调，
0: 你的预算是多少吗？
1: 对呀、
0: 你的预算是1000多、2000多、3000多，还是多少呢？
1: 你是要买单制冷的，还是说冷暖都要有的？
0: 牌子的话就是，海尔、
1: 美的、格力。
0: 你想把这是终端的，就是海尔和美的了，
1: 是吧？
0: 然后你如果是再往下走一点，就是科隆和华凌、美凌。
1: 反正我
0: 你往上走的话，就是卡萨帝
1: 啊
0: 啊 ，HOMO。
1: HOMO
0: 啊，
1: COMO 吧
0: ，COMO 啊，
1: 美的这个高端品牌是吧？
0: 对对对，就看你的价位了。如果是1000多的话，1000多的话，像什么科隆啊？
1: 对，我觉得我家一直用的是科隆，挺好的，这也快10年了吧？
0: 因为它其实并没有特别高的技术含量，
1: 对
0: 啊，
1: 而且它还是冷暖都有的，所以还挺好用。只是说它那个两个空调都是显示屏有点问题。它全天都亮着，也不显示具体的温度了，但是其他都没问题。
0: 看你自己的预算是多少吧。看看大家，华子哥说他们单位啊是把各科室的卫生纸领用给停掉了，然后打印用的 A4 纸也限量了。这个因为本身原来可能有一些工作人员，比较浪费吧。现在有一些在打印纸这个方面，现在强制性要求你必须双面打印了。这也是正常的，
1: 能理解，
0: 因为原来
1: 啊，
0: 原来单面打印确实是有一些浪费了。
1: 我现在的打印机里面全部都是废纸，一般都是打印用过的。
0: 梦幻说国庆这边下雨下的有点大了
1: 啊。V 五啊说单位打印资料呢也从原来的单面啊改为双面了。
0: 兵哥他说有没有可能有些单位这个节约到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呢？已经是极致了。无从下手了，再用陈年旧纸，当时买多了，快用了3年了啊！用纸这些还不控制，
1: 3年前的纸还在用。
0: 其实你想一想，能够在节约这个方面，其实单位和公司之间都差不太多。一是原来随便用纸的改成单双面用纸，原来单双面用纸的话都改成用这种使用过的纸，限量零纸。卫生纸就是能少则少，
1: 对呀、
0: 随便抽改成单个抽，
1: 一根一根的抽、以前单位提供的现在你们自己带吧，以前订水的现在自己烧吧。
0: Q 他说呀，到了公司才敢说话，今天路上可真是车多。他说听这些公司在节约方面他们公司都有，他说很早公司就已经开始洗洁精兑水了，洗手间里边的女生的纸已经不放了，只给男生放，说女生废纸。这个挺不遇的啊。
1: 珍妮儿也说下雨了啊，大家多注意安全吧，这会儿还没到8点钟呢，真正的早高峰还没有完全到来啊，所以大家多注意安全。
0: 反正一会儿珍妮儿给大家详细介绍路况方面的消息吧啊。航仔说啊，非常无语这个天气，昨天骑电动车回家，本来都下定决心从后备箱里掏出来雨披在身上慢慢骑，骑到一半雨又停了，又很热又脱下来，然后骑了一会儿又开始下，又被迫穿上，然后又不下了，热死了，又脱下来，反反复复两次，都发火了，直接电动车雨披扔了吗？
1: 你把雨披扔了骑回去了
0: 啊？那今天下雨怎么办呢？

0: 摩哥说呀，买格力或美的的空调吧，这样呢你用华为手机也可以开空调。
1: 点儿说，好久没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0: 欢迎欢迎。
1: 这是多久了？至少我们看了一个月没来了啊。

0: 这天气可能不太适合带着狗子去自由抓抓。
1: 嗯，咱们有别的呀。宝爸宝妈看过来吧，继续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解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的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医生也推荐，也建议孕产妇来补充 DHA。咱们这款高培的DHA 藻油呢，它是纯进口的，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更安全，孩子也更容易下口一点啊。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交通954公众号来下单这款。它和咱们大家给孩子们吃的维生素 ABCD 这种完全不冲突啊，它是单纯的一款 DHA 藻油，补充大脑发育的。这款孕妇朋友也可以吃，备孕的朋友也可以吃，安全的级别
0: 生完宝宝更可以吃。
1: 嗯，尤其是婴幼儿啊更适合、
0: 哎、
1: 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下单吧。
0: 嗯哼，来吧，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了啊，有请王真。
2: 七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交警指挥中心呢也发布了交通提示，是说到海秀快速路的啊，从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金坎匝道上的这个口子，目前的话呢是匝道进行管制，不能从金坎匝道来上快速路，你得提前走龙科南或者是再往前开到秋海这边才能够上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那么快速路本身的话啊，现在如果你是在西往东去国兴的方位上，五元河的正上方，过完了长同路匝道往长天路匝道方向行进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在五元河的这个正上方这块，现在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呢，后方车队已经陆陆续续的直接滞留到了长滨路匝道出口的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效率会非常低下啊，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西海岸这边的话，现在送孩子们上学，像和谐路、美林路，包括呢蓝城大道上，现在都有一定程度的通行缓慢，主要是受到九小和桥中这块的学生上学所造成的影响。如果不是途经这个路段啊，就是建议大家呢能够选择从蓝城大道或者是从长椅路上去绕道行驶，这样就快很多。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跟美俗路路口的路段，海波市场这块呢右侧的车道因为会有一些车进入到海波市场，所以目前的整体通行效率不是很高，能走左侧的两到三车道可能会通行更加的顺畅一些。国兴大道的车呢大多数是集中在了像省图书馆、省体育馆啊，包括前面的省博物馆，也就是上琼州大桥的这一边，现在基本上是直接滞留到了美院路路口。琼州大桥本身现在还能够正常通行，上桥口也能上，就是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往滨江路右转弯分岔口的匝道入口，现在通行呢也是会比较缓慢一些，这个呢要重点来注意。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滨江路上的南往北方向为什么堵车，一直堵到红城湖，它的这个堵车呢就是车比较多啊，然后中间陆陆续续的还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虽然处理也在处理，但是感觉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路段上呢，它的这个事故是一会儿又发生一下，所以处理的有点就是有点来不及啊，这样的一个状况。目前的话呢，最堵的地方其实是永昌路路口，还有到海瑞大桥，包括在河北路路口凤翔东天桥下面啊，这个都在堵车，堵得比较严重的。还有朋友说这会儿开始下雨了，有没有道路积水？现在还没有啊，现在还没有。有道路积水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告知大家，让大家能够提前避开。现在呢还没有啊，各路段暂时都能够正常通行。当然，如果说有部分比较低洼的这个地区，或者昨天晚上啊，包括到。

0: 哦，今天早上目前为止下的这个雨比较多了，如果说你存在啊，或者是去的这个地方发现路上呢有一些道路积水的情况，也可以及时反馈啊。目前我们整个监控巡视的过程当中呢是没有看到。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7:5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春华秋实说滨江路往红城湖路的方向怎么那么堵？刚才珍妮有提到吗？
1: 大 C 他说太开心了，在雨变大之前呢，校门口堵车之前把娃送到学校了，
2: 太棒了。
1: 按照我心他说的是在7:30多点的时候，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北往南方向，一辆车呀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在左侧第二车道，该车道是左转专用道。你光发这个消息来啊不行，
2: 我们也没办法转给交警啊。
1: 你最好得有视频呢。
2: 对呀、
1: 要不然你空口无凭啊。
2: 如果是像这么大的这个大路口，他不按导向车道走的话，监控会拍的、监控会抓拍到他的。云豆妈妈早上好。
1: Sky 他说呀，他说我以为你们说的这个各公司例行节约降本增效，他说我还寻思为什么要拿洗洁精兑水呢？他以为是把洗洁精挤到矿泉水里边啊。他说我还在想，饮水机里边倒洗洁精是要把人逼走吗？
2: 他以为说的是解约，
1: 节约
2: 跟公司解约啊，是节约，节省。浪他说呢，昨天下班的时候啊，下了一点雨，穿了雨衣，结果回去一路上都没雨。反正你没脱也是个保险了。
1: 兵哥说呀，这个公司例行节约双面用纸很必要啊。他说节约能言，对我们来说都是应该这么做的。对，确实是，原来有一些公司或单位单面用纸实属浪费了，本来就应该双面用纸的啊。
2: 牛牛说呢，刚才听到了那个经济上行期了，实在是不堪回首啊，真想回去狠狠抽那个花钱如流水的自己。但凡当时买点金啊。
1: 买金子那你也得看买在什么、什么段位上。话说涨到那1000块钱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卖呢？
2: 没到呢。
1: 还没有涨回你的本是吗？
2: 没呢。
1: 但是只差10来块钱吧。
2: 差。没有耶，
1: 等着吧，反正都是周期性的产品嘛。
2: 反正它就又到掉了几百块了，
1: 几百块有点太夸张了，
2: 我有点心疼哎。
1: 现在就掉了100块钱，
2: 掉了100块哪有？
1: 你买的时候难道是1100吗？
2: 掉200多块，
1: 你买的时候，
2: 你看现在这个价格，
1: 你买的时候怎么可能是1100呢？
2: 1000多一点，
1: 你买的时候是1000几十。要着吧，你猜，你这才赔多少钱？才赔600块钱。康康他说呀，给爸爸妈妈吃的那一款奶粉还有吗？估计得个10月20号左右才能上架那一款了啊。因为那款当时卖的太快了，没有想到卖那么快，所以没来得及上架新的。等一等嘛，估计等个10天左右啊。
2: 弯弯他说叔叔孩子没反应。你不要加空格，也不要加标点符号啊，
1: 就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啊。
2: 我看一下。
1: 难道自动回复给删掉了吗？
2: 哦，是没有哎。一会儿重新设置一下。稍等等啊。V 五啊，他说以前单位呢都是花钱雇民工来搬档案资料的，现在呀让他们利用周末或者下班的时间自己搬了。
1: 林霄他说火山口大道上绕城高速匝道口常年积水，一下雨就积水，反应过几次感觉不是市区，就不管了似的。
2: 这个我之前也反馈过一回。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整改的计划呢？因为这块它本身地势就是低洼。
1: 对，看到他发的照片过来，的确是，反正就一个车道吧。
2: 对，
1: 基本上不太能走了。
2: 对，是发孩子没有自动回复，大家先不发了啊。等会儿我们给大家重新设置一下。娜娜说呀，好久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因为近期呢都是绿色出行，所以好久没有打卡了。
1: 继续来提示大家吧，目前呢市区当中有 片区在下雨啊，导致有堵车的情况出现，海口联络线上高速去龙桥胡同方向目前呢有点排队。

0: 了。海秀快速路方向从长滨路上桥就开始排队了。阶段性的到永万路到秋海这一段的海秀快速路都走的不是特别的顺畅，其他路段就是日常早高峰啊。琼龙大桥出城方向，琼龙大桥出城方向目前呢有点堵车，队伍的尾巴呢已经是排到了新丹路的这个路口了。
1: 我看一下啊，大家说到的刚刚这个滨江路是车多。梦幻说啊，家里用的是小米，有老人孩子，现在买呢最好那种可以手机操作的，每天睡觉前呀能看一遍，哎，帮他们调一下温度。珍妮儿说呢，珍妮儿说人家现在呀海尔空调可以自己开自己，你喊一声你好空调开机，它就自己开机了。有意思啊，现在这些电子产品越来越智能化了。如果说你再来一套房子，或者是你自己重新再装一套新房子的话，大概率也是基本上全屋智能吧。
0: 对，因为觉得懒到不想起身去开个灯关个灯之类的了。
1: 虽然它那个插座它就在你的床头，但是还是得要起个身。
0: 最起码你在下班回家路上，比如大夏天的时候，一出门一出单位或公司，提前把空调打开，到家清爽一点吧。
1: 是的，舒服一些。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我要提前把车里的空调打开
0: 啊，
1: 总是记不住这个事情。
0: 其实啊，你一直没有用那个车里的遮阳伞，对吧？车里的那个
1: 车里的
0: 遮阳那个布。
1: 车里的遮阳布，
0: 就是车里边
1: 自动遮阳帘，
0: 不是车窗。
1: 我有一个，但是呢，
0: 那个非常好用。
1: 哎，那个就是你夏天的时候，你想起来的时候就把它支起来了。有时候总是记不住。来吧，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大家说到这个早上路况还挺多，而且呢，因为有一些地方呢，它一直有在堵车。莫英，
2: 路况，
1: 滨
2: 江路南往北。然后过了那个海瑞大桥这里，然后从海瑞大桥匝道下来往滨江路这个口对入口的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所以这里很堵。
1: 好的，滨江路南往北过了海瑞大桥的匝道下来左侧车道啊有两车追尾，所以呢就会导致啊现在比较拥堵，大家多注意一下安全。林俊亮呢他说有些老人呢是真的没有安全意识啊，人行道还是红灯呢，车行呢还是绿灯，大摇大摆的过马路，无视即将要过来的车，挺吓人的。只能是说咱们自己开车的朋友啊，当然这个时候更多的是需要的是自觉，但是我们开车的朋友也多留意留意观察一下吧。小夏哥说刚出差回来，国庆假期过得还好吗？分享分享你们的假期活动啊。另外呢是看看啊大家说到的这个路况消息吧。阿木说迎宾大道往阳山大道方向啊有两车追尾了，是在左侧车道啊。迎宾大道往阳山大道方向有两车追尾了，左侧车道大家注意。他们俩呀在绿化带上开始协商了，但是车身后方呢没有放警示牌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靠右变道。 Sky 说呢他刚换了房子，把家里的电视空调洗衣机窗帘的全部都做了智能。是，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确实是全部都做全屋智能，这样的话呢真的是会方便很多。梦幻说呢住西海岸在江东上班，哦哟，那你这个通勤的距离确实是有点远哦，这得跑了有将近一个小时吧。我们7点刚过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在跟我们互动了啊，辛苦了。牛牛说呢当时啊金价维持在200到400区间好久，还嘲笑别人买那些大件实心的金饰和各种克数金条啥的。
0: 来吧，大家可以发重新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啊，这个关键词又做好了，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一下这款高配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直接发孩子两个字重新发一下啊。
3: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